0: 你才能知道水上公路到底有多美。一起来看一下吧。
1: 我们国家最美的公路有很多，有一路尽是艰险，抵达目的后却是人间天堂的川藏公路，也有一望无边的草原公路，有通天大道之称的天门山盘山公路。可是你有见过汽车在水面上一路驰骋的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介绍五条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走过这些公路，也许你才能够知道水上公路到底有多美。第一条要为您介绍的是西海水上公路。这条最美的水上高速公路位于江西九江修河中段庐山西路，全长104公里，大部分的路段它们都是沿着庐山西海水面上穿行。我们知道庐山西海也叫浙灵湖，这一块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异彩纷呈，被誉为江西的千岛湖。这里湖光浩渺，碧波万顷，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周边大大小小的岛屿有1667个，所以它被誉为了江西的千岛湖。这里的湖水深邃纯净，平均水深有45米，能见度超过了9米。透过那碧绿湛蓝的水，可以见到条条鱼儿在游动。自驾在这条水上公路，就好像回归到大自然一样，穿梭于盈盈山水间，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窗外是青山碧波，水光山色俱佳，犹如身处画中一般。公路横跨庐山西海景区，就像长龙卧于碧波之上，斜翼的树林倒影在翡翠般的湖水中，美得就像一幅水墨画，气势恢宏，震撼无比，一不小心就会拍出仙境的效果。而第二条水上公路呢，叫做永无公路。如果你看过《千与千寻》，你一定会对电影当中那条与海水连接在一起的水中铁路印象深刻。而在江西九江永修吴城镇，就有这样的一条水上天路——永无公路。这是一条随着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涨退，时现时隐的水上公路。公路两端连接着两个别样的世界，一端是素有小九寨沟之称的永修县，而另一端则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真秦王国吴城镇。每年入汛期间，鄱阳湖水位迅猛上涨，水位达到 18.67 米的时候，就会漫过永无公路大湖池段。公路两旁的白色护栏星星点点，就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水上公路景观。远远的看起来，车好像就在水面上开一样，还会不时的看见渔船从你的车旁边经过。浩瀚的鄱阳湖上，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既视感，却又让人分外期待那远方。就算在湖水退去的时候，这条路也是美得不像话。这是天与水还有草原的结合，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和壮丽。第三条路呢，是狮子关水上浮桥。它位于湖北恩施狮子关的水上栈道，被誉为全湖北最美的浮桥。廊桥一梦就是这水上浮桥的名字，是不是非常的浪漫呢？浮桥大概有500米长，宽有 4.5 米，可以容纳10000人同时在上面行走。走在这浮桥上，有种凌波微步的微妙感和新奇感。浮桥两岸层峦叠翠，树木葱茏，就像是来自世外桃源一般的静谧，远离了世俗的喧嚣。这里的空气很好，是一个天然的氧吧，让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到这绿水青山，享受这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从上方俯瞰这水上的浮桥，蜿蜒的浮桥横亘在水面上，两岸层峦叠翠，碧水倒映着蓝天峡谷，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大自然和人工完美契合，真的是给人一种仙境一般的感觉。行走在水面上的浮桥，穿梭在幽静的峡谷里，完全可以满足你对轻功水上漂的所有想象，无比的惬意。第四个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古昭公路。美人故里昭君村，水面微波卧长龙。古昭公路呢，是湖北省兴山县古夫镇到昭君大桥的一条水上生态环保公路，全长 10.5 公里，总投资 4.4 亿元。古昭公路的建设为避免开山毁林，保护

0: 自然生态环境，其中有4公里是建在峡谷的溪流当中，这是中国首条水上生态环保公路，工程也因此多花了200万元。从远山俯视，古昭公路就像是一条玉带，又像一条游龙，蜿蜒横亘于湘河之上，与四周的青山溪流构成了一道和谐亮丽的风景，实现了人类工程与自然美景的和谐统一。古昭公路所在的宜巴高速公路也被称为湖北最美的高速，这条公路把白帝城、长江三峡、昭君故里、神农架、武当山等多个美景串联了起来，自驾旅行经常是坐车的人睡不停，而古昭公路风景就是一个吸睛神境，让行驶在这条路上的人们舍不得睡去。第五条要为大家介绍的公路呢，是西台吉乃尔湖公路，这是一段位于西台吉乃尔湖10公里左右的水上公路，是甘肃青海大环线的一个重要景点。西台吉乃尔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镇境内，是一个盐湖，一个以卤水为主的特大型锂矿床。315国道从西台吉乃尔湖中穿过，将湖面劈为两半，形成了独特的双色湖。两边湖水一半绿一半蓝，左边翡翠绿，右边迪夫尼蓝，完全不一样，左右泾渭分明，异常奇特而漂亮。蓝天在湖水的映照下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那是真正的水天一色，气氛静谧，恍若隔世。因为是假盐湖水，所以反射的光线颜色与内地的淡水湖泊完全不同，就像仙境里一般的漂亮，即使是简单的用手机随手一拍，也能够拍出非常惊艳的照片，蔚为壮观，美不胜收。我们都说最美的风景在路上，那么这五条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有没有把你惊艳到呢？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真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辽宁当地的美景数量很多，而且不同的岛屿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魅力，在辽宁这里的特色景区非常值得参观，有着魅力十足的自然环境，也有着历史文化内涵深厚的特色景点。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辽宁当地值得去的景区，岛屿周围怪石嶙峋，惟妙惟肖，是我国万里海疆的第一岛屿。
0: 辽宁当地的美景数量很多，而且不同的岛屿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魅力，在辽宁这里的特色景区非常值得参观，有着魅力十足的自然环境，也有着历史文化内涵深厚的特色景点。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一个辽宁当地非常值得去的景区，岛屿的周围怪石嶙峋，惟妙惟肖，是我国万里海疆的第一岛屿。当地的自然风光十分美丽，这里有美丽的大海，沿海景点有很多，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沿海的岛屿就是叫做獐岛风景区。在辽宁这里的岛屿数量非常的多，这些岛屿怪石嶙峋，而且也分布着一些特色的建筑物。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处风景区，是我国万里海岸线最东端的一个岛屿，整个岛屿的旅游产业发展很兴盛，对于每一位游客的吸引力度也是非常的大。岛屿里面分布着很多特色的景点，主要是一些海石组成的神奇景观，例如这里的鹰嘴石和老珠礁。鹰嘴石顾名思义，就是一块长得像老鹰嘴巴的石头，看起来有一个尖尖的角，就像老鹰锋利的嘴巴。而老珠礁则是一块长得很像猪的石头，看起来肥肥胖胖的，非常可爱。憨态可掬的外观给每一位游

0: 客带来了很大的联想空间。当地的乌龟驼子也是一处非常值得参观的景点，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趴在地上的乌龟一样，非常的可爱。来这个小岛上看怪石嶙峋，而且很多看起来都是惟妙惟肖的，因为它们像是一只只可爱的小动物一样。游客在这里参观的时候，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看一看每一个石头它们到底是什么小动物。所以说整个参观的过程会非常的有趣，也是一个很新奇的旅游体验。岛屿上的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也有一些人居住在岛屿上，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靠着捕鱼为生，因为这里的海产资源十分的丰富，所以说可以靠这里的捕捞产业以及养殖产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在最近几年，当地的旅游业也越来越兴盛，给这里带来更快速的发展，当地的居民生活水平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越来越完善，所以大家来到这里旅游，一切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好玩的地方自然少不了美食，这里的酸菜汆白肉是一道很有特色的菜品，吃起来味道很爽口，主要的配料是酸菜和猪五花肉，五花肉加上酸菜的汁水，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而且味道很好。当地的手把羊肉也非常的好吃，羊肉鲜嫩可口，非常的不错。如果有机会到辽宁去旅游的话，这个獐岛风景区还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目的地的选择，那有机会的话不妨上到岛上去看一看吧。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必去景点古文化街。
2: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必去景点古文化街。天津古文化街位于天津市南开区东北角东门外，海河西岸，系商业步行街，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作为金门十景之一，天津古文化街一直坚持中国味、天津味、文化味、古味的经营特色，以经营文化用品为主。古文化街是由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吃店铺组成的街道，以元代古迹天后宫为中心。天后宫俗称娘娘宫，是古文化街上重要的参观旅游项目。这条街上有一座享誉几百年的古庙，它原名天妃宫，后改名称天后宫。天津东临渤海，北倚京城，自古就是舟车汇集的水陆交通枢纽。天后宫就是在漕运大发展的情况下，为庇佑漕运建立起的祭祀海神天后的庙宇，于1986年元旦建成开业。自古以来，这一带就是天津最大的集市贸易和年货市场。每年春季，天津规模盛大的皇会娘娘诞辰吉日就在这里举行，届时表演高跷、龙灯、旱船、狮子舞等。新建的古文化街内，除两端牌楼及宫前戏楼为仿清大式建筑外，其余近百栋房屋皆为仿清民间小式古建筑。漫步古文化街，进出店铺时，您会看到许多店铺门面檐下坊间有一幅幅极具江南造园艺术风格的苏画，构图生动有点，形象逼真，使得古文化街绚丽无比，风采迷人。在门面装饰中，除彩绘故事画外，另树一帜的是砖木雕刻装饰，其内容广泛，多数带有浓郁的民俗气息和吉祥喜庆寓意。世宝斋前木雕曲艺《清明上河图》，几处波澜起伏、情节变化的画面。北头一幅是汴河岸边泊着许多船只，核心一只大船上七八人正拼命摇橹，船工的奋力已尽，说明载重之大，河水上运输的繁忙紧张情况。 中间一幅，画面正中是汴河上东水门外的红。

0: 红桥，桥下一只载满大船正要通过，全体船夫紧张操作，桥上车辆、牲口、各色行人和看水看船的人摩肩接踵，构成一股都会生活的洪流，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高潮部分。古文化街无论建筑风貌、店铺装修、匾额楹联、经营商品，都带有浓郁的艺术气息。漫步古文化街已是赏心悦目，而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碑帖、古迹、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天津风筝等专业店铺从聚本街，供您观赏选购。至于中西乐器、艺术陶瓷、装潢小件，也都有专店，买上一两件，故事切人心意的事儿，而流连忘返一番，或许也可以受到熏陶启迪，摄取一些营养吧。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必去景点复武大道简介。
0: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必去景点五大道。五大道在天津中心城区，是一个以由南向北并列着的马场道、木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这五条道路为主的一个街区的统称。以马木大长虫为主的这个街区，是迄今为止天津乃至中国保留的最为完整的洋楼建筑群，天津人把它称为五大道。五大道地区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具有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建筑面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中最具典型的300余栋风貌建筑中，英式建筑89所、意式建筑41所、法式建筑6所、德式建筑4所、西班牙式建筑3所，还有众多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古典主义建筑、折中主义建筑、巴洛克式建筑、庭院式建筑以及中西合璧式建筑等，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院。天津的五大道是指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与南京路交口以西的一片长方形地区，共有22条道路，总长度为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历史上曾是英租界的墙外推广界，地势低洼，后被填平，各国建筑师纷纷在此建造房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天津城建部门为了统一管理，按照由北至南的顺序，将这一区域东西走向的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木南道以及马场道等统称为五大道地区。如今五大道已经成了天津小洋楼的代名词。五大道地区的地名有3个特点，一是独立宅邸多，里巷数量少，而名人名楼以门牌为标识，不另命名，不设匾牌章。二是街巷通名以里为主，胡同之名在这里已销声匿迹。三是出现了大楼、别墅、村、坊一类公寓庄园的通名，如香港大楼、马场别墅、剑桥大楼、安乐桥、裕文坊等。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必去景点蓟县盘山。
0: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必去景点蓟县盘山。盘山是天津周边为数不多的国务院批准的5A 级旅游景区之一，该景区始记于汉，兴于唐，极盛于清，是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并驻、佛家文化与皇家文化共融的旅游休闲胜地。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人文墨客竟游于此，乾隆对盘山可谓是情有独钟。自乾隆4年1739年始，一生中有28年

共32次登临盘山，最多时一年来了3次，并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直到当上太上皇以后，以87岁高龄时，乾隆还最后一次到盘山。以帝王登临次数之多来算，全国名山中恐怕无出盘山之右者。清代诗人王士珍在谈及盘山时写道：海内言名山者，五山之外，若黄山、匡庐，自唐文皇筑壁滋山，辽金诸地，林芷不一，待于本朝，翠化林性在志，朱明月莫敢忘焉。道出了当时盘山在全国名山中的显赫地位。盘山景色四季各异，每当春夏之交，则是山花烂漫，桃杏争妍。夏天雨后，层峦蔽染，万壑堆青。秋尽冬初，白果飘香，红叶遍山。严冬腊月，白雪皑皑，苍松点翠。盘山山势雄伟险峻，主峰挂月峰海拔 864.4 米，前拥紫盖峰，后依自来峰，东连九华峰，西傍五剑峰，五峰攒簇，怪石嶙峋，因怪石、奇松、清泉秀水而天然形成三盘之胜。上盘松树奇，盘山松多长于岩石缝隙之中，黄山松著名天下，然为生于悬崖绝壁者，乃神奇变化之态，不若盘山之松。中盘岩石怪，漫山遍野不可言状之奇石星罗棋布，更以天井石、窑洞石、悬空石等八大怪石海内称奇。下盘流泉冷，石里纹澎湃，每当夏秋之际，雨水充沛，百泉奔涌，瀑布腾空，流泉响溅，为之壮观。盘山在保护开发建设中恢复兴建了许多景观点，为使游人能便捷地游览盘山，1994年建成了全长980米的盘山客运索道，可直达中盘胜境万松寺。2004年又建成了由万松寺直达云照寺全长1700米的云松索道。106平方公里的盘山风景名胜区，正以它秀丽清幽的景色、古老迷人的传说和热情文明的服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

0: 世界很大，但每一步都带我们离梦想更近。听友们，本期《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

0: 车同行。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下面就来聊聊怎样选个好车牌。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下面就来聊聊怎样选个好车牌。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下面就来聊聊怎样选个好车牌。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下面就来聊聊怎样选个好车牌。
1: 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啊。按照我接下来说的办法呢，哎，你可以选个120次更有可能选到你自己心仪的靓号啊。那除了车管所机器上的50次，手机上面其实有20次自编和50次选号的机会，哎，这个有可能不少朋友不知道啊。首先我们打开12123 APP， 找到号牌号段公布，你可以查到最近放出了哪些车牌号。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刚买了新车，比如说可以看本地5月5号放出的号段，哎，比如说号段是 BDS6800 到 BDS6899， 那6888看起来不错啊，记上啊，记一下这20个觉得还不错的号码，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选号了。那找到新车选号这个选项，输入车辆信息，然后把自己喜欢的号码放进去，中了，哎，那就恭喜你，没有中咱们接着下一步啊。那点击左边的随机选项，有每轮10个车牌，共计5轮的选号机会，相当于50次。不喜欢4的朋友，哎，边上有一个不要4这个选项，你直接勾掉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不满意不要着急，这个时候我们放弃手机上的机会，再去车管所50选1，哎，就相当于有120次选号机会了啊。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这么干啊，接下来2年我们就不能在12123上面选号了，所以尽量在前面就选得到选得好啊。那除了好听好看以外，选号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用，哎，有些城市真有限行的，你选对了这个尾号，你是可以尽量躲避拥堵的。有人分析过兰州所有车牌号的占比啊，发现尾号是27或者49的占比只有15%左右，其他三组都在20%以上。所以理论上来讲啊，尾号2749限行的这些日子啊，哎，路上它会更堵，哎，那我们干脆就选这四个数字啊，别人堵的时候我们也限行嘛，想想也不错啊。那当然了，不同城市限行规则不一样，车管所的这个数据我们普通人也不是说能拿得全的，那网上搜一搜当地的拥堵指数嘛。你比如说啊，我住的杭州最堵的呢就是周一和周五，对不对？上班和下班啊，开始和结束。那对应的尾号限行呢是1905，那反正堵在那边，我不限行，我开出去堵在路上，我还费油嘞，是不是？那我这几个尾号我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啊。那车牌选好了，有些地方车牌啊它是当场可以拿的，有些地方你得寄过来啊。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啊。按照我接下来说的办法呢，哎，你可以选个120次更有可能选到你自己心仪的靓号啊。那除了车管所机器上的50次，手机上面其实有20次自编和50次选号的机会，哎，这个有可能不少朋友不知道啊。首先我们打开12123 APP， 找到号牌号段公布，你可以查到最近放出了哪些车牌号。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刚买了新车，比如说可以看本地5月5号放出的号段，哎，比如说号段是 BDS6800 到 BDS6899， 那6888看起来不错啊，记上啊，记一下这20个觉得还不错的号码，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选号了。那找到新车选号这个选项，输入车辆信息，然后把自己喜欢的号码放进去，中了，哎，那就恭喜你，没有中咱们接着下一步啊。那点击左边的随机选项，有每轮10个车牌，共计5轮的选号机会，相当于50次。不喜欢4的朋友，哎，边上有一个不要4这个选项，你直接勾掉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不满意不要着急，这个时候我们放弃手机上的机会，再去车管所50选1，哎，就相当于有120次选号机会了啊。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这么干啊，接下来2年我们就不能在12123上面选号了，所以尽量在前面就选得到选得好啊。那除了好听好看以外，选号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用，哎，有些城市真有限行的，你选对了这个尾号，你是可以尽量躲避拥堵的。有的

0: 分析过兰州所有车牌号的占比啊，发现尾号是27或者49的占比只有 15% 左右，其他三组都在 20% 以上。所以理论上来讲啊，尾号2749限行的这些日子啊，哎，路上它会更堵。哎，那我们干脆就选这四个数字啊，别人堵的时候我们也限行嘛，想想也不错啊。那当然了，不同城市限行规则不一样，车管所的这个数据我们普通人也不是说能拿得全的，那网上搜一搜当地的拥堵指数嘛。你比如说啊，我住的杭州最堵的呢就是周一和周五，对不对？上班和下班啊，开始和结束，那对应的尾号限行呢是1905，那反正堵在那边，我不限行，我开出去堵在路上，我还费油嘞，是不是？那我这几个尾号我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啊。那车牌选好了，有些地方车牌啊它是当场可以拿的，有些地方你得寄过来啊。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0: 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啊。按照我接下来说的办法呢，哎，你可以选个120次，更有可能选到你自己心仪的靓号啊。那除了车管所机器上的50次，手机上面其实有20次自编和50次选号的机会。哎，这个有可能不少朋友不知道啊。首先我们打开12123 APP， 找到号牌号段公布，你可以查到最近放出了哪些车牌号。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刚买了新车，比如说可以看本地5月5号放出的号段，哎，比如说号段是 BDS6800 到 BDS6899， 那6888看起来不错啊，记上啊，记一下这20个觉得还不错的号码，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选号了。那找到新车选号这个选项，输入车辆信息，然后把自己喜欢的号码放进去，中了，哎，那就恭喜你；没有中，咱们接着下一步啊。那点击左边的随机选项，有每轮10个车牌，共计5轮的选号机会，相当于50次。不喜欢4的朋友，哎，边上有一个不要4这个选项，你直接勾掉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不满意，不要着急，这个时候我们放弃手机上的机会，再去车管所50选1，哎，就相当于有120次选号机会了啊。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这么干啊，接下来2年我们就不能在12123上面选号了，所以尽量在前面就选得到，选得好啊。那除了好听好看以外，选号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用。哎，有些城市真有限行的，你选对了这个尾号，你是可以尽量躲避拥堵的。有人分析过兰州所有车牌号的占比啊，发现尾号是27或者49的，占比只有 15% 左右，其他三组都在 20% 以上。所以理论上来讲啊，尾号2749限行的这些日子啊，哎，路上它会更堵。哎，那我们干脆就选这四个数字啊，别人堵的时候我们也限行嘛，想想也不错啊。那当然了，不同城市限行规则不一样，车管所的这个数据我们普通人也不是说能拿得全的，那网上搜一搜当地的拥堵指数嘛。你比如说啊，我住的杭州最堵的呢就是周一和周五，对不对？上班和下班啊，开始和结束，那对应的尾号限行呢是1905，那反正堵在那边，我不限行，我开出去堵在路上，我还费油。

0: 得嘞，是不是？那我这几个尾号我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啊。那车牌选好了，有些地方车牌啊，它是当场可以拿的，有些地方你得寄过来啊。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啊。按照我接下来说的办法呢，哎，你可以选个120次，更有可能选到你自己心仪的靓号啊。那除了车管所机器上的50次，手机上面其实有20次自编和50次选号的机会。哎，这个有可能不少朋友不知道啊。首先我们打开12123 APP， 找到号牌号段公布，你可以查到最近放出了哪些车牌号。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刚买了新车，比如说可以看本地5月5号放出的号段，哎，比如说号段是 BDS6800 到 BDS6899， 那6888看起来不错啊，记上啊，记一下这20个觉得还不错的号码，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选号了。那找到新车选号这个选项，输入车辆信息，然后把自己喜欢的号码放进去，中了，哎，那就恭喜你，没有中，咱们接着下一步啊。那点击左边的随机选项，有每轮10个车牌，共计5轮的选号机会，相当于50次。不喜欢四的朋友，哎，边上有一个不要四这个选项，你直接勾掉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不满意，不要着急，这个时候我们放弃手机上的机会，再去车管所50选1，哎，就相当于有120次选号机会了啊。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这么干啊，接下来2年我们就不能在12123上面选号了，所以尽量在前面就选得到，选得好啊。那除了好听好看以外，选号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用。哎，有些城市真有限行的，你选对了这个尾号，你是可以尽量躲避拥堵的。有人分析过兰州所有车牌号的占比啊，发现尾号是27或者49的，占比只有15%左右，其他三组都在20%以上。所以理论上来讲啊，尾号2749限行的这些日子啊，哎，路上它会更堵。哎，那我们干脆就选这4个数字啊，别人堵的时候我们也限行嘛，想想也不错啊。那当然了，不同城市限行规则不一样，车管所的这个数据我们普通人也不是说能拿得全的。那网上搜一搜当地的拥堵指数嘛，你比如说啊，我住的杭州最堵的呢就是周一和周五，对不对？上班和下班啊，开始和结束。那对应的尾号限行呢是1905，那反正堵在那边，我不限行，我开出去堵在路上，我还费油嘞，是不是？那我这几个尾号我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啊。那车牌选好了，有些地方车牌啊它是当场可以拿的，有些地方你得寄过来啊。
1: 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地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下面就来聊聊车子续保报价很贵，有什么办法能少花点钱？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地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下面就来聊聊车子续保报价很贵，有什么办法能少花点钱？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地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下面就来聊聊车子续保报价很贵，有什么办法能少花点钱？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地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下面就来聊聊车子续保报价很贵，有什么办法能少花点钱？
0: 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地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哎，其实啊，我们可以直接从报价单上面下手。首先啊，过一遍单子上的险种，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叫做驾乘险的东西，也有的呢叫做驾乘意外险啊、驾乘无忧啊等等。哎，根据额度不同呢，一般是200到800块钱不等。全称呢是驾乘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严格的来说，它不算是车险，算是人身意外险了啊。这个保险现在推广力度比较大的，我们的车友群里面啊，有朋友啊收到5-6个保险公司报价，都有这么个玩意儿的啊。那正是因为保险公司会重点推销，所以嘛，我们提出不想要这一项，对方可能啊会让一步，给出更多的优惠。你比如说，本来是送点平台上的优惠券啊、消费券啊、洗车券啊，哎，现在有可能折成现金。 睛给我们啊，或者额度大一点啊，哎，你看到了这个驾乘险，哪怕你想买，你也可以提一嘴，目前不想要，哎，后续谈价格，创造一点所谓的优势，有本事他说你这个不要，我就不买你保险，那我还价啊。那其他的，你比如说车损三者，重点是看额度多少，报价多少，合不合理。三者险不同额度的价格呢，差别不太大啊，额度买高一点也是比较推荐。车损险的确还是比较贵的啊，但是六年内的新车还是比较推荐买的，你特别是这种

豪华品牌，追个尾啊，蹭到一个大灯啊，修一次抵好几年的那个保险费了。你看看没什么事，你就这么想。你 iPhone 好像就磕掉一个小角，你真的因为这个角你要去换个屏幕，那就狠了啊。那如果说你开的是老

有啊，买的二手车，车子呢也就是一两万，买车损险一两千，10%来也不太划算，对不对？像这种情况，你也可以考虑不买车损险，省点钱。但是要注意，你负主责的第三者责任险，你不要忘记啊。那刚才讲的是报价单，我们看一看了。那我们还想省更多，那比较实际的，我们自己能操作的办法就是各个渠道都来比一比啊。车险渠道呢，一般分三种：电话车险、中介、维修厂或者是 4S 店。电话车险呢，你打保险公司官方电话，或者在 APP 里面在线咨询，搞定。如果他电话过来，哎，继续推销续保啊什么的，报价相对还偏低一点。那除了保险公司官方，我们在车友群啊、朋友圈啊、论坛等等地方，也可以多问问保险报价的啊，找一找中介。如果优惠力度大，哎，个人给的返点足够多，你算总价，价格有机会啊，比电话车险会更低。最后呢，是维修厂和 4S 店，哎，它也有续保服务的嘛，单子上的价格一般优势是不大的，但基本上就是，嘿嘿，你总要保养吧，你总要修车吧，做油漆免费喷漆券你要不要？对我们来说，实打实的价格，对他们来说成本更低，这个杠杆就能撬出来。所以啊，要看总支出，维修厂和 4S 店说不定反而是最便宜的啊。那么这几种渠道怎么选，还要看一看了。那社恐嫌麻烦，不好意思说话，完全可以选择电话车险啊。快速对比一下几个报价，分别讨价还价一下，基本上就定了。你这个东西10000的保险，你还能便宜成2000，这也不可能，对不对？具体便宜多少看地区，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比外面的报价更便宜点的，也不用绕来绕去。最多的情况下，商业险呢是可以打75%左右。那么外面的中介啊、经纪公司啊，重点就看返现能返多少啊。西北师范大学刘飞硕士论文《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见》中相关承保政策执行优化研究里面给数据，作者所在的这个 N 市呢，节假日期间有活动的时候啊，可以做到交强险优惠8%，商业险7%，双十一的时候呢，优惠最多的经纪公司商业险甚至可以返现22%，直接打了8%。像我们单位小伙伴啊，前段时间买保险，坐标杭州，5000左右商业险，最后返现800块，哎，16%返现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那至于 4S 店和修理厂，返现或者是优惠没有网上多，但送的东西多。如果你正好是要的，重点啊，你正好是要的，那也不错。那一般家用车 4S 店保养一次嘛也400-500，如果送个一次保养或者两次保养，那也算是实打实的优惠了，对不对？平时有刮蹭留下来没修的，商量一下，哎，帮我喷喷掉、带带掉嘛好了，那也是几百块钱啊。那如果是认识的、经常去修的，哎，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他们那里买的保险出事故理赔啊，需要扯皮的概率比外面是小不少的啊，互相都熟嘛。那用车的麻烦少了，四舍五入也是省。那么小结一下，续保的时候你觉得保险贵了，那就多换几个渠道。多换几个方式，换着问问看，然后比较一下，算总账，哎，地方找对了，还是可以便宜不少的啊。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的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哎，其实啊，我们可以直接从报价单上面下手。首先啊，过一遍单子上的险种，你看一下有没有个叫做驾乘险的东西，也有的呢叫做驾乘意外险啊、驾乘无忧啊等等。哎，根据额度不同呢，一般是200-800块钱不等。全称呢是驾乘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严格的来说它不算是车险，算是人身意外险了啊。这个保险现在推广力度比较大的，我们的车友群里面啊，有朋友啊收到5-6个保险公司报价，都有这么个玩意儿的啊。那正是因为保险公司会重点推销，所以嘛，我们提出不想要这一项，对方可能啊会让一步，给出更多的优惠。你比如说，本来是送点平台上的优惠券啊、消费券啊、洗车券啊，哎，现在有可能折成现金给我们啊，或者额度大一点啊。哎，你看到了这个驾乘险，哪怕你想买，你也可以提一嘴，目前不想要，哎，后续谈价格，创造一点所谓的优势。有本事他说你这个不要，我就不买你保险，那我还价啊。那其他的，你比如说车损三者，重点是看额度多少，报价多少，合不合理。三者险不同额度的价格呢差别不太大啊，额度买高一点也是比较推荐。车损险的确还是比较贵的啊，但是6年内的新车还是比较推荐买的。你特别是这种豪华品牌，追个尾啊，蹭到一个大灯啊，修一次抵好几年的那个保险费了，你看看没什么事，你就这么想。你 iPhone 好像就磕掉一个小角，你真的因为这个角你要去换个屏幕，那就狠了啊。那如果说你开的是老车，保有量比较大，那配件多便宜，修修也方便的，出钱小修小补问题不大，那其实你可以额外考虑啊。比如说我们公司小伙伴啊，老款马自达310多年了，大灯保险杠蹭到要换的话，网上自己买卖也就200多块钱。哎，那只要平时开车注意点，避免发生主责事故，车损险基本上也是可以考虑暂时不上的啊。怎么讲呢，而且有时候他蹭到他就压根不修啊。那另外还有的朋友啊，买的二手车，车子呢也就是1-2万，
买车损险一两千，10%来也不太划算，对不对？像这种情况，你也可以考虑不买车损险，省点钱，但是要注意，你。

0: 负主责的第三者责任险，你不要忘记啊。那刚才讲的是报价单，我们看一看了，那我们还想省更多，那比较实际的我们自己能操作的办法就是各个渠道都来比一比啊。车险渠道呢一般分三种，电话车险、中介、维修厂或者是 4S 店。电话车险呢，你打保险公司官方电话或者在 APP 里面在线咨询搞定，如果他电话过来继续推销续保啊什么的，报价相对还偏低一点。那除了保险公司官方，我们在车友群啊、朋友圈啊、论坛等等地方也可以多问问保险报价的啊，找一找中介，如果优惠力度大，个人给的返点足够多，你算总价，价格有机会啊比电话车险会更低。最后呢是维修厂和 4S 店，它也有续保服务的嘛，单子上的价格一般优势是不大的，但基本上就是嘿嘿，你总要保养吧，你总要修车吧，做油漆免费喷漆券你要不要？对我们来说实打实的价格，对他们来说成本更低，这个杠杆就能撬出来。所以啊，要看总支出，维修厂和 4S 店说不定反而是最便宜的啊。那么这几种渠道怎么选还要看一看了，那社恐嫌麻烦不好意思说话，完全可以选择电话车险啊，快速对比一下几个报价，分别讨价还价一下，基本上就定了。你这个东西10000的保险你还能便宜成2000，这也不可能，对不对？具体便宜多少看地区，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比外面的报价更便宜点的，也不用绕来绕去。最多的情况下商业险呢是可以打75折左右，那么外面的中介啊、经纪公司啊，重点就看返现能返多少啊。西北师范大学刘飞硕士论文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见中相关承保政策执行优化研究里面给数据，作者所在的这个 N 市呢，节假日期间有活动的时候啊，可以做到交强险优惠 8%， 商业险 7%， 双十一的时候呢，优惠最多的经纪公司商业险甚至可以返现 22%， 直接打了8折。像我们单位小伙伴啊，前段时间买保险坐标杭州，5000左右商业险，最后返现800块，16%返现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那至于 4S 店和修理厂，返现或者是优惠没有往上多，但送的东西多，如果你正好是要的，重点啊，你正好是要的那也不错。那一般家用车 4S 店保养一次嘛也400-500，如果送个一次保养或者两次保养，那也算是实打实的优惠了，对不对？平时有刮蹭留下来没修的，商量一下，帮我喷喷掉带带掉嘛好了，那也是几百块钱啊。那如果是认识的经常去修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他们那里买的保险出事故理赔啊需要扯皮的概率比外面是小不少的啊，互相都熟嘛，那用车的麻烦少了，四舍五入也是省。那么小结一下，续保的时候你觉得保险贵了，那就多换几个渠道，多换几个方式，换着问问看，然后比较一下算总账，地方找对了还是可以便宜不少的啊。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的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其实啊，我们可以直接从报价单上面下手。首先啊，过一遍单子上的险种，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叫做驾乘险的东西，也有的呢叫做驾乘意外险啊、驾乘无忧啊等等。根据额度不同呢，一般是200-800块钱不等。全称呢是驾乘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严格的来说它不算是车险，算是人身意外险了啊。这个保险现在推广力度比较大的，我们的车友群里面啊，有朋友啊收到5-6个保险公司报价，都有这么个玩意儿的啊。那正是因为保险公司会重点推销，所以嘛，我们提出不想要这一项，对方可能啊会让一步给出更多的优惠。你比如说，本来是送点平台上的优惠券啊、消费券啊、洗车券啊，现在有可能折成现金给我们啊，或者额度大一点啊。你看到了这个驾乘险，哪怕你想买，你也可以提一嘴，目前不想要，后续谈价格，创造一点所谓的优势。有本事他说你这个不要，我就不买你保险，那我还价啊。那其他的，你比如说车损三者，重点是看额度多少，报价多少，合不合理。三者险不同额度的价格呢差别不太大啊，额度买高一点也是比较推荐。车损险的确还是比较贵的啊，但是6年内的新车还是比较推荐买的，你特别是这种豪华品牌，追个尾啊，蹭到一个大灯啊，修一次抵好几年的那个保险费了，你看看没什么事，你就这么想，你 iPhone 好像就磕掉一个小角，你真的因为这个角你要去换个屏幕那就狠了啊。那如果说你开的是老车，保有量比较大，那配件多便宜，修修也方便的，出钱小修小补问题不大，那其实你可以额外考虑啊。比如说我们公司小伙伴啊，老款马自达310多年了，大灯保险杠蹭到要换的话，网上自己买卖也就200多块钱，那只要平时开车注意点，避免发生主责事故，车损险基本上也是可以考虑暂时不上的啊。怎么讲呢，而且有时候他蹭到他就压根不修啊。那另外还有的朋友啊，买的二手车，车子呢也就是1-2万，买车损险1-2000，10%来也不太划算，对不对？像这种情况你也可以考虑不买车损险，省点钱，但是要注意你负主责的第三者责任险你不要忘记啊。那刚才讲的是报价单，我们看一看了，那我们还想省更多，那比较实际的我们自己能操作的办法就是各个渠道 都来比一比啊。车险渠道呢一般分三种，电话车险、中介、维修厂或者是 4S 店。电话车险呢，你打保险公司官方电话或者在 APP 里面在线咨询搞定，如果他电话过来继续推销续保啊什么的，报价相对还偏低一点。那除了保险公司官方，我们在车友群啊、朋友圈啊、论坛等等地方也可以多问问保险报价的啊，找一找中介，如果优惠力度大，个人给的返点足够多，你算总价，价格有机会啊比电话车险会更低。最后呢是维修厂和 4S 店，它也有续保服务的嘛，单子上的价格一般优势是不大的，但基本上就是嘿嘿，你总要保养吧，你总要修车吧，做油漆免费喷漆券你要不要？对我们来说实打实的价格，对他们来说成本更低，这个杠杆就能撬出来。所以啊，要看总支出，维修厂和 4S 店说不定反而是最便宜的啊。那么这几种渠道怎么选还要看一看了，那社恐嫌麻烦不好意思说话，完全可以选择电话车险啊，快速对比一下几个报价，分别讨价还价一下，基本上就定了。你这个东西10000的保险你还能便宜成2000，这也不可能，对不对？具体便宜多少看地区，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比外面的报价更便宜点的，也不用绕来绕去。最多的情况下商业险呢是可以打75折左右，那么外面的中介啊、经纪公司啊，重点就看返现能返多少啊。西北师范大学刘飞硕士论文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见中相关承保政策执行优化研究里面给数据，作者所在的这个 N 市呢，节假日期间有活动的时候啊，可以做到交强险优惠 8%， 商业险 7%， 双十一的时候呢，优惠最多的经纪公司商业险甚至可以返现 22%， 直接打了8折。像我们单位小伙伴啊，前段时间买保险坐标杭州，5000左右商业险，最后返现800块，16%返现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那至于 4S 店和修理厂，返现或者是优惠没有往上多，但送的东西多。如果你正好是要的，重点啊，你正好是要的，那也不错。那一般家用车 4S 店保养一次嘛也400-500，如果送个一次保养或者两次保养，那也算是实打实的优惠了，对不对？平时有刮蹭留下来没修的，商量一下，帮我喷喷掉、带带掉嘛好了，那也是几百块钱啊。那如果是认识的、经常去修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他们那里买的保险出事故理赔啊，需要扯皮的概率比外面是小不少的啊，要互相都熟嘛。那用车的麻烦少了，四舍五入也是省。那么小结一下，续保的时候你觉得保险贵了，那就多换几个渠道，多换几个方式，换着问问看，然后比较一下，算总账，地方找对了还是可以便宜不少的啊。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的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其实啊，我们可以直接从报价单上面下手。首先啊，过一遍单子上的险种，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叫做驾乘险的东西，也有的呢叫做驾乘意外险啊、驾乘无忧啊等等。根据额度不同呢，一般是200-800块钱不等。全称呢是驾乘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严格的来说，它不算是车。
1: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3: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神草之恋是人文地理纪录片《秘境神草》的主题曲，由孙楠演唱。对于纪录片，孙楠表示，纪录片传递了本草的声音，传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舍不得你是香港歌手郑秀文所演唱的一首情歌，歌曲讲述的是爱情不容易，当遇到真爱时舍不得这份珍贵的感情。郑秀文以其抒情的声音打动听众的心，也为大家带来了对爱情的感悟。

庄达菲的歌曲《放放》充满磅礴电子元素，节奏明快，旋律鲜明，充满质感，前奏震撼人心，歌词中自由轻松无拘无束，契合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黑屋乐队演唱的《爱围绕在你左右》以流行摇滚为主，融合了独立流行等元素，使得整张专辑在保持摇滚乐激情的同时，又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细腻度。

千千阙歌是一首献给离别的最美情书，陈慧娴更是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字里行间充满了临别之际的不舍以及对未来的祝福，早已超越了一首歌的意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

0: 色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创作背景的力量来自生活经验的积淀。从单依纯的歌曲《爱的奇幻旅行》来看，歌曲展现出了一段充满深情的爱情旅程。

摇滚与蓝调，由若东包揽作曲和演唱。歌曲借用两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形式来比喻一段错误的感情，虽然曾经美好，但分手是必然的结果。

都知道陶喆被称为台湾节奏布鲁斯天王，但其实要说起唱蓝调曲风的歌手，走红最早的还是张志成。张志成的声音干净细腻，歌声富有浓浓感情色彩，因此张志成

0: 也被粉丝称为是节奏布鲁斯小王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张志成所演唱的一首难听的歌。
1: 谁先忘词了，又想拍子了，

0: 去是快乐幸福的余生都被笑赢了，我也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爱你。
1: 在这首《林妹妹》中，王敬轩温润的声线搭配黄师傅空灵的唱腔，道尽了黛玉的满腹心事。她纯粹敏感，为爱倾尽所有，奈何缘分浅薄。一曲听完，仿佛重新见证了红楼里那场如梦似幻的悲欢。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单曲《银河少年》释放出了歌曲中气贯长虹、浩浩荡荡的壮志情绪，薛之谦的嗓音深邃而有力，王啸坤的声线高亢而坚定，交错融合。

歌曲《孩子啊》由艾怡良演唱，他想通过这首歌写给小时候的自己，也写给还在努力治愈自己的今天的自己，以及更多至今仍未愈合的大人。

草蜢的这首《半点心》用简单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一种深深的爱情无奈，让人感受到了暗恋者内心的痛苦和希望，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午后松柏树下随风摇晃的树枝，肩并肩漫步在曾经的回忆，请听歌手程响带来的这首轻松轻快的歌曲，是否

0: 长。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大国匠心，巧夺天工，传承千年。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时光写给文明的深情告白，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匠人指尖的千年回响。第一卷，彩。吴门刀笔拓姑苏，年画千彩映匠心。桃花坞年画贴在门上的民俗风情画，让江南闺阁的温婉风华在五色交叠中凝成永不褪色的民俗画卷。
3: 请听桃花坞年画套印，江南仕女贴花黄。套色工艺是桃花坞年画有别于其他年画的独特工艺。从刻板上印刷出来的年画是黑色的，就好比素颜的美女，而填套呢，就好比给素颜美女上妆的过程。给我们展示套印工艺的是80后年画工艺师乔兰荣。乔兰荣2004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年画的创作、制作与研究，目前就职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是为数不多志愿从事桃花坞年画创作的年轻工艺师之一。每一幅成品年画都是色彩缤纷的，而一块套板只能给年画上一种颜色，所以每印一幅年画都要准备好几块套板。一般简单的年画只要6块套板，而最复杂的需要26块套板。乔兰荣解释说，以印刷双美爱花图为例，侍女的脸和嘴唇是朱红的，那就专门用一块套板刻出脸和唇，然后用套色板固定在桌子上，用刷子在套色板上刷上朱红色的水墨，然后用配套的塑料薄膜盖在套板之上，让涂过朱红的脸和唇露出来，再把上好底色的画稿贴上去。当朱红色的水墨浸透宣纸后，美女的脸上就抹上了胭脂，唇上就打上了唇膏。同样的道理，要把侍女的衣裳染成黄色，就要刻出一块衣裳形状的套板。要让美女背后的鲜花变得娇艳欲滴，就得替鲜花刻一个套板。每一次上色时，水墨都不能放得太多，不然宣纸会被浸透，用刷子熨烫时宣纸易破。一块套板想要达到理想套色的效果，要反复填套，少则3次，多则7-8次。而连续的填套一定要让套色板纹丝不动，不然套色的过程中发生位移，就会造成重印和偏色。每一次套色时，再熟练的填套工都不可能一次成功，要不断的试验，根据套色板和画稿的位置不断调整，一旦调整好就开始大量印刷，通常一次要印刷数百张，平均每填套一次用3张宣纸，而一幅年画一般要填套6种颜色，所以套色板填套下来就要用18张。如果填套有26种套色板的年画，那就需要用78张。而桃花坞年画都是选用最好的宣纸印刷的，因此制作成本高得惊人。桃花坞年画的制作过程虽然繁琐，但是这也让它具备了精致典雅的特质。套色就是对镜贴花黄的过程，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套色再繁琐也都能接受了。乔兰荣这样说道。桃花坞又见新版画。王祖德还记得儿时父亲卖年画的情况。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

0: 景。那时年画是每家每户打年货时的必购物件，每到腊月，父亲就会挑着货担走村串巷，报童卖报时高呼号外，而卖画郎则唱着年画歌，把年画的内容用歌词唱出来，以吸引顾客。桃花坞年画的历史巅峰时期是清代乾隆年间，无奈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围攻苏州，清军放火烧城，桃花坞大街上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大量珍贵的画板被付之一炬，桃花坞年画自此凋零。如今就算是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集全国之力，也未收集到几块老板。在桃花坞年画资料室，王祖德向我们展示了一块他珍藏的老板，一块已经裂开的花开富贵，这是王祖德偶然得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王祖德到苏北、安徽、浙江等地开展桃花坞年画调查时，和一位农民聊家常。农民得知王祖德在从事年画创作后，说自己祖上也是做年画的，祖上每年过年时会到苏州卖猪，卖猪所得会换成年画回老家卖，后来看买的人太多，就专门到苏州学雕版技艺，自己回老家制作年画。祖上做了几代的年画，存下了大量的画板，但是后来年画凋零，那些画板就被当成柴火烧得差不多了，这让王祖德大为震惊。最终王祖德在农户家的猪圈中发现了一块清代画板，反面已被刀砍出了一个凹槽，正面是雕工精美的花开富贵。偌大的桃花坞年画博物馆仅存的一幅清代画板，居然靠着当切猪饲料的砧板才被保存下来。桃花坞年画是面向普通百姓的艺术，因而很少有人收藏。因为各种原因，存世的100多件老画板绝大部分都保存在日本的博物馆中。王祖德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带领着一群年轻的学徒复原这些画板。虽然老画板不在中国，但有了这些新画板，桃花坞年画就能传承下去。同时他也在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中开办年画习训班，面向社会招收对年画感兴趣的业余学徒。作为一个桃花坞年画人，王祖德希望能尽己所能把桃花坞年画留住，留住一年又一年的福分，留住祖祖辈辈的故事。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7: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第一卷，彩，琉璃映水彩灯影，赤心坠彩手千年。秦淮灯彩在桨声灯影里续写秦淮灯火甲天下的千年传奇，让每道流光都成为照进历史褶皱的火彩星光。
0: 请听秦淮灯彩，夜市千灯照碧云。每当元宵关灯时，南京夫子庙人潮汹涌，以致步行街上都要交通管制，人群只能单向挪动。平时躲在老城南小巷中扎灯彩的老师傅，也终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月灯市。他们把自己扎了一年的各式灯彩一字排。

0: 排开，用灯彩打擂。秦淮河就是他们的擂台，而每一位观灯的游客都是裁判。这种以秦淮河为擂台，以灯为选手，游客为裁判的方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很幸运，当年味儿越来越少，过节越来越平淡时，身处南京，年复一年的秦淮灯会，夜市千灯照碧云，也照出了过年应有的氛围。老城南寻灯者，第一次听说秦淮花灯是在高中的课本中。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相信很多人读朱自清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时，都像我一样怦然心动。我就是受了朱自清的影响，为了看灯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去南京上学。来南京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夫子庙。秦淮河浑浊的河水让人很失望，倒是河畔大照壁上的双龙戏珠和金陵十二钗的花灯让人眼前一亮。南京有句话，来南京不逛夫子庙算没来，逛夫子庙不买花灯算没逛。来南京时正值九月，没有见到秦淮花灯不甘心。元宵节时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拉着同学去夫子庙寻花灯。出门前，我眼前就浮现出花灯绽放的情景，而忽略了南京同学脸上诡异的笑容。一到夫子庙，我傻眼了，夫子庙浮现出半街瑟瑟半街红的景象，悬浮在街道上空的是火树银花的灯彩，游荡在街面上的是密密麻麻的人流。这一天，我们有幸见识了秦淮花灯艺人们压箱底的手段，但却不幸地和全国各地赴秦淮灯会的人流相会了，于是整个夫子庙只能单向通行。看到一盏在寒风中摇曳的荷花灯，我想驻足观赏，但是转瞬间已被人潮推到了三米之外。此后十几年，提起秦淮灯彩，我眼前就下意识地浮现出一个场景：夫子庙大照壁上金碧辉煌的双龙和秦淮河畔一世独立的金陵十二钗，冷眼旁观脚下黑压压的人群。所以当摄影师拉着我去寻访花灯艺人时，我就开始发怵了。
1: 你确定拍花灯时能扎稳马步，不被看灯的人卷走吗？
0: 此时还在春节之前，但是街上已经点起了零星的灯彩。我刚在摇曳的荷花灯前驻足，想买一盏慰藉学生时期的花灯慰了情，无奈人潮涌动，只好放弃花灯，去寻访做花灯的人。穿街过巷，街道变得越来越破败，花灯也越来越稀疏。最终，在墙上写满拆字的巷口，摄影师举起了相机。我试图顺着镜头的方向寻找荷花灯的踪影，但只看到挂在竹竿上晾晒的腊肉和香肠，还有在断壁残垣前坐着小板凳打望的老人。至于花灯，已经彻底消失在肉长阑珊处。这里便是被誉为南京城之根的老城南地区。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把南京城分为三部分，东部皇宫，西北军营，南部居民区。以夫子庙为中心的南部居民区是老南京商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南京手工业者的聚集地。在明清之时，老城南一带就有专办宫廷手工制品采买事宜的七桌二房区。所谓七桌，即银桌、铜桌、染桌、衣桌、绣桌、花桌、皮桌。二房

0: 是指帽房和针线房，因为手工业者聚业而居，因而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地名，比如专门从事花作买卖的地方就叫花市街，专门从事衣服制作的地方就叫孤衣廊，专门从事孤桶生意的地方就叫孤桶巷。我料想花灯艺人的聚集地应该也差不多取个灯彩街或者花灯坊之类的地名，但是摄影师却把我带进了一条名为大油坊巷的小巷。难道旧时花灯是烧油的吗？我的脑海里瞬间生成了大大的问号，摄影师也摆摆手，我也不知道。终于抵达大油坊巷58号，门口是个老式的牌坊，从牌坊往里看有庭院深深之感，看来旧时这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宅院，但是跨进牌坊后来了个180度的转变，让我产生庭院深深之感的不是院落，而是一间近100平方米的大房间，裸露的大梁上挂满了用塑料袋装着的杂物，房间四周大约有7、8个小房间，几乎每个小房间门口都停着一辆小推车，有的推车上铺了各款式的鞋，有的挂满童装，有的则点缀着各式首饰，还有一辆车的车架上挂了一只荷花灯和一只圆灯笼。这儿是小商贩们的家，门口的小推车就是每家的门牌号码。现在是吃午饭的时间，小商贩们忙碌了一上午后，把推车推到这里，开始给孩子们做饭。
1: 在晋北的崇山峻岭与广袤田野之间，有一种独特的戏曲艺术，宛如山间清泉，流淌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它就是樊氏秧歌戏。以其质朴的表演、丰富的唱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生动展现了晋北地区的民俗风情与历史记忆。
2: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樊氏秧歌戏。樊氏秧歌是一种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生活韵味的地方小戏，它主要流行于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和河北西北部一带。樊氏秧歌气氛热烈，曲调浑厚，深受当地人民群众所喜爱。秧歌曲调由明朝万历年间传入樊氏县和应县一带，最初是一种在街头跑摊子演唱的广场艺术，被称之为玩意儿。当时的表演形式有四种，一种是直扭不唱的过街秧歌，一种是有扮相的故事秧歌，一种是歌舞结合的耍玩意儿，还有一种是以男女问答对唱表演故事的秧歌。关于樊氏秧歌戏的形成时间争议很大，但在形成初期多为民众的自娱自乐，逐渐成熟之后，一些身怀技艺的农民逐渐组织起了半农半艺的班社，在农闲时走街串镇做商业性的演出。民国初年，樊氏秧歌逐渐兴盛起来，此时秧歌班社不断增加，不仅有各地艺人组建的有名班社，而且有以村为单位的散落于樊氏县、应县等地的班社。
1: 赛戏是一种古老剧种，在朔州地区有着独特的发展历程和艺术特色，以吴腔吟诵的古朴、锣鼓铿锵的苍凉，在斩旱魃的仪式中演绎着塞上先民的祈愿史诗。接下来就跟随鼓镲起落的节奏，解码这门原始表演是如何叩响晋北大地的文化基因。
2: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朔州市赛戏。晋北赛戏是流布于我省阳高、朔县等地的古老的民间艺术。赛是古代的祭祀活动，意在酬神、祈求平安。赛戏是祭祀活动的组成部分，它把戏剧活动和祭祀活动有机地融为一体，所以又被叫做神赛。历史上，朔州市所属的晋北地区10年9旱，因此祈求风调雨顺、驱鬼逐疫的赛祭活动很多。在举行赛祭活动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赛戏。清朝中叶，地方戏蓬勃兴起，赛戏受到了冲击，但是因为与赛祭活动合为一体，并没有被其他的剧种所取代。 赛戏由地方乐户专业演出，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各自组成赛戏的专业班社。乐户家的女儿不能和普通人家通婚，也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因此便登台演赛戏，这使得赛戏成为晋北最早有女角登台演出的剧种。晚清到民国年间，赛戏逐渐衰落，目前赛戏已基本绝迹于舞台。
1: 上党二黄又称上党皮黄，俗称土二黄，是济南北独剧艺术特色的地方剧种，以京胡婉转的韵律、上党方言的韵味，在清河桥的唱段里道尽南北戏曲的交融之美。接下来就跟随古板起落的节奏，感受这门艺术如何用独特声腔叩响上党大地的文化记忆。
2: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上党二黄。上党二黄是西皮与二黄的合称，主要流布在晋城城区以及周边地区。西皮腔高亢、圆润、清脆，具有北方剧种声腔的艺术特色。二黄腔板式少，变化也不多，但是委婉清丽，音调略低，具有南方戏剧的韵味。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上党二黄的传入是北南两条渠道，其中西皮由西北的山陕梆子传入，而二黄由湖北的黄皮、黄冈等地而生。对于上党二黄的来历，出生于上党梨园之家的赵树理认为，他是汉剧北传河南，而后又经上党戏与河南戏交流学习而来的。在早期的舞台演出中，二黄常与昆曲、梆子同台演出，因此上党梆子也将昆曲和二黄视作是五种声腔之一。然而在各自的剧目演出中，却是各唱各调，各具特色，自成一体。上党二黄剧目以英雄史剧和好汉侠义、家庭伦理的剧目居多。1985年，上党二黄剧团归属晋城城区，改名为城区宁凤剧团。目前唱二黄的剧团在我省也只有这一个专业剧团。

0: 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盆地，群山环抱间回荡着一种激越铿锵的唱腔——上党落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梆子击节的刚劲、板腔体的磅礴，诉说着太行儿女的侠骨柔情，既承载着机缘杂剧的遗韵，又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上党烙子》。上党烙子又叫黎城烙子腔，主要流传于我省晋东南地区。1954年，在参加山西省第一届戏剧汇演时，正式定名为上党烙子。清朝道光年间，河北武安连年大旱，有一个叫喜顺的贫苦农民逃荒到了我省的黎城，他能歌善舞，精于武安烙子。在黎城县东武村的农民李所柱和喜顺相处了一段时间，学会了武安烙子的许多剧目。之后李所柱开始组班挑戏，他们从武安烙子移植了一些剧目搬上舞台，逢年过节或农闲时到附近村社演出。渐渐的，烙子戏和当时流传在当地的上党梆子开始争夺观众，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融合。由于受到上党梆子的影响，上党烙子早期的表演艺术与上党梆子非常相似。上党烙子的唱腔表现力丰富，具有叙事性的民间说唱性质，他的表演朴实自然，幽默风趣，曲调简练优美，好学易懂，行腔激昂奔放，地方色彩鲜明。上党烙子的传统剧目共有200多种，目前整理出的有160种。剧本注重故事情节，台词中有不少的顺口溜式的句子，通俗易懂。

0: 在晋南大地的运城平原，一种浸润着黄河文化基因的戏曲艺术运城梅户，正以质朴的唱腔和鲜活的生活气息讲述着三晋百姓的喜怒哀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运城人的精神纽带，更承载着中国民间戏曲的活态记忆。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运城梅户。运城梅户原称迷户，因为曲调婉转缠绵，使人听之入迷而得名。它是以民歌的连接而发展起来的，由地摊说唱过渡到舞台演出的戏曲剧种。晋南梅户的历史主要经过了民歌、说唱、家戏、职业班社四个阶段，保留下来的主要曲调有两头忙、银纽丝、醉太平等等。这些曲调被一些盲人和平民以三弦伴奏、四叶瓦击节、走街串巷、打地摊演唱和为人婚丧喜事助兴用来谋生。梅户的音乐表现非常丰富，流传地域也较为广泛，主要的剧目有《烙碗记》《如意殿》《打金堂》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运城梅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南北两大流派。南路以临沂一带为中心，1952年成立了临沂县梅户剧团；北路以临汾一带为中心，形成了临汾地区梅户剧团。听梅户、唱梅户已经成为老百姓婚庆、丧葬、嫁娶、庆典当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2: 若非好场面，巧乐何求，朝一次灰飞烟灭。

0: 听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每一件传统手工艺品都是匠人与时光的对话，这份沉默的智慧经过时间的洗礼越发熠熠生辉，成为千年文明的承载与见证。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下一时段的财富与生活。朋友们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财富与生活》。一个人要想在职场和生活中获得成功，既要有较高的财商，又要有较高的情商，二者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欢迎做客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幸福也需要提醒吗？著名作家毕淑敏曾经说过，我们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请从此注意幸福。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4: 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天气刚有一丝风吹草动，妈妈就说别忘了多穿衣服，才结识了一个朋友，爸爸就说你可小心他是个骗子，你取得了一点成功还没容得乐出声来，所有关切着你的人一起说别骄傲。你沉浸在欢乐中的时候，自己不停地对自己说千万不可以太高兴，苦难也许马上就要降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看得见的恐惧和看不见的恐惧始终像乌鸦盘旋在头顶一样。在皓月当空的良宵，提醒会走出来对你说注意风暴，于是我们忽略了皎洁的月光，急急忙忙做好风暴来临前的一切准备。当我们大睁眼睛枕戈待旦之时，风暴却像迟归的羊群，不知道在哪里徘徊。当我们实在忍受不了等待灾难的煎熬时，我们甚至会恶意的期盼风暴啊，你早一些到来吧。风暴终于姗姗的来了，我们怅然的发现所做的准备多半是没有用的。事先能够抵御风险毕竟有限，世上无法预计的灾难却是无限的。战胜灾难靠得更多是临门一脚，先前的惴惴不安帮不上忙。当风暴的尾巴终于远去，我们守住凌乱的家园，气还没有喘匀，新的提醒又智慧地响起来，我们又开始对未来充满恐惧的期待。人生总是有灾难，其实大多数人早已练就了对灾难的从容，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灾难间隙的快活。我们太多注意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请从此注意幸福，幸福也需要提醒吗？提醒注意跌倒，提醒注意路滑，提醒受骗上当，提醒荣辱不惊。先哲们提醒了我们10001次，却不提醒我们要幸福。也许他们认为幸福不提醒也跑不了的，也许他们以为好的东西 你自会珍惜，犯不上谆谆告诫。也许他们太崇尚血与火，觉得幸福无足挂齿。他们总是站在危崖上指点我们逃离未来的苦难，但避去苦难之后的时间是什么？那就是幸福啊。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官的享乐，人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规律。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适像一对孪生兄弟，时而相伴相依，时而南辕北辙。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的训练。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少。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那时候我们往往步履匆匆，瞻前顾后，不知道在忙着什么。世上有预报台风的，有预报蝗虫的，有预报瘟疫的，有预报地震的，没有人预报幸福。其实幸福和世界万物一样，有它的征兆。幸福常常是朦胧的，很有节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你不要总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是悄悄地扑面而来。你也不要企图把水龙头拧得更大，使幸福很快地流失，而需静静地以平和之心体验幸福的真谛。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着我们。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像一粒粒坠在旧绸子上的红宝石，在凄凉中愈发郁郁夺目。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机遇、友情、成功、团圆，他们都酷似幸福，但他们并不等同于幸福。幸福会借了他们的衣裙，袅袅婷婷而来。走得近了，才发觉它有钢铁般的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如果把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至天平两端，苦难体积庞大，幸福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矿石，但指针一定要向幸福这一侧倾斜，因为它有生命的黄金。幸福有梯形的切面，它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就看你是否珍惜。我们要提高对于幸福的警惕，当它到来的时刻，激情地享受每一分钟。据科学家研究，有意注意的结果比无意要好得多。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这是春天了，心里就会泛起融融的绿意。幸福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请记住这一刻，幸福就会长久地伴随我们，那我们岂不是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所以啊，丰收的季节，先不要去想可能的灾年， 我们还有漫长的冬季，来得及考虑这件事儿。我们要和朋友们跳舞、唱歌，渲染喜悦。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不要管以后的风霜雨雪，让我们先把麦子磨成面粉，烘一个香喷喷的面包。所以，当我们从天涯海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请不要执着片刻后的别离。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有无数孤寂的夜晚可以独自品尝愁绪。现在的每一分钟，就让它像纯净的酒精，燃烧成幸福的淡蓝色火焰。让我们一起举杯，说我们幸福。所以，当我们守候在年迈的父母膝下时，哪怕他们鬓发苍苍，哪怕他们垂垂老矣，你都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很幸福，因为天地无常，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们，会无限追悔此刻的时光。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这只是你心灵的感觉。所以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然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再存在的时候，那些人类最优秀的分子仍旧可以对宇宙大声说，我很幸福，因为我曾经生活过。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起来。
3: 被铁镐拐跑的小和尚为何没有回来？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4: 静夜读书，一个故事让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某日，寺院要扩建殿堂，有一棵非常珍贵的银杏树需要移植到别的地方。方丈命他的两个弟子去做这件事儿，办好后回来复命。两个人来到树前，开始挖土移树，但刚挖了几下，一位小和尚就对另一位说，师兄，我这把铁镐木把坏了，你等着，我去修一下再挖。师兄劝他移完树再修也不迟，他说，那怎么行啊，用这样的镐要挖到什么时候啊。于是小和尚去找木匠借斧头，木匠说，真是不巧，我的斧头昨天砍东西弄坏了，就让我用菜刀帮你修一下吧。小和尚听了说，那怎么行，用刀修，修得又慢又不好，让我去找铁匠把你的斧头修一下吧。小和尚带着斧头去另一个村子找到铁匠，铁匠苦笑着对他说，我的木炭刚用完，你看。小和尚放下斧头，又去山中找烧炭的人，烧炭的人对他说，我已经好多天没有烧炭了，因为找不到牛车去把木料运到这里来。小和尚又去找一位专运木料的车把式，车把式说，你看我的牛生病了。几天之后，当僧人们经过四处打听找到这位小和尚时，他正提着几包草药匆匆从一个集镇向车把式的村子里赶呢。大家问他买药干什么，他说为牛治病，又问他为牛治病做什么，他说要用牛车运木料。挖树的事儿，他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或者经历这样的事儿。 认认真真忙碌，辛辛苦苦奔波，到最后听到有人问他你在干什么，他却茫然不知如何作答。因为在目标的不断转换中，那个最初的目标早已渐渐模糊，已至消失了。在人生的过程中，那个最初的目标便是我们的宝贵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根据。丢弃了它，就只能像一个空壳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茫茫然然地游荡。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曲折，也无论走出有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啊。因为我们必须有个家，必须回家。
3: 马上来到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才生动。人际交往中，你是否也曾遇到过一有错误便转向自己，一有失误就责备自己的情况呢？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三句话，教你如何摆脱自责的怪圈。欢迎收听。
0: 女生 A 是一位编辑，女生 B 是一位文字撰写者。上周五，女生 A 给 B 发了一条伴随着哭丧表情的微信：今天的文章翻车了。自打我在这个平台发文以来，这是当天收官时阅读量最惨的一篇，没有之一。 A 在自省，是不是标题没做好，导语没做好，还是图片没配好呢？而 B 在这边反思，是人物不对，主题不对，还是利益不对啊？就这样，两个从未谋面的女人，因为一次偶然的翻车事件，在本来应该愉快的周五下午，隔空同时陷入深深的自责。我到底是哪儿没做好呀？同样的情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公司今年为什么还没给我升职呢？ KPI 明明已经超额完成了，难道我做的业绩还不够？为什么客户还拖着合同不签？是不是因为上次那个报表我没有做好呀？儿子最近成绩怎么掉下来了？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忙于工作，没有抓他学习的事情？我是不是没做好？比起分析翻车的原因，我更想知道的是，女性为什么都这么爱自责呢？难道是因为先天的男女脑部结构差异的缘故吗？已经有各种的科学依据证明，女性天生就比男性更加喜欢反复的回味和自省。感到沮丧的时候，女性更容易陷入自己的情绪当中，逐渐崩溃。而男性在同等的压力之下，更倾向于表达出来或者采取行动，直接的对外攻击。比如说啊，群里面发张照片，大家都夸女孩漂亮，他会说，哎，都是P的啦。

我以为是自己太胖的事儿。啊，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尺码买小了呢。同样的情况呢，男人估计就会说俩字儿：退货。这种先天的脑结构差异让女人更容易陷入不自觉的反省循环当中。难道是因为后天的从小到大受的影响吗？我们从小受到的学校教育就是管他有事没事，和你有关的没有关系的都先进行自我反省。什么？没什么可反省的？怎么可能？这么自负呢，你就得反省一下，你这个迷之自信是谁给的？我们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是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倾诉，很多的妈妈第一句话往往是：想想是不是因为你哪里没做好。公交车上遇到嫌猪手，是不是因为你裙子穿太短了。办公室遇到 PUA， 是不是你太玻璃心了。这种日夜交替内外交加的外部教育熏陶，让女性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总要不由自主地反省自己哪里没做好，为什么没做好，如果我那么做会不会更好，无限循环的折磨。我要摆脱过度自省。那怎么办呢？送给容易陷入过度自省的你三句话。下一次察觉到情绪不能自拔的时候，可以试试。第一句，去他的。至少年轻的时候啊，假如有人说我换的新发型不好看，会难过好几天，对着镜子寻思着怎么能够搞点催发剂让他们一夜长长，我要不要去接发试一下，不然就买个帽子遮挡一下。现在呢，去他的，爱谁谁，至少呢我自己喜欢，悦己比悦人重要。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加，经济独立之后的姐姐们法令纹的深度和生活的底气成正比同步增长，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再也不需要也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去他的，至少就意味着要放弃过去，放下不必要的人设包袱。第二句，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女人的自信很多来自比较，主动的和被动的比较。比如说有的产后妈妈不多喝汤呢就没有奶水，所以每天要吃喝很多，根本就没办法很快的恢复身材。况且啊，带孩子已经耗费全身的力气，哪里还有精力去额外健身呀。等她产假回公司后，大家围着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怎么还这么胖呀？市场部那个人上个月刚生完孩子回来，身材就跟少女一模一样了。接下来就是此起彼伏的给她介绍各种减肥心得，这个呢就是一种被动比较。是啊，都是生完孩子产假回来的，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肯定是我不够努力，太懒又没有毅力。这时候呢又变成了主动比较和自责。要我看呀，也不是女人爱比较，而是人都爱比较。就好比别人家的孩子，有一种说法是群居类的动物生活就是要通过显露自己的优势来获得更多资源和繁衍机会，所以说比较呢是刻印在人类基因中的动物本能，根本就无法消除。其实比较是个中性词，无谓好坏。通过比较，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目前所处的位置和阶段，进而调整下一步的部署。通过比较，人们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激励更快更好的进步。通过比较呀，人们也得到优越感和成就感，得到个人价值的确认，满足马斯洛需求当中最高级的自我实现。甚至往大了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呢都基于比较。我要比前任更加努力，我要比邻国更加富裕。所以说只要是 hold 得住的比较呢，那都没有问题。

可是一旦过度了，就极易变形为疯狂的攀比，面目全非的嫉妒，结果就是伤人伤己。那怎么才能够控制不过度呢？不如就先从接纳自己和现实开始吧。人们呀，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不一样，不管是先天的基因、出身、家庭，还是后天的教育、理念、三观和机遇，抛开这些前提因素，纯粹去比较结果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更何况是人生。但是也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如此独特，世界才得以精彩缤纷。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意味着我们要正视现在，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和独特。第三句，下一次我还能做点什么？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怎么想也改变不了结果。但是从这段不愉快当中，我们能否汲取一些有营养的价值呢？下一次我能够做点什么，才能够让结果变得更好呢？当你发觉自己情绪被触动的时候，尝试把焦点放在自己的所得和未来的成长当中，而不是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或者人们身上，这样才能够更容易跳出自责的怪圈。下一次意味着聚焦未来，而非沉浸于缅怀过去。张德芬说，当下的状态很重要，你的心情沉重，能量就沉重，会吸引来和你沉重能量频率相同的事物。反之啊，如果你的心情很愉快，你的振动频率就会比较高，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好事儿，轻易的把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就给解决了。

0: 今天的财富与生活就要结束了，分享、交流、倾听，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相互启发和激励，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各位听友，中午好，今天是9月13日，星期日，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每日一首诗。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产生于汉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诗《涉江采芙蓉》，这是一首游子怀念家乡妻子的诗。
4: 《涉江采芙蓉》，两汉时期作品，选自《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为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首诗是这样的：我踏过江水去采荷花，生有兰草的水泽中长满了香草，采了荷花要送给谁呢？我想要送给远方的爱人。回头看那一起生活过的故乡，长路漫漫，遥望无边无际。两心相爱，却要分隔两地，不能在一起，忧苦愁伤，以致终老异乡。涉江采芙蓉是一首反映游子思妇的相思之诗，是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怀乡思亲的代表作。在古代封建社会里，生活是很简单的，最密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夫妻朋友关系。由于战争、徭役和仕宦，这种亲密关系往往长期被截断，更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书信无法往来，相隔两地，音信全无，就成为许多人私生活中最伤心的事儿。因此，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表达别离情绪的。就主题来说，这首诗也非常典型。
5: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袂睡。
6: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7: 应远太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9: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3: 迢迢牵牛星是一首东汉时期脍炙人口的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中极为动人的篇章。下面我们一起来赏析下。
4: 迢迢牵牛星，两汉时期作品，选自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 喳喳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意思是这样的，在银河东南，牵牛星遥遥可见，在银河之西，织女星明亮皎洁，织女正摆动柔长洁白的双手，织布机喳喳的响个不停，一整天也没织成一段布，哭泣的眼泪如同下雨般零落。这银河看起来又清又浅，两岸相隔又有多远呢？虽然只相隔了一条银河，但也只能含情脉脉，相视无言。这首诗借神话传说中的牛郎织女被银河相隔而不得相见的故事，抒发了因爱情遭受挫折而痛苦忧伤的心情。全诗一共十句，其中六句都用了叠音词，即迢迢、皎皎、纤纤、札札、盈盈、脉脉。这些叠音词使这首诗音节和谐，质朴清丽，情趣盎然，自然而贴切地表达了物性与情思。特别是后两句，一个饱含离愁的少妇形象若现于纸上，意蕴深沉，风格浑成，是极难得的佳句。再说一遍，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其实这句在现代也广为流传。
3: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组极具代表性的诗歌作品，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一首
4: 《回车驾言迈》，选自古诗十九首，两汉时期作品。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长途跋涉难以到达，一路上四野茫茫，无边无际，阵阵吹风吹绿百草，眼前看到的都不是过去的事物，人怎么能够不迅速衰老？人生的盛衰各有不同的时间，只恨建立功名的机会来得太迟。人的生命不如金石般坚固，哪里能够长生不老？疏忽之间，生命就衰老死亡了。只有好的美名才是真正的宝藏。

0: 这是一首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书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世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立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为两个层次，前六句为第一层，写诗人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诗人继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陋，而是余味悠长，耐人寻味。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古诗十九首中一首充满深情与期盼的古诗《客从远方来》。这首诗以其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思妇的内心世界。
0: 客从远方来，两汉时期作品，选自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为我一端起，相去万余里，故人心上耳。文采双鸳鸯，才为合欢被，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交头七中，谁能别离此。这首诗很有意思，说客人风尘仆仆从远方送来了一端只有文采的素缎，他从万里之外的夫君处捎来，这丝丝缕缕该包含着夫君对我的无尽关切和惦念之情啊。起段上面只有文采的鸳鸯双栖，我要将它做条温暖的合欢被，床被内需充实以丝棉，被圆边要以丝缕做点缀，丝棉再长终究有穷尽之时，缘结不解终究有松散之日，唯有交和期年和故节再难分离，那么就让我与夫君像交和期一样投合故节吧，看谁还能将我们分隔。这是妻子思念丈夫的诗，为古诗十九首之一。此诗开篇也一改古诗十九首常从写景入手的惯例，而采用了突兀而起直叙其事的方式，恐怕正是为了造成一种绝望中的意外之境，便于更强烈地展示女主人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慰藉的感切之情。
1: 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更是一位深刻关注民生疾苦的诗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曹操的一首描述战乱景象的古诗《蒿里行》。
0: 《蒿里行》，两汉时期作品，作者是曹操。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金，乃心在咸阳。君和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四旋自相呛。淮南地称号，客喜于北方。铠甲生几师，百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一一，念之 断人肠。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关东的诸州郡的将领都起兵讨伐董卓及其党羽这些残暴的人，本来期望各路将领在孟津会合，同心讨伐长安的董卓，结果各有各的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权势财力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的印玺。战士常年征战，铠甲上生满了戟虱，百姓也因此死伤无数，累累白骨暴露于荒野之地，无人收埋，方圆千里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100个老百姓当中只有一个人能活着，想到这里不免让人肝肠寸断。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蛮，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其子曹丕称帝之后追尊他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曹操精通兵法，擅长诗歌，并常以此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的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俊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的章怀冠在书段中评其为妙品。蒿里行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简约而准确地记录了公元189年，也就是东汉的中平六年，曹操独自引领3000人马在荥阳迎战董卓部将徐荣，但战败。随后自初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一直写到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袁术在淮南称帝。在这8-9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故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的社会现实。
1: 曹操是东汉末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接下来分享曹操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观沧海》。
0: 《观沧海》，两汉时期作品，作者是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东行登上高高的碣石山，来观赏苍茫的大海，海水多么宽广，波涛汹涌，海中山岛罗列，高耸挺立，周围树木葱茏， 花草风貌，萧瑟的风声传来，草木动摇，海中翻涌着巨大的波涛，太阳和月亮升起降落，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里灿烂的群星也好像是从大海的怀抱里涌现出来的。啊，庆幸得很，就用诗歌来表达内心的志向吧。曹操这次登碣石山是在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的途中，身为主帅的曹操登上当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他心潮澎湃，像沧海一样难以平静，于是乎写下此诗，将自己宏伟的抱负、扩大的胸襟融汇到词句之中，借着大海的形象表现了出来。
1: 接下来分享曹操的代表作之一《龟虽寿》，这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
0: 《龟虽寿》，两汉时期作品，作者是曹操。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神龟虽能长寿，但也有死亡的时候。腾蛇尽管能乘雾飞行，终究也会死亡，化为土灰。年老的千里马虽然伏在马槽旁，他的雄心壮志仍然能够驰骋千里。有远大抱负的人，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只要自己调养好身心，也可以益寿延年。啊，庆幸得很，就用诗歌来表达内心的志向吧。作者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此诗约作于公元208年年初，他平定乌桓叛乱，消灭袁绍残余势力之后，南下征讨荆吴之前。此时的曹操已经53岁了，在古代这已是将近暮年的年龄。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暂，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树功业。龟虽寿所表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主题。

0: 季节裁开岁月的信笺，光阴写下流年的诗篇。今天的每日一首诗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诗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吃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的文化。莫负人间风物鲜，撩动舌尖品鲜味。欢迎来到美食美客，让美味浸透生活的美食美客。在中国，大多味道都和节日有关，与故乡相连。无论你走多远，故乡的一抹熟悉味道总能唤起你珍藏的某段往昔。
4: 在中国，大多味道都和节日有关，与故乡相连。一如饺子之于春节，月饼之于中秋，端午节的味道是独属于粽子的。每年的仲夏端午，粽子以粽叶的清香裹着糯米的香甜，在不同地域的百姓心中幻化出不同的地道风味。那些或清甜或咸香的味道密码镌刻在不同地域人的基因里。如果说粽子是全国百姓的端午记忆，那么浙江人则把每天都过成了端午节。在浙江，粽子不仅饱含着端午气息，更是街头巷尾的日常烟火。清晨散发着热气的粽子铺是浙江人的起床动力。对于浙江人而言，一日不见粽子，难免有种无法形容的不畅快之感。千奇碧绿、风吹稻花的浙江物产极为丰富，充足的稻米让浙江的巧厨娘们从来都不用担心无米之炊。加之江南一带承袭几百年的家糊细点传统，又赋予了浙江粽子别样的精巧。浙江人在粽子的花样上下足了功夫，粽叶的选择、粽子的形状、馅料的丰富程度，甚至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城区都有着更为巧思的模样。论知名度，有着东方快餐名号的嘉兴粽在粽子界一骑绝尘。精细腌制的猪腿肉煮熟后以酱油淋汁，而后与晶莹白嫩的糯米合爆，与逐渐升温的水蒸气中释放出浓郁的咸香，一口下肚，浸润了油脂的糯米足以慰藉逆旅行人的疲乏。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嘉兴粽遍布中国各大高速服务区。馅料是粽子的灵魂，火腿与板栗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却在浙江金华粽里相辅相成，颇有些天生一对的感觉。酥烂的火腿肉肥瘦相间，在高温的浸润下溢出香润的肉汁，绵软的栗子又恰好中和了火腿的油腻，释放出一抹草叶清

0: 香。金字塔状的正四面体外形是浙江粽子的主流形象，然而在湖州，小巧优雅、身形瘦长的四角粽却是美的化身。金庸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湖州粽，不可谓之不偏爱。不过湖州人对于口味并未固守，湖州粽的内馅可甜可盐，猪油细沙的甜蜜，浓油赤酱的咸鲜，配上粽皮野生腐弱的清香，都是湖州人的心头之好。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每年的仲夏端午，粽子以粽叶的清香裹着糯米的香甜，在不同地域的百姓心中幻化出了不同的地道风味。
0: 南北风味，人们经常笼统概括为南甜北咸，但这一准则在粽子上并不适用。迥异于江南地区盛行的咸肉粽，北方粽子反倒推崇人间有味是清欢。民国以前，中国的制糖中心在福建广东一带，因为距离成本以及价格的问题，糖在北方属于轻奢美食，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打打牙祭。除了砂糖，食物本身的清甜也是北方饮食里的重头戏。京津地区的端午节弥漫着红豆沙和红枣的清甜，饱满的白粽子掰开，细腻的红豆沙馅或是点缀的大红枣，轻易就能让人心生欢喜。白嫩的糯米搭上红棕色的内馅，是一种简约又高级的视觉呈现。在北京吃粽子，还有着糯米白粽这种最为地道的吃法，用最清甜的糯米包成小小的三角粽子，不加任何馅料，吃的就是糯米的清甜本味，撒些白糖或蘸点蜂蜜，就是人间至味。老舍先生曾经评价，它洁白娇小，摆在彩色美丽的盘子里，显得非常的官样。岭南人是天生的美食家，这点在粽子的口味融合上可见一斑。在这片中国最自由包容的地区之一，各种形状、各种口味的岭南粽子，颇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意味。甚至是萦绕在南北粽子之间的甜咸之争，也被一半甜一半咸的潮汕双烹粽完美化解。在其他地区，糯米是粽子的绝对主角，而在潮汕双烹粽里，糯米更像是所有食材之间的粘合剂。黑色的香菇，红白相间的猪肉，黄色的咸蛋黄，红色的虾米，以及红棕色的豆沙，两分咸一分甜，各自占据粽子两头。甜与咸的交汇，丝毫没有东风压倒西风的分歧与争执，反而有种海纳人间百味的相互包容。在广西航县，有种大如枕头的粽子，堪称粽子界的大个子。在这里，除了端午节的祭祀意味，粽子还是无粽不成年的新年祝福。横线大粽的粽皮选用的是当地特产的冬叶，以状如芭蕉叶的冬叶包成的粽子肥硕异常，四只脚微微翘起，无论是形状还是大小都像极了枕头。如此巨大的粽子自然要全家分享。沿着粽子的截面切开，猪肉、绿豆等馅料和糯米层次分明，一家人和乐融融围坐在一起分食粽子的画面，或许就是横线人封存于记忆中的最美画面。在以糯米为主流的粽子界，黄米粽或许略显小众，不过在山西、陕北一带，以黄米做成的粽子才是主流。如果要对粽子进行溯源，最古老的粽子就是由黄米做成的。黄米和红枣作伴，由粽叶包裹，小巧一只，甚是可爱。煮熟后的黄米粽较之糯米粽的香软，

0: 多了一丝黏韧，香浓的黄米香加上回甘的红枣，有种醇厚内敛的口感，像极了黄土高原人民的朴实与简单。味道是人与故乡交织一生的羁绊，无论你走多远，故乡的一抹熟悉味道总能唤起你珍藏的某段往昔。
1: 都说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小龙虾，而潜江更是与另一小龙虾重镇江苏盱眙一起，带着优质的小龙虾东征上海，北进北京，为马小麻辣小龙虾的兴起打下基础。
0: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小龙虾，虽然如今全国有21个省开始养殖小龙虾，就连最北端的黑龙江也不肯错过这股浪潮，但小龙虾的产地依然集中在水网密布、稻田发达的地区。其中千湖之省湖北年产小龙虾超过8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湖北为领袖，再加上湖南、安徽、江苏、江西，全国近 94.3% 的小龙虾产量都被这5省承包了。能让现代人心甘情愿放下手机，双手并用弹指穿壳，来自江湖的小龙虾自有一种起于草莽江湖的魔力，配得了烤串啤酒，搭得起螺丝酱骨，它就是如今当之无愧的夜宵霸主。小龙虾原产于美国东南部，在墨西哥湾，尤其是密西西比河口附近数量很多。最初进入亚洲是在1920年代，由日本人引入作为饲料使用，而引入中国的确切记录是1929年在南京地区。随后他们很快成为入侵物种，在湘鄂苏赣一带密布的池塘沟渠里随处可见。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上也有卖小龙虾的，当时的小龙虾壳厚、肉少、肉柴，土腥味比较重，也没什么人吃，非常便宜，几块钱能买一大盆。家里人买回来也就白灼或者隔水蒸完了，蘸着姜醋汁吃。湖北潜江人改变了小龙虾的吃法。上世纪80年代的湖北潜江，油田家属们最开始炒制小龙虾。《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如此说道。2001年，潜江人更是首先探索出了小龙虾虾道连坐模式，让小龙虾产量暴增。早时候有一家潜江五七油田附近的小菜馆，习惯烹制油焖小龙虾招待宾客。小龙虾以冰糖啤酒调味，吸满油之后一改以往偏干发柴的口感，知名的潜江油焖大虾自此诞生。潜江小龙虾让相隔不远的武汉只有了2个季节，有虾子的和没有虾子的。潜江更是与另一小龙虾重镇江苏盱眙一起，带着优质的小龙虾东征上海，北进北京，为马小的兴起打下基础。
1: 说起小龙虾的地道产地，自然首先要说江苏淮安的盱眙，那里的龙虾晶莹剔透，呈半透明状，13香龙虾便是盱眙的主打产品。
0: 马小真正的兴起跟北京的三里屯和簋街有关。三里屯酒吧街作为北京最潮的地界，前有都市时尚丽人，后有各类名人明星，上酒吧喝酒可没有白天去的，一般都是晚上去，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越来越嗨，很快就到半夜。等你一出来饿了就得吃宵夜啊。簋街离着三里屯近，吃夜宵的就都往簋街跑了。室友饭馆开始卖小龙虾料理，当时这东西物美价廉，怎么烹饪都行。后来饭馆老板就发现麻辣口的小龙虾最好卖，为什么呢？首先，当时川菜在北京开始渐渐流行，大街上出现了好多冠以成都小吃的小饭馆，

0: 麻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口味。其次，当时小龙虾的肉土腥味比较重，麻辣口味正好能去腥，并把多余的土腥味给掩盖住。预热发柴的小龙虾肉配上麻辣口味与大量的油脂，十分入味。辛辣而麻爽的刺激加上虾肉的口感，吃着让人欲罢不能，再来口冰啤酒就更爽了。重口味的东西吃着就容易让人口渴，更是带动了利润丰厚的酒水营销。于是传说中的麻小就火起来了。特别是2003年，本就逐渐衰落的簋街因非典面临搬迁，簋街花园宜家老板花雷联合商户率先举办帝都首届麻小节，一举带动了簋街乃至北京的麻辣小龙虾生意。这道菜不仅在北京火，还火遍了全国。小龙虾拯救了簋街，簋街的小龙虾也端着了。按只起卖，单价动辄十来块的簋街小龙虾，怎么看都已经脱离他街头霸王的草莽本质。要吃地道而价廉物美的小龙虾，还是得到原产地去。随着饲养技术的发展，小龙虾肉质更肥美，土腥味也变轻了。湖北潜江之外，要说起小龙虾地道产地，自然首先要说江苏淮安的盱眙。盱眙地区水质清澈，气温也适于小龙虾生长，早在90年代就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小龙虾养殖。2001年盱眙举办第一届小龙虾节，将其发展成一个盛典，也将小龙虾的名气推向了全国，故而盱眙也被称为小龙虾之都。盱眙本地养殖小龙虾多是净水塘养，并在塘内种植茭白、芦苇等植物，让小龙虾能够有更好的栖息环境。养出来的小龙虾特征就是三白，龙虾晶莹剔透成半透明状。十三香龙虾是盱眙的主打产品。十三香的做法主要就突出一个多层次的香味儿。在所选用的13种香料中，只有八角、肉桂、小茴、花椒、丁香等五香是固定不变之外，其他的香则是根据不同的口味而变，也就产生了各地特色的13香小龙虾。不过当中最有名的还看盱眙。
1: 地道湖北小龙虾除了潜江之外，主要看荆州，它可是绝对的霸主。小龙虾个头最大，且壳薄肉嫩的青虾，经过油爆入味，每一颗都令人口水直流。口味劲爆的秘制虾尾，香辣中隐约透着一股酒香，更是诱人遐想。
0: 地道湖北小龙虾，除了潜江之外，主要看荆州。毕竟全国小龙虾产量十强地区县，荆州地区包揽前二，位列四席，是绝对的霸主。特别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十万小龙虾自荆州远征俄罗斯，更是让中国小龙虾世界驰名。荆州监利的小龙虾产量是湖北之首，全国第一。这里以稻田养虾为主，监利政府为打造中国小龙虾第一线的品牌，大力扶持虾农，同时也在2017年办起了龙虾节，还推出自己独创的监利龙虾捞饭，现在也是一道网红菜肴。小龙虾第二大县是荆州洪湖市，则主要以湖水塘养为主。洪湖主打的清水虾，少不了环境整治带来的清澈洪湖。清水虾不仅皮儿薄肉嫩，而且土腥味小，简单的做法最显鲜甜肥美的本味。

0: 轻轻一拉，拨出虾尾，配上蘸料，缓缓送入口中，吃得尽兴，连大螯也不能放过。这里的肉不似虾尾肉那么有弹性，是一丝一丝的，胜在比较细腻，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而湖南小龙虾第一线是处于洞庭湖区腹地的益阳市南县，这里的小龙虾虽然属于后起之秀，但其产量已经超过盱眙，位列全国第四。南县小龙虾已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推出南县冰镇汤料虾，成为当地特色菜。冰镇是出现比较晚的一种做法，一般只放少量的胡椒去腥提味，制作方法是先将小龙虾爆炒一下，再加卤汤熬制，虾熟了后放入冰箱冷藏或用冰块镇。这种做法的特点是口味清淡，能吃出小龙虾本身的鲜香味道，但同时对小龙虾的质量要求很高，如果不新鲜或者土腥味太重就会影响很大。另外一种流行做法是蒜蓉，需要加入大量的蒜调味，不同于北方很多地方直接加生蒜蓉，这里多使用炒制好的蒜蓉酱，前者的蒜味会更冲一些，而后者更加柔和，还会伴有其他香料的香味。虾肉带着蒜香，虽然没有麻辣口味过瘾，但更柔和的香味包裹着鲜美的虾肉，别有一番风情。来自湖南洞庭湖腹地的小龙虾最终汇集到长沙，造就了香味代表长沙口味虾。火辣辣的辣椒，红彤彤的小龙虾，虾尾多肉，大钳威猛，虾身下边隐约泛着蒜蓉和紫苏味道的汤汁，看着就会胃口大开。
1: 浙江嘉兴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这里有着以南湖、乌镇、西塘为代表的江南水乡美景，是号称江南第一粮仓的繁华富庶之地。
0: 谚语苏湖熟天下足的流传，让苏州湖州大出风头，然而嘉兴才是最大的粮仓。一个叫种粮家的梗，只有当地人民才能听懂。浙北门户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心，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依钱江，江山河湖海交汇，京杭运河纵贯境内。虽说位于天目山东麓，但嘉兴境内几乎没有山，平均海拔不到3米。那句谚语出自名人邱俊《大学演义》补，以今观之，浙东南又居江南19，而苏松、长嘉湖五郡又居两浙19也。谚有之曰：“苏湖熟，天下足。”此处苏湖是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的总称，并非仅指苏州和湖州。以上五地中产粮能力又以嘉兴为最，安史之乱崩溃了北方中原，同时加速了江南开发。唐大历年间，大理评事朱自勉赴太湖平原主持屯田，其中以嘉兴为中心的嘉禾屯最大，嘉禾屯第一年就大获丰收。记载此事的苏州嘉兴屯田记记宋并旭说：“古嘉禾一壤，江淮为之康；嘉禾一堑，江淮为之俭。”意思是江淮流域都会安定小康，嘉兴欠收了，江淮流域都要挨饿。转换成顺口说法就是：“嘉兴熟，江淮足。”从那以后，嘉兴成为全天下最重要的粮仓之一。今天，嘉兴依然是浙江省第一产粮大户。2018年，嘉兴粮食总产约120万吨，它以浙江12%的耕地，生产出全省23%的商品粮，外调粮食占全浙江的40%。水热条件充足的嘉兴，早稻颗粒饱满，晚稻晶莹香糯，优质的好米延伸无数美食佳肴。

方为高，圆为团，扁为饼，尖为粽，再加心，糕饼团粽无一不在践行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理念。西塘八珍糕、乌镇姑枣饼、平湖糟蛋是名扬绵远的传统美食。农历腊月，嘉兴人家家家户户磨米粉、制石臼、洗蒸笼，一人拨一人倒，为的是年夜饭第一道美食——芥菜炒年糕。嘉兴人的糕可以从年头吃到年尾，除夕有年糕，清明有青团，中秋有月饼，孩子满月有诞生糕，出嫁有做底糕，婚后有喜糕，灶房上梁有元宝糕。要说嘉兴米好，最好的代言人还是粽子。主流的嘉兴粽为三角锥状，最有名的是鲜肉粽。米要选杭嘉湖平原所出上等白糯米，肉来自本地黑猪的后腿。端午时节，除了祭五子续品粽子，枕河而居的老嘉兴人一定会在粉墙黛瓦之下摆上小猪。主人用香葱炒一盘刚捞出的螺丝，再用碟子盛出花生米、兰花豆、榨菜，然后就开始慢慢品尝本地的陈年黄酒。外地人眼里的诗意栖居，不过是嘉兴人的日常。

0: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一期的美食美客符合您的口味吗？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小松鼠的陷阱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2: 小松鼠的陷阱。冬天就要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小松鼠开始忙着储备过冬的粮食。每天天还没亮，它就拉着小车到大森林里去了。几天下来，小松鼠的树洞里便储满了各种各样的坚果，核桃、板栗、松子。这天晚上临睡前，小松鼠轻点了一下果子，满足地说：
3: 够我吃一个冬天的啦。
2: 说完，它美美地睡过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再去检查树洞时，却发现坚果少了许多。他看了一下树洞周围，发现了一些细碎凌乱的脚印。他想，
3: 坚果一定是夜里被人偷走了，
2: 怎么办呢？小松鼠找来小猴子、小兔子和小象一起商量对策。小象说：
4: 小偷还会再来的，在树洞旁挖个陷阱把他抓住。
2: 说干就干，他们立刻动手挖陷阱，整整挖了一个下午。陷阱挖好了，小松鼠又在上面铺了一些树叶和杂草，干完之后他们便藏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一只狐狸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它前后左右张望了一圈后，确信没被注意，才快步向树洞的方向奔过来。谁知它前脚刚踩到腐草上，就一脚踏空，整个栽到了陷阱里。小猴子见了，大喊一声：
3: 打呀打呀！
2: 小松鼠、小白兔和小象立刻抓起小石子儿，冲到陷阱旁。噼里啪啦，石子儿像雨点一样打得狐狸嗷嗷直叫。抓小偷的办法有很多种，小松鼠和他的伙伴们的智慧在于挖了一个陷阱，从而以逸待劳，轻轻松松的就把小偷抓住了。小朋友，这个办法很好吧？
5: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西瓜娃分船》。
2: 西瓜娃分船。从前，河西岸有个渔民的孩子，叫西瓜娃。别看他人小，可机灵着呢，撒网捕鱼比他爹都行。几年下来，他家的破木船终于换成了新木船。河东岸有个船霸叫周霸天，他听说西瓜娃家有一条新木船，眼红得几宿没睡好。这一天，他贼眼珠一转，想出个鬼点子。 叫上狗腿子八蛋，二人一溜烟似的来到西瓜娃家。八蛋扯着破锣嗓子喊道：
6: 西瓜娃，老爷听说你聪明，让你帮着分分财产，分好了赏20两银子，分不好你的船可就归他了。河边停着老爷的19条船，要分给3个少爷，大少爷分一半，二少爷分1/4，小少�ye分1/5，船不能劈，不能砍，怎么分？
2: 西瓜娃眨了眨眼睛，好吧，把我那条船也算上。周霸天和八蛋一听，心里乐开了花，
4: 呵，还没分呢，这船就归我们周家了。
2: 西瓜娃跳到船上说：加上我的船一共20条，大少爷分一半10条，二少爷1/4分5条，三少爷1/5分4条，10条加5条加4条，一共19条，剩下这条是我自己的。 这下子周霸天只好乖乖地拿出20两银子。西瓜娃巧妙地运用数学知识，不仅使周霸天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还赔了20两银子。小朋友，故事告诉我们，对付坏人不能硬拼，要学会用智慧战胜他们。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毛遂自荐》。
2: 毛遂自荐。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门下有个食客叫毛遂，他在平原君门下待了几年，没有什么表现。有一次，秦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去寻求援助。平原君觉得这次任务非常重大，于是决定精心挑选20名智勇双全的人一同去。他挑选了19个人后，就再也挑不出合适的人了。这时毛遂向平原君请示，希望能让他也跟着去。平原君想，两国谈判必须得带有才能的人去，可这个毛遂在这几年里并没有什么成绩，凭什么让人相信他行呢？毛遂仿佛看穿了平原君的心理，说：如果您早一点让我参与谋划，我的才能您就会看到了。平原君看毛遂心这么诚，就决定让他试一试。平原君领着20个人到达楚国，稍作休息，便开始了与楚王的谈判。可是他们从早晨谈到中午，没有一点进展，真让人着急。那19个能文能武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毛遂看出楚王是在有意推脱，于是他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手抓住楚王的领子，另一手握着剑，告诉楚王两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楚王吓得面如土色，对毛遂施

0: 又敬又怕，忙与平原君签了盟约，决定派兵解救赵国。小朋友，如果你拥有某一方面的才能，有机会一定要展示给大家看。毛遂通过自荐获得了平原君的赏识，你通过自荐说不定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呢。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牛仔服的发明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2: 牛仔服的发明。牛仔服以它大方的款式、耐用的质地，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青睐。你知道它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吗？那是在19世纪，美国人流行到西部淘金。由于西部是刚开发出来的，一切设施建设的还不完善，甚至连房子都没盖好。青年斯蒂劳就是在这个时候去的，当他看到这里还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就去买了好多帆布，准备卖给别人搭帐篷用。可是帆布运来以后，别人的房子已经盖好了。他望着崭新的堆积如山的帆布，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一天，一个淘金人找到斯蒂劳说，
3: 这些棉布衣服太容易坏了，你能不能用你的帆布给我做一件结实点的衣服？
2: 斯蒂劳一想，
3: 对呀，我这些帆布结实，质地又好，何不做成衣服卖呢？
2: 斯蒂劳以前就是个裁缝，所以做起衣服来是轻车熟路，说干就干。他一连几天没合眼，做了几套牛仔服拿到市场上卖，结果被抢购一空。从此牛仔服越做越好，很快就风靡全世界了。小朋友，在别人淘金时，斯蒂劳能发现别人的需求并满足别人的需求，这就是他的智慧。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生活中到处有灵感，关键看我们如何运用智慧发现它，用它创造财富。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找仙草。
2: 找仙草。有个国王，他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国王非常疼爱这个儿子，生怕他在外面会遇到危险，因此总是把他关在王宫里。小王子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沐浴不到温暖的阳光，天长日久，他一天比一天消瘦，而且经常生病。国王非常担心，发出告示说，如果谁能治好王子的病，就赏他10000两黄金。第二天，有一个自称是神医的老头拿着告示来见国王。他对国王说，
4: 在南山上有一株仙草，能治好王子的病，不过这种仙草生长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而且需要病人每天独自上山去寻找才能找到。
2: 国王一听非常高兴，立刻派人跟随小王子上南山去寻找仙草。最初小王子只能靠侍卫扶着才能爬上山，渐渐的，他可以自己爬上山了。一年之后，小王子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强壮，一天爬几次都不成问题了。可是仙草却一直也没找到，无奈国王又把神医找来询问原因。神医说，
4: 尊敬的国王，其实运动就是治好小王子病的仙草啊。
2: 国王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他再也不把小王子关在王宫里了。聪明的神医让小王子在寻找仙草的过程中

0: 锻炼了身体，治好了病。小朋友，健康的身体就是财富，我们一定要经常锻炼身体，勤做运动。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救命的七步诗》。
0: 救命的七步诗。曹植是曹操的儿子，他聪明颖悟，才华横溢。曹丕也是曹操的儿子，他为人凶残，心机险恶。曹丕一直非常嫉妒曹植的文采，特别是称帝以后，更是看曹植不顺眼，一心想除掉这个同胞兄弟。一天，曹丕不怀好意地对曹植说：
3: 父王说你的诗做得好，今天你就做一首让为兄欣赏欣赏吧，只是这首诗必须在七步之内做出来，否则……
0: 曹丕奸笑两声：
3: 嘿嘿，你可是犯了欺君大罪。
0: 曹植一听，马上明白了曹丕的险恶用心，他心想，这是曹丕想除掉我呀，不禁心头一酸，悲从中来。七步之内做出诗来，真够难为人的，写什么呢？这时旁边有一口锅，锅中正在煮着豆子，锅里不时发出噗噗的声音，而锅下却是燃烧的豆萁。他从豆子和豆萁中得到了灵感，边走边吟了一首诗：
3: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步诗。诗中的豆子对豆萁说：我们本是同根生，你怎么忍心煮我呢？他以此来影射同胞兄弟之间不要互相残杀。曹丕听后内心受了很大的触动，脸上不禁有了愧色，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小朋友，一首七步诗挽救了曹植的性命。诗人与豆子相比，把哥哥比作豆萁，利用亲情的力量感化了阴险的曹丕。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聪明的宝宝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0: 聪明的宝宝。宝宝是胖大婶养的一条狗，有时候它很调皮，把胖大婶的拖鞋叼得东一只西一只的，有时候它又很可爱。当胖大婶儿递给他骨头时，他就会立起身子，两只前爪合在一起，朝胖大婶儿拜了又拜，把胖大婶儿逗得前仰后合的。一天，胖大婶儿上街去了，他刚走，小偷就来了。小偷先敲敲门，然后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听了听，好像没有动静。接着他掏出工具准备撬门，宝宝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想每次胖大婶回来都不是这样开门的，于是他悄悄爬到窗台上偷偷一看，原来是一个陌生人在撬门。
4: 这还了得，千万不能让他得逞，怎么办呢？哎，有了，
0: 他穿上了胖大婶的拖鞋，吧嗒吧嗒地在屋里走了起来。果然，小偷停了下来，他想，
4: 怎么，屋里有人？哎呀，还要不要继续撬下去呢？
0: 宝宝看小偷还是不走，又想出一个办法，他在厨房的碗柜里取出小勺和小碗，当当当地敲了起来，然后又打开了电视机，里面马上传出了吵吵闹闹的声音。小偷想，
4: 好

屋子里的人还不少呢，还是赶紧走吧。匆忙之中，小偷竟把工具掉在了地上，砸了他的脚。哎呦，他疼得忍不住叫了起来。

0: 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安步当车背后的故事。下，
1: 诸侯有万国之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尊重世人。到了商汤时期，诸侯有3000之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如大禹尊重世人。而到如今，称孤道寡的国君才24，这是为什么呀？因为不重视世人，才使家国如此。自古到今，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不务实务而闻名于天下的。所以作为君主，更要经常向人请教学问，不以向学问低的人学习而感到惭愧。难道今日你们以千辆战车恐吓我这个世子，是想让我低头认错吗？啊！长此以往，国君如何进步，齐国如何繁盛呢？齐宣王听到这儿啊，彻底认识到自己错了，恭恭敬敬走下台阶，来到严处身旁，躬身施礼。哎呀，先生，请受我一拜，是我不小事礼，冲撞了先生。听您一番高论，我深知隐士高人的重要性，从此之后必将礼贤下士，任用贤才。先生啊，从今之后您就是我的老师了，您呢，就住在这王宫之内，我保证您每餐定是美味佳肴，出门必然有高头大马为您拉车，您的夫人子女定然衣着华丽，金银财宝我绝不吝啬呀。言出闻言摇了摇头，大王，您要知晓，玉原产自于山中，是石头，但经匠人加工就会被破坏，虽说依旧华丽宝贵，但失去了其本来的光华。世人不生于朝堂，而生于穷乡僻壤，如果居于庙堂之上，纵然有金银权势，但是也会让他像那玉石经过工匠的打磨一样，失去他原本的灵性。还望大王让我回到山野之间继续做个隐士，对于我来说，粗茶淡饭亦是一餐，只要饿了的时候吃，那美味如同吃肉一般，安稳而慢慢的走路足以当作乘车，平安度日并不比权势差，纵然这世间有诸般诱惑，但我言处并不羡慕，孑然一身乐在其中。命我讲话的是大王您，然则尽忠直言的是我严处。严处说完，向齐宣王拜了两拜，告辞离去，不顾齐宣王在背后高声挽留。世人皆说严处真乃隐士高人，不慕金银，不慕权势，这就是安步当车的由来。表面上说呀，是从容的步行能够代替乘车，其实隐晦的向齐宣王说明白了，说我呀安贫乐道，我能够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平平淡淡度过一生，不慕名利，这体现心智之高洁。哎，开头咱说了，咱们这一集说了一个成语，其实这里面还藏着一个成语呢，藏着什么呀？ 当你跟别人用起

0: 三步当车这成语的时候啊，你呀、啊、可以骄傲自豪的说，这安步当车的成语啊，还有一个跟它连在一块儿的成语，叫晚食当肉。什么是晚食当肉呢？刚刚严处啊说我呀，粗茶淡饭也是一餐，只要我等到饿的时候吃，那它也是如肉一般美味可口，这叫晚食当肉。现在咱们泛指啊，不慕名利，跟安步当车一个意思。晚食当肉，安步当车啊，这才是这个成语故事里包含的完整的两个成语的。哎，不过说到这儿啊，我突然又想起来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上下五千年里面曾经讲过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啊？哎，好像跟着晚食当肉还有点关系呢。当时朱元璋为什么觉得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喝呀，香甜美味可口啊？那不就是因为他饿极了吗？又病又饿，又苦又累，那时候哪怕一碗馊汤啊，还带着淡淡的臭味，他也喝的是心甘如饴，香甜可口。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安然无恙。一，
0: 安然无恙了。那安然无恙咱们现在一般是怎么用呢？啊，咱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啊，一场洪水过后，堤坝安然无恙。这堤坝呀，一点损伤都没有。再举个例子，一场大地震过后，唯有学校安然无恙，其他的房屋都已经倒塌了，这学校啊坚固非常，安然无恙，没有人受伤。所以这安然无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平安无事，没有受到意外的伤害。这安然无恙这个恙字代表的是疾病，也指灾祸啊，没有疾病，没有灾祸。那么这个成语故事要从哪儿说起呢？咱们一块儿啊穿越到公元前266年春秋战国时期。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安然无恙。二，
0: 所以说那日子一天一天往后过呀，数字反倒是小了啊。那么秦朝怎么灭六国的呢？先灭了哪个国家？先灭了韩国，再灭了赵国，再灭了魏国，再灭了楚国，再灭了燕国，再灭了齐国。这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一个时间顺序。那么今天咱们说的这安然无恙说的是哪个国家？说的就是赵国，第二个被覆灭的国家。那么说他们束手就擒，让着秦国直接给灭了吗？没有。这怎么回事呢？说这公元前226年呢，赵国国君叫赵惠文王去世了。他这一去世，自然儿子呀要继承他的王位。儿子叫什么呢？儿子叫太子丹。那这安然无恙的故事啊，说的是发生在太子丹小的时候，年幼的时候的故事。这时候啊，这赵惠文王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呢，儿子太子丹接任这王位，成为了赵孝成王。但是这时候孝成王年纪很小，他多大岁数呢？不好意思，史书上确实是没有记载啊，没记载他这个出生的时间，但是记载了他去世的时间啊。去世时间是多大岁数呢？公元前226年。这个事儿发生在266年，这么一算，这太子丹这去世的时候年纪啊至少超过了41岁啊。但具体多少岁呢确实是不知道啊，但是年纪不大，年纪很小。为什么说他年纪不大年纪很小呢？因为这孝成王太子丹呢年幼，所以国家的管辖权，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不是太子丹，而是太子丹的母亲，叫做赵威后。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欢迎常来听我们的童话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像一颗颗智慧的种子，在你心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

0: 下期节目再见啊。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集。
4: 兰香什么话也没有说，悄悄地提了个猪食桶出去喂猪去了。孩子知道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他帮不上什么忙，最好做点实际的事儿，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下些麻烦。他看见母亲和姐姐坐在炕上哭，就知道猪还没有喂，这口猪可是他们家的命根子啊。大哥每年开春都要借上钱买一只猪娃，一家老小相帮着喂到年底，肥得连走都走不动。可过年的时候家里从来没有杀过猪，为了换个整钱都是活卖了。这猪钱就是第二年全家人的银行，包括给他和他二哥交学费、买书和一些必须的学习用具。兰香走了以后，少平才发现奶奶还坐在炕上哭，而且看见他一个劲儿地用手势招呼他到他跟前儿去。少平赶紧上了炕，蹲在坐着的奶奶面前，准备把她从那一堆破烂被褥里边扶起来。少平以为奶奶是要上厕所，示意他姐姐赶紧把门外的便盆给拿进来。这一下兰花和她妈妈的注意力才转移到老人这一边来了，赶忙寻便盆，生怕老人把屎尿拉在炕上。看着兰花和她母亲两个人坐在炕上对着哭嚎，老人起先并不明白家里出了什么事儿，想来想去寻思着这必定是家里死下什么人了，可又不知道怎么的，他又觉着死的这个人似乎就是他的大孙子少安，于是也就放开嗓子哭嚎起来。现在老太太一边哭一边生气地用手势制止他们给他找便盆，并且对兰花母女先前不给他说明灾祸而现在又误解他的意思，在脸上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他声音沙哑地哭喊着，我的安安啊，然后用一只手揪着少平的领口，让少平尽量挨近他。老太太哭着问少平，
5: 他们把安安枪打在什么地方了？
4: 什么？
5: 安安的尸首拉回来了没有啊？
4: 哎呀，我哥好好的嘛，谁给你说？
5: 他们说枪打了。那把谁打死了？
4: 谁也没死，都活着呢。
5: 那你妈你姐哭谁的？
4: 是我姐夫。他
5: 你姐夫啊？他怎么了？
4: 老太太一下子就不哭了。使她宽慰的是最亲的人没有出事，对她来说兰花的女婿虽然也算是重要，但终究没有家里其他的人重要。可是少平仍然不知道应该怎么给奶奶说清楚他姐夫的这件事儿，就只好随便地说他犯了点错误，人家让他劳教。
5: 猫叫。

0: 哦。
1: 老太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少平倒忍不住的笑了。这时候，少平他妈已经下了炕，对儿子说：“你去给奶奶说，什么事儿也没。你和我姐哭，她都看见了，能哄得了吗？”这时候，老太太更急了，她指着脚地上吃糖的猫蛋儿说：“
2: 是，猫蛋儿，他不是好好的吗？”“
1: 不是嘛，是我姐夫。”老人看来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了，他用他的瘦手紧紧地揪着少平的领口追问着：“
2: 你姐夫出什么事儿了？那猫叫是怎么了？”“
1: 不是猫叫，是劳教啊，就像学生娃调皮叫先生训了一通。”少平急中生智，即兴想了个奶奶可以理解的解释。
2: 哦，
1: 老人这才出了一口长气，瘦手把他的领口放开，疲倦地闭上了眼睛。他这下总算是听明白了。
2: 哎，这算个屁事儿啊，还值得老老小小的哭上一场啊。旧社会的时候，先生常拿戒尺把念书娃娃的手都给打肿了，肿得像发面馍馍一样，训一顿算个什么？
1: 一场想象出来的恐怖在老人的脑子里消失了，像往常一样，他立刻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少平现在才想起来，他还用润叶姐给他的钱给奶奶买了两瓶眼药水和一瓶止疼片了。奶奶浑身都是病，尤其是眼病，已经害了许多年了。家里头买不起药，奶奶也不让买，终于拖成了慢性病。还记得在小的时候，每个夏天的早晨，他都要和妹妹兰香到野地里去拔一些带露水珠的青草叶，小心翼翼地捧回家里，淋在奶奶的眼睛上。奶奶说这比点眼药水还舒服。有那么一回，早上的露水不多，他和妹妹好不容易摘了一些青草叶，兰香那个时候还小，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跤，把草叶上的露水珠全给洒光了，急得兰香哭了一个早上。自从奶奶瘫在炕上不能动的，全家的人都很伤心，家里每顿饭的第一碗总是先端给奶奶的，他们几个孙子更是对奶奶有一种无限依恋的感情。他们每一个人，谁不是奶奶在被窝里搂大的？少平给奶奶把被子围好，就从炕上跳下来，对已经乱得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的母亲和姐姐说：“姐，你先给咱做饭。妈，你把咱的高粱和黑豆装上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我过一会儿给姐夫送到民工大灶那儿去。晚上你就和姐姐在这窑里住，要是哥哥不回来，我就叫我爸住他的小窑里，我和兰香呢都到金波家里去住。要是我哥回来了，那就叫他到队上的饲养室凑合上一晚上。”少平冷静地给没了主意的母亲和姐姐安排了眼前一些最当紧的事儿。他刚回到村里的时候，就已经听说哥哥去米家镇给队里的牛治病去了。父亲眼下又没有回来，而且眼下父亲的心情肯定已经坏到了极点。眼看着天就要黑了，家里还处在混乱之中。现实要求他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他现在已经长大了，应该对家承担一些责任。想想看，哥哥在这个年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门外，都已经是大事小事一身担了。

0: 母亲和姐姐都立刻按他布置的去做了。此刻少平的心情甚至处于一种昂扬的状态中。以前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那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站立，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经受捶打，一次又一次使他的心脏渐渐地有力起来，并且在一次次的磨难中，他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地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他慢慢地懂得了，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他已经看过很多的书，知道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许多多的磨难。少平从箱盖上他那个破烂的黄书包里取出了给奶奶买来的药，他拿着药瓶又上了炕，把昏昏然的老奶奶摇醒，将药瓶举到奶奶眼前说：奶奶，你看我给你买的药，这是治眼睛的，这个是止疼片，你浑身什么地方觉得疼的时候就吃上一片。老人发红的眼睛顿时一亮，塌陷了的嘴巴蠕动着，吃力地抬起一只瘦手，在少平的头上抚摸了半天，只是哽咽地说：我平平长大了。你把头抬起来，我现在就给你点一滴眼药。张少平给奶奶点完眼药之后，他看见奶奶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默然地溜下炕来，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在心里说：奶奶，要是我长大了有办法了，你还活着，我一定叫你好好享几天福。这时候父亲突然从门外进来了，全家人顿时的停止了干活，瞅着他的脸色，想知道外面的事情到底是怎样了。孙玉厚脸上黑森森的，一句话也没有说，把铁锨搁在门背后。家里的人看他这个样子，谁也没敢言传。兰香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去捡了一筐柴火，这时候悄悄地从门那儿进来，又悄悄地去灶火阁烙里倒柴去了。孙雨后站在脚地上，烟锅在烟口袋里不停地挖着，也不看什么人，说：
1: 把家里的粮食预备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来。
0: 这些我都让妈准备好了，过一会儿我就给姐夫送去。孙玉厚扭头看了看儿子，脸色缓和了下来。他并不是心疼那个趴熊女婿，只不过这类事儿总得要他管罢了。他是在内心里感谢儿子能看见他的死活，把这些他多不想管的事儿都替他管了。这时候他似乎才发现他的二小子已经长大了。是啊，瞧他的身板儿，像他哥一样高高大大的了。哎，只不过学校吃喝不好，肌瘦了些。说实在的，玉厚老汉在心里头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孩子们一个个都懂事明理，长得茁茁壮壮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价值。现在天已经有些马马虎虎的了，少平他妈突然在锅灶边慌张地叫道：

哎呀，我的天哪，我这死人咋忘了喂猪了呢？孙玉凤一听就火了，正要开口数了老婆，就听见女儿兰香在灶火干酪里说：妈，猪我已经喂过了。窑里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个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13岁的孩子，他正从筐子里往出倒柴火，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捡回来好几筐柴火，足够家里一两天烧的。小小的兰香默默地做着他能做的一切活路。孙玉厚老两口大受感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按说呢，他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应该娇惯一些，可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给他扯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现在兰香已经到石歌节上了初中，可身上还七长八短的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孙玉厚慢慢地从窑里走出来，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不停地挖着旱烟袋。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失神地望着东拉河对面黑乎乎的妙平山。山依然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没高一尺，也没有低一尺。可是他已经老了，也更无能了。一家人匆匆地吃喝了一点饭之后，少平他妈就装起一罐高粱黑豆前前稀饭，他心疼女婿就又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放了几个早上吃剩的黑面馍和几筷子酸菜。少平提起饭罐，扛着一小捆铺盖卷儿出了家门，去村里的小学把这些东西送给他那个落难的姐夫。为了拿着顺手，他把一点粮食卷在了铺盖卷里。少平出了院子，下了一个小坡，来到了公路上。这时候月亮已经从神仙山和妙平山那边升了起来，隐隐约约地照出模糊的村庄和大地。少平他们家在最南边的村头，独家独院和村里其他人家不仅相连。走出一小段路后，就是田家阁酪，一个小山窝里土窑石窑挨家挨户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双水村田姓的人家大多住在这儿，因此就管这儿叫田家阁酪。少平他二爸孙玉婷也住在这儿，和大队书记田福堂家离得不远。本来少平他们家当年也住在这儿，在他2岁的时候才搬走了。那是1960年的时候，正是困难时期，在山西太原钢厂里当工人的二爸孙玉婷突然不干了，跑回家让他哥给他娶媳妇儿。二爸娶过二妈之后，住首先就成了问题，老人手里头就留下一孔窑洞，爸爸只好把这窑让给二爸他们住了。他们全家借了河对面金波家的一孔窑住了好几年，后来爸爸才在现在住的地方打了这眼土窑，算是重新安下了家。这田家阁酪的田姓人家旧社会大都是村里的穷人，后来从外村流落来的少数杂姓人家也都住在这一带。现在除过田福堂家的院落要稍稍出众一些之外，大多都还是一些破墙烂院。虽说新社会已经有20多年了，可是一般的村民要孤窑盖房，那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田家阁酪的对面，从妙平山和神仙山之间的沟里头流出来一条细得像麻绳一样

0: 小河，和大沟道里的东拉河汇流在一起，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洲。在小洲的洲角上，还有那么一座不知道什么年间修建的龙王庙。从田家阁老的公路上下去，趟过东拉河，穿过三角洲的枣林中的一条小路，就是和东拉河在庙前交汇的枯叶河。正是因为有东拉河和枯叶河，这座村子才起名叫双水村。过了枯叶河就是金家湾，除过少数几家的杂姓，大多住着金姓人家。一到向阳的湾里，家户住得密密麻麻，相当拥挤。只是在隔过金家祖坟的后山嘴那儿，单恋还有两大户人家，也都姓金。一大户是二队长金俊武兄弟三家，另一大户是地主成分的金光亮兄弟三家。古时候，旧社会，金家一直是双水村的主宰。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属于金家。据传在宋明两个朝代里，这金家曾经出过几个名震州府的大地主，想必他们当时占有的土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双水村的范围。但据说明末的时候，蒙古鄂尔多斯那一带的胡人曾经大规模地入侵到这里，把这家大地主连杀带抢，家业也就基本上踢他光了，后来再也没有发达起来。到了土改的时候，金家除了一家定了地主，两家定了富农之外，剩下的一部分定了中农，大部分还都是贫下中农的成分。在金家湾村舍和长柏树的坟地之间，过了枯叶河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土坪，双水村小学就在这块土坪上。自从石歌节公社在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学校的教室就成了外村民工晚上住宿的地方。这地方当然只能住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民工都分散着住在村里各家的闲窑里。住在学校教室的民工到第二天早上得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集中到边上的一孔放体育器材的窑洞里，好让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民工们把课桌一拼就当上床。这些天来，学校里还专门腾出来一孔窑洞，让各村拉来的劳教的人住。今天这孔窑洞里又多了一名新成员，那就是王满银。眼下这些人已经收工回来，被集中在这孔窑洞里，一个扛枪的民兵在门口照看着，等一会儿开饭的时候，他才能把这些劳教的人引到民工大灶那儿去。此时这个民兵正在为王满银的食宿发愁呢。孙少平扛着铺盖，提着那罐饭从田家阁老的公路上下来，小心地踩着石头过了东拉河，穿过庙坪，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走过来，径直往小学校的院子里走去。这地方他太熟悉了，因为他曾经在这里整整地上过五年学。孙少平刚进学校院子，正在关劳教的人的那口窑门口照看着的那个扛枪的民兵就迎面过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还冲他笑嘻嘻的。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六集。
0: 少平在月光底下仔细地看了一下，才发现这个人是他初中的时候一位同学的哥哥。那个同学是下山村的，后来没上高中。在初中的时候，有一年他们学农到下山村，就住在这个同学的家里，和这一家人很熟悉。同学他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正发愁你姐夫

0: 不，今儿晚上没铺给呢。少平没心思在这地方多逗留，能不能叫我姐夫出来一下，让我把这些东西交代给他？这怎么不能啊？又没犯死罪。王满银，出来一下。王满银蔫头耷脑的走出门槛之后，惊讶的看见是他的小舅子，便把罗着的腰稍微直了一下，脸上倒显出了几分羞愧的颜色。少平把铺盖卷和饭罐放在地上，对姐夫说：这铺盖里有些粮食，罢了，你交到大灶上。王满银先顾不上什么，急忙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抓了一个黑馍，狠狠地咬了一口，几乎没嚼就往下吞咽，噎得他脖子一展。等咽下这口饭后，他才问少平：不知你姐和猫蛋狗蛋他们都在我家里。少平厌恶地看着他。那就好。回去给你姐说，我什么都好着呢，叫她不要着急。他扭头看了看已经离得远了一点的扛枪的后生，又悄悄地对少平说：给你姐说，还有剩下的几十包老鼠药，就在家里的箱盖上放着，叫你姐可藏好了，不敢叫娃娃不知道给吃了，还叫他……没等他说完，少平就已经气哄哄地转身走了。他真想给这个不争气的姐夫打上一记耳光。他下了学校的小土坡，沿着枯叶河向金家湾的村舍那儿走去。他不打算回家了，想直接到金波家里去住宿。家里没有地方住，每星期六回来，他都在金波家里过夜。那又暖和又干净，金波的妈和妹妹都把他当自家人一样看待，只有在那儿，才能在他沉重的生活中度过一个舒适的瞬间。当少平走到枯叶河小桥附近的时候，看见从对面庙坪枣林中间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妇女，他没看清楚这个人是谁，就听见喊他的名字。听着声音，他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二妈贺凤英。说实在的，少平在心里头并不尊敬这个长辈。当初这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女人来到他家门上之后，就把他们一家从祖传的老窑里给赶出来了。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个女人仗着念过几天书，根本不把少平一家人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拿很脏的话骂她母亲，并且把少平早已亡故的爷爷的名字也拉出来臭骂。直到少安哥长大之后，有一次这个女人又骂她母亲，哥哥把她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从那以后，他才停止了对他们家这种放肆的辱骂。到后来，少平兄弟俩都长大了，哥哥又当了生产队长，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条汉子。这女人和他二爸就更有点怯火了。二爸和二妈两个人是穷积极，在队里呢都负上点责，一个是大队支委，一个是妇女主任。黑天半夜的开会，三个娃娃撂在家里没有人管，他们家的光景是一烂包。二爸经常穿着破衣烂裳，饿着肚子，还常给别人讲革命大道理。村里的人明着不说，背后谁不耻笑他们？现在呢，这位妇女主任已经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过来了。少平看见他头发梳得油光，通常他都是用木梳蘸着自己的唾沫梳成这个样子的，而且他今天又穿起了结婚时候的那件已经很旧的红绸袄。 因为外面的罩衣太短，那棉袄的红边在罩衣下面露出了一圈，非常的扎眼。一看见二妈这身打扮，就说明她今天晚上又要在公众面前露脸了。果然，她站定了，对少平说：“今儿晚上公社会战指挥部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会，你参不参加呀？”“哎呀，人家叫我领导着布置会场，这不我刚把碗搁下就……哎，你姐夫他……他叹着气，表示了一种同情和痛惜，让少平知道他终究也算是自家人。哦，你忙你的，我要到金波家去了。少平说完，就转过身走了。再说孙玉厚老汉，刚把自己的铺盖卷儿搬到隔壁少安的小土窑里，就听见公路下面他弟弟孙玉婷喊叫他的声音：“
1: 哎哥，哎哥！”
0: 孙玉厚觉得很奇怪，玉婷怎么不上家里来？往常孙玉婷有事儿没事儿，吃完饭总要到他们家里来坐上一阵儿。穿着他那双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往他家前炕的铺盖卷上一靠，没完没了的在他的烟口袋里挖着抽上半天烟。玉婷热心公家的事儿，庄稼行里又不行，因此营务不起来旱烟，满年四季都是他哥供着。每回玉婷来的时候，玉厚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剩下的饭给玉婷热上端了一碗，玉婷嘴里推嚷着，两手可一把就接过来了。少安他妈知道玉婷在家里吃不饱，总要牵挂着给她添上点。父亲去世早，玉婷从五岁上实际上就是他哥两口子一手把他带大的。尽管玉婷成家以后，他老婆贺凤英那些年把少安妈欺负上了一回又是一回，怕老婆的玉婷连一声也不敢吭，可少安他妈不计较这个，因为少安妈从小把玉婷抚养大，心里对她有一种疼爱的感情。人常说老嫂为母，这话可一点儿也不假。这时候玉婷仍然一声接着一声的在公路下面吼叫：“
1: 哎哥，哎哥！”
0: 玉厚听见他兄弟这么喊叫，又不上他家里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就一边从院子里往外走，一边给下面的玉婷答应了一声。在院子外面的小土坡上往下走的时候，玉厚心里才恍然大悟，他兄弟今天晚上不上他家里来，是因为他的女婿今天被劳教了。眼下玉婷在公社里正被看得起，让他当了会战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眼下他家里出了阶级敌人，玉婷怕人家说他划不清界限，因而连累了他，所以才不上他哥家里来了。玉厚来到公路上，半天才看清楚他兄弟站在路边的一棵树影下边。他走过去问：“
2: 什么事儿？”“
0: 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和你拉两句话。”“你心放宽些。”玉婷脸上是一副同情他哥的神色，这同情是真诚的，因为这终究是他哥嘛。玉厚没有搭什么话，默默地从自己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烟，点上抽了起来。玉婷也从自己身上掏出烟锅， 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又用他哥的火柴点着，对他哥说：“哥，满银一脑子的资本主义，劳教两天是小事儿，要是再不学习和改正，那可说不定就要进班房啊。亲戚们也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玉后还是一声也不吭，他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他女婿的长长短短了，他心里只是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小外孙难受。今天晚上公社要在学校开批判会，少安没回来，你家里其他人也参加不成，你好歹要去一下，不要人家说你们家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啊。
2: 我不去，不劳动不行，不开会还不行啊。
0: 哥，你可不敢这样，咱是贫下中农，毛主席号召的事咱咋能不积极呢？
2: 反正我不参加，我的气已经受够了，哪怕明天让我也劳教了。
0: 玉后说完了，气恼的转过身就往回走，他心里烦乱，哪有什么心思站在公路上絮叨这好事儿呢？玉婷看他哥这样犟，也无可奈何了。要是村里其他人敢这么反动，他早就给会战总指挥部汇报了，恐怕今天晚上也得上批判台。唉，玉婷的心里是烦透了。正在他被公社重用的时候，在他的亲属中间突然出了这么一件叫他为难的事儿。玉婷失望地看见他哥快上了土坡，就又轻轻地喊叫了一声：“
3: 哥，你先等等。”
0: 玉后以为他还要劝自己去参加批判会，站住吼叫说：“
2: 你走你的，不要管我。”
0: 不是，哥，你再给我抓把烟。玉婷说着就过去，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掏了一把旱烟，装进自己的烟口袋里，随后就心急火燎地走了。玉后低着头站了一会儿，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走上了自家的小土坡。那是1939年，那时候孙玉厚16岁，玉婷才刚刚5岁。他父亲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儿都搁在他孙玉厚一个人身上了。他们家又没有地，他只好在周围村庄里给光景好的人家里帮工，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22岁的时候，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娃成了夫妻。他媳妇儿虽然面黄肌瘦，但对他妈和玉婷都特别的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他为了挣点粮盐买油的钱，冬天农闲的时候就给石根杰一家商行去邀生领，翻山越岭走上几十天，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山西柳林瓷闻名极省，他给石根杰商行的掌柜挣了不少钱，他自己也有了一点工钱。手里头有了几块钢洋之后，他突然发狠想供他弟弟上学。在当时来说，玉后算是庄稼人里头很有魄力的，他16岁就出去闯荡世界，眼界当然要比一般的庄稼人宽阔得多。孙玉后当时想，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了多少气呀。从古到今， 这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他想他自己这辈子

0: 不盯事儿了，但说不定能把孙玉婷造就成孙家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他孙玉厚辛劳一辈子，那也就值得了。再说，他看玉婷这娃娃脑子还灵，他已经在村里教东书的金先生那儿识下不少字儿了。1947年，那时候玉婷13岁，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战争状态，孙玉厚参加了村里给解放军送粮的运输队，同时还得种地，东跑西奔，忙忙乱乱。可他仍然惦记着玉婷上学的事儿。可当时这里战火连天，连学校都停办了，眼看玉婷岁数已经不小，再不念书就晚了。孙玉厚突然想到，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瓷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姓陶的窑主家出了事，他冒死救了陶窑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和他结了拜把子兄弟。陶兄一再说，以后他要有什么事就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孙玉厚当时想，我为什么不把玉婷送到柳林镇去读书呢？他立即登门请村里识字的金先生给山西柳林镇的老拜师写了封信，看他能不能收留他兄弟去那儿读书。老陶很快地回了音儿，说只管把玉婷送来，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就这么着，玉厚把玉婷送到了山西柳林镇。在这期间，他每年都要到柳林去看一回弟弟。临行前，他老婆总要把玉婷一年的穿戴准备齐全，还要做上许多茶饭让他给玉婷带去。对于他们来说，玉婷不仅仅是亲人，也是这一家人未来的指望啊。到了1954年，玉婷初中毕业，到太原钢厂里当了工人，玉厚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虽说玉婷是个工人，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做事情的人。可是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孙玉婷突然跑回家来说，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口的土豆，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他说他要在家乡找个媳妇儿参加农业生产呀。这可把玉厚急坏了，好说歹说，就是说不转玉婷。玉厚也没有办法，也只好打问着给他找媳妇儿。那个年头，他家穷得钱没钱，是粮没粮，他身边又已经有了3个孩子，孩子年纪又都小，没什么帮手，尽是连累，一家人时不时都饿得浮肿了。可是弟弟已经26岁，也确实该娶媳妇儿了。而玉婷为此还天天给他妈哭鼻子，说他年纪再大娶不下媳妇儿，他这一辈子就算瞎活了。他母亲也陪着玉婷哭哭啼啼。玉厚看玉婷这样没出息，才知道他半辈子辛劳，企图给孙家造就一个光宗耀祖的人物的指望，算是落空了。但他心平气静，并不为此而过分的懊悔。是啊，这是命运，就像是辛辛苦苦营务了一年的庄稼，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难道你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力气吗？哎，那就给弟弟娶媳妇吧。他四处疯跑着给玉婷打问对象，但是所有人家的彩礼都要得太高了，他就是把一家人的骨头都卖了，也出不起这个价。在万般焦急中，他又想起了柳林镇的老拜师，于是又写信求他帮忙。本来呢，孙玉厚是有病乱求医，并没抱着多大的希望，可没多久，老朋友却热心地回了信，说离柳林镇2里路有一个女子愿意跟玉婷。 老陶说玉婷大概也认识这女娃娃，这女子在柳林镇小学和玉婷同过学，官名叫个贺凤英。玉婷的确认识凤英，于是就亲自去了一趟柳林镇，把贺凤英当下就接回来了。玉后立马闹腾着借钱借粮，尽量体面的给弟弟办了婚事，接着又搬家腾窑，另起了炉灶。前后这么一折腾，除借窑住不算，还欠下了一河滩的账债，使他许多年日子都翻不过来。到了后来，玉婷因为不会劳动，加上贺凤英不会过光景，日子过得是没棱没眼儿，连她的光景也不如了。但她除过能供得起她旱烟和一碗剩饭之外，也就再也没有能力照管她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孙玉婷自己觉得她现在穷虽然是穷，倒也自有她活人的一番畅快。玉婷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全村开个大会，尽管他衣裳不太体面，但也常常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他又有点子文化，上面要来个什么文件或者材料，书记田富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回回都是他孙玉婷给众人宣读。那时候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把饥肠恶肚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回到家里，三个孩子饿得呜哇乱叫，他老婆又出去为骂仗的村妇调解是非，上顿饭的碗筷都还没洗的撂在锅台上，到那个时候他才感到对生活稍微有点灰心。他一个人坐在灶火阁烙里拉风箱，饭还没有熟，三个孩子像土匪一样的趴在锅上，三下五除二就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到这个时候，他也不由得想起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蒸馍大肉菜，那喷鼻香啊！那时候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那真是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话，孙玉婷在家里胡乱的吃喝了一点，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路欢歌。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军师是由姜潮作词作曲，屈肖冰演唱，郭阳和翁子明编曲的一首古风歌曲。歌曲的歌词深刻描绘了军师的智慧与担当，旋律优美动听，深受听众喜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下面介绍的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来自景龙的《丢了你》。歌曲凭借着景龙极富磁性的嗓音、细腻深情的歌词以及动人心弦的旋律，抒发了人们失去爱情后的无助与悲伤。接下来就请大家静静地聆听这首充满温情的歌曲吧。
1: 空气中只剩呼吸，眼泪一落地成泥，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要试着忘了过去，只是记忆太过锋利。

们的海洋正在遭到垃圾污染、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严重损害。摩登兄弟刘宇宁用坚定有力的歌声邀你一起保护海洋生态，共建美好家园。请听刘宇宁演唱的公益歌曲《海》。

罐头来自工厂，长得一模一样，是实况演出中的一句歌词。周笔畅希望为内心志趣挑战，不为人设妥协，突破自我，不断创新，

才是实况，力量胆量全都因为你限量，罐头来自工厂，长得一模一样，注定突出何必急着融入那一面墙。别恐慌，别对自己说谎，人本来就是一块不重复的形状，棱角帮我去闯，凹陷吸收阳光，犹如星星需要对的

程璧的这首《步履不停》歌词中提到，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地方，细数过往，都可看到天空之远。这句话让人感受到人生的无限可能和未来的希望。即使经历了挫折和磨难，我们仍然可以仰望天空，追逐自己。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蓝天之下，由西林娜依膏。

0: 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蓝天之下，由西林娜依高、黄绮珊、魏晨、向倩共同演绎，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公益主题歌曲，通过音乐与歌词的融合，展现了

0: 电子节拍像翻炒的锅铲叮当作响，大张伟的人间精品嗓音自带跳跳糖质感，主副歌旋律如食材般环环相扣，那句香酥你的幸福，糖伴我的笑脸，在他标志性的咬字中迸发。原来快乐秘方就是开饭，开饭。
1: 来来来来

古巨基的最爱是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由钟晓阳、张艾嘉、郑国江共同作词，李宗盛作曲。这首歌以爱情为主题，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追求。

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再见深海是电影《深海》的告别曲，该歌曲由唐汉霄、王静作词，唐汉霄作曲并演唱，发行于2023年1月22日。歌曲是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嘱托与告别，希望每一位走过长夜的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我知道

王》由曹格演唱，歌词深情，唱出了失恋者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无助。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脆弱，也让人体会到失去爱情的痛苦和无法挽回的遗憾。

张学友演唱的粤语歌曲《很远的地方》是一首充满情感与深度的音乐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共鸣力。无论是从音乐创作、情感表达，还是影响力等方面来看，这首歌都值得去聆听。

王瑞卓大山是一首融合了彝族传统音乐与现代流行元素的情歌，歌曲深情描绘了大山美景与爱情故事，传达了对家乡与亲人的思念，旋律悠扬，情感真挚动人。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这首是刘德华演唱的《十七岁》，希望十七岁的你尽管无知，也能像刘德华那样一腔热血，勇往直前。

听同桌的你，那些沉在心底的种种总会突然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人们的青春记忆便在歌声中被唤醒。请一起来听这首由胡夏翻唱的版本，不知是否更多了一分清晰。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对于中国近代海军而言，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都是声名显赫的正规学府，但大清皇家海军学院你听说过吗？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昆明湖里练海军的故事。
4: 1886年9月，醇亲王奕轩给慈禧太后呈递了一道奏折，说他自己刚刚巡阅完北洋海军，既自豪又失落。自豪的是海军很强大，失落的是八旗子弟对海军事务全都一窍不通。奕轩建议在北京西郊的清漪园内开设水操内外学堂，利用里面的昆明湖来培养锻炼八旗子弟，使他们成为海军人才。昆明湖边的这所水操内外学堂因此被后世戏称为大清皇家海军学院。在湖里面操练海军本来就已经够离谱了，何况还是在昆明湖这种园林内湖之中呢，简直可以说是荒唐。奕轩见识过近代海军是什么模样，当然也知道昆明湖里练海军不切实际，但他还是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做事呢，一定需要有人支持，而一件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想要获得支持，就需要给出不荒唐的解释。昆明湖里练海军这件事，奕轩需要寻求慈禧太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台谏群体三方面的支持，缺一不可。于是在史料中也留下了他给出的三种解释。奕轩给慈禧太后的解释是，此举旨在暗度陈仓，名为练军，实为修园。昆明湖在清漪园内，要在里面练海军，首先就要建设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其次太后与皇帝随时会去那里视察海军的训练情况，自然需要有驻足休憩之所，所以重修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的清漪园也是应有之意。于是乎，水操学堂工程破土之日就成了颐和园开工重建之时。水操学堂成了颐和园回避舆论关注的掩护。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她既想修园子，又不愿闹得朝野鸡飞狗跳的圆明园重修风波重演，于是她很爽快地批准了奕轩的请求。建议得到批准后，奕轩随即再次上奏说，盐湖一带的殿宇亭台本树已经倒塌损毁，必须稍加修葺，否则不能供太后与皇帝阅操时使用。而所谓稍加修葺，这只是修辞术，实际上就是完全重修。至于费用呢，既然是为了检阅海军水操，自然得从海军衙门支取。此番重修后，清漪园就成了著名的颐和园。奕轩给李鸿章的解释是，此举的主要目的不在以昆明湖练出合格的海军，而是借此机会改变京城的政治风气，提升海军的政治地位。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说得很明白， 昆明袭战不过借以救治，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这句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呢，是指满洲八旗亲贵子弟都不愿意参与海军事业；第二个呢，是指新式海军在清廷的官场是一个尴尬的局外者，朝堂之上对他充满了疑虑的目光。英国记者克宁汉曾经深入报道过中日甲午战争，他在战后出版的《水陆华军战阵志》当中如此来描述北洋海军在清廷内部的尴尬处境。满清帝国的海军是模仿美国式的，海军军官自称一新阶级，没有人稍微敬重他们，并把他们和陆军军官相提并论。就教育和实用知识而论，他们远在中国官吏之上，但在中国官场眼里，他们是局外人。只因为海防需要海军，他们才被容忍着。简而言之，就是奕轩认为在昆明湖练海军，而且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时不时地请过去检阅海军，这会有助于提升海军的地位，进而将海军建设得更好。而奕轩给翁同龢的解释就是十二。

个字，以昆明一渤海，万寿山换滦阳。在昆明湖里练海军与重修颐和园之间的关系，朝堂众人在两个月后才渐渐反应过来。同年旧历10月24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庆底勿蒲安，深谈时局，主其转告吾辈，当量其苦衷，盖以昆明一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庆底是指的一筐那里，蒲安呢指的是一轩。这里渤海即渤海，代指北洋水师，滦阳是承德避暑山庄的别名。这个日记记的意思是庆郡王奕匡去见了醇亲王奕轩，二人深入商谈时局。醇亲王嘱咐庆郡王转告翁同龢，让他谅解自己以昆明奕渤海万寿山换滦阳的苦衷。万寿山换滦阳容易理解，指的是以修建小型的颐和园来替代大型的承德避暑山庄式园林，以满足慈禧的欲望，换取他顺利交接权力，让光绪亲政。这一年光绪皇帝已经满了16岁，尽管奕轩也曾牵头请求慈禧归政后继续训政，但在内心深处他仍希望太后能按正规程序早日归政于皇帝。毕竟光绪在宗法上虽然是咸丰的后代，血缘上仍是他奕轩的亲儿子。奕轩希望颐和园建成后，太后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园子里，尽可能地远离政治中心。他让翁同龢等人量其苦衷，必然是含有这一层意思的。而以昆明一渤海就有点费解了，这句话既可以解释为通过在昆明湖练海军来改变都中风气，进而换取到发展壮大北洋海军的机会，也就是以昆明湖这样的小花费来换取在北洋海军上的大花费。那还可以解释为以昆明湖训练出来的八旗子弟来取代北洋训练出来的海军人才，让八旗子弟成为大清海军的骨干中枢，这也就是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前一种解释可以与奕轩给李鸿章的书信接损，后一种解释呢，也不是凭空想象。首先，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确实是一所只招收八旗子弟的海军学校。其次，奕轩在海军建设中的八旗本位意识也见于海军衙门的组建。海军衙门设有5名海军大臣，全部都是兼职，大臣下面设章京30余人作为具体的办事人员。这些章京全部抽调自奕轩掌控的神机营，也就是全都属于八旗子弟。那么海军衙门实际上就是一个纯以八旗子弟构成的衙门。这种人事布局曾经引起李鸿章的不满，他在给张佩伦的书信中说：海军衙门奏派文案旗员30-40人铺排门面，毫无实际。意思是搞了30-40人的八旗子弟进去一点用都没有。第三，考虑到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敌意，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之说也颇为符合当日谈话的语境。那么这三重解释体现了奕轩长袖善舞，精于权术。就海军建设本身而言，昆明湖练海军确实是一件荒唐事，但奕轩赋予了这件事另外的3项目的：一个是太后归政，二个是振兴海军，三个是以八旗子弟取代渤海子弟。这三个目的并不冲突，也就是说他对慈禧、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解释全都是真话，只是对不同的人他选择说不同。

0: 的真话。但遗憾的是，逸轩的这三项目的无一实现。浩大华丽的颐和园圈不住慈禧太后对权力的热望，最终成了一座似乎怎么也修不完的园林。修筑没有竣工，一直持续到1894年，意味着朝臣们没办法端请太后归政了，而清廷的海军也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1891年，奕轩去世，由翁同龢掌控的户部随后就停止了对北洋海军的财政支持，使他多年来不能再增一舰。昆明湖水操学堂招收了两批学生，第一批学成者只有9人，第二批没有来得及完成学业，甲午战争就爆发了。北洋舰队覆灭后，昆明湖学堂也与海军衙门一同被裁撤，而奕轩想的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自然也就成了空谈。直到1909到1910年，清廷重建海军，力求将海军全盘控制在满人手中的时候，昆明湖子弟才再次得到重用。但是一年之后清廷就灭亡了，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仅凭技术层面的算计，再如何精明也终究只得一场空。唯一留存下来的只有那耗费了巨量民脂民膏的奢华园林。当年挂靠在海军衙门下面的工程，除了颐和园重修，还有三海大修。按王道成的估算，颐和园修建经费当在5-600万两之间。叶志如等人也认为，将颐和园工程用费的上限估计为600万两左右当属恰当，并认为三海大修工程耗银也在600万两左右。其中三海工程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6万5千余两，如果用这笔钱去订购新的海军舰只，就能够再获得像北洋舰队中定远、镇远、济远那样的3艘主力舰只了。也就是说，三海大修的436万两加上颐和园的600万两，可以让清廷海军多购买6到7艘定远、镇远、济远这样的主力军舰。
1: 贵田一词起源于网络，是当前网络用语中的常见词汇，其含义指的是没有尊严、毫无底线的去讨好他人。接下来与您分享，贵田者又怎么可能有底线呢？
2: 王处是雍州咸阳人，黄巢起义时他为常州刺史。黄巢肆虐完河南，率领部署跨过长江，去到江西，然后是浙东，再转到福建，期间二次经过常州。第一次王处咬牙抵住，第二次义军势大，王处不得不跑了，流落民间躲了起来。朝廷也没有怪责他，毕竟唐僖宗也丢了长安，逃去了成都。黄巢被灭后，朝廷一点点恢复生气，重建秩序。黄巢先前屠长安，死了无数股肱大臣，皇帝想起了远在江南的王处，封闻他性情刚直，颇有威望，于是诏令他入长安任给事中。给事中是门下省要职，负责审议诏敕奏章。皇帝亲自下旨征召，给事中只是个起点，下一步就是要做宰相了。王处先走水路，沿大运河到淮河，转泗水汴河，过汴州到黄河，溯河西上到达洛阳，然后走陆路，自洛阳到陕州潼关，再到长安。走到陕州时，陕国节度使王巩带着大队人马交迎，声势浩大，礼节周到。王巩性情残暴，一言不合就杀人，人品极差，名声很坏。王处看着满脸堆笑的王巩，心里很腻歪，100个瞧不起，又想着这次入京要登高位，更不愿跟这位魔王

0: 王扯上干系，他全程冷漠脸，完全不搭理王巩，连话都不屑跟他讲。王巩见王处如此高冷，就更加谄媚，他跪在地上说，我们都姓王，我便以子侄之礼拜见。王处向旁边一闪，不肯受拜，意思是武报之徒你也配。王巩撅着屁股换了个方位，面对王处继续叩拜。王处还是不受，满脸鄙夷，处比其武报不降义，三请处不答。大庭广众之下，王处竟然完全不给面子，王巩彻底怒了，说，天子召见你，你赶紧走吧，我就不留你了。王处求之不得，拔腿就走。没走多久，王巩竟派人追杀过来，杀了王处，屠其家人，将尸首全部扔进黄河，还写了个折子给皇帝说，王处从我这里路过，不幸被贼人杀害，跟朝廷汇报一声。皇帝知道事情有异，也无心追查，此事不了了之。不久，王巩死于兵变，朝廷追赠其为太师。陕州离京城不到500里，王巩便敢肆无忌惮地杀人，杀的还是未来的宰相，皇帝点名要的人。除了王处，路过陕州的很多官员也都在王巩喜怒之间被杀死。王巩后来杀疯了，连自己的妻儿都不放过，下属兵变，最终反杀了王巩。朝廷不闻不问，当时政令果然不出长安。跪舔者极力迎合他人，不惜丢弃颜面，卑微到泥土里，他所图的必然是更大的利益，得到了他会继续索要，若得不到则会加倍报复。所以当一个人对你刻意谄媚时，应当格外警惕，不能去迎合他，因为他要的你最终一定会给不起，也不能过于怠慢他。跪舔者极其敏感，谄媚和报复只在一念间，合理的做法是与其保持安全距离，逢场作戏，虚与委蛇，稳住他，然后加速离开他。王处爱惜羽毛，看不上王巩，这没什么问题，只是他低估了跪舔者的下限，对方的恭敬给了他错误的安全感。你这么客气，一定是真心拜服我，自然是不会伤害我的。魂不知恭敬到了极致，反噬必然无比凶猛。
1: 中国的古人是很有智慧的，他们很早就开始重视战略谋略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连范如何用火光吓退匈奴。
0: 连范是京兆杜陵人，廉颇的后代，年轻时在洛阳读书，师从博士薛翰，后来去公府做了一个小官。汉明帝永平十三年，楚王刘婴谋反，牵扯到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薛翰，被有司处死。薛翰门生故旧，不敢探视，纷纷划清界限。连范挺身而出，为薛翰收尸守孝。汉明帝大怒，召连范入宫，责问道：薛翰与楚王串通谋反，罪恶滔天，你是公府官员，应当和朝廷保持同心，怎能跑去替罪犯收敛？连范叩首说，我也知道薛翰已认罪，应当受死，但他是我的老师，我不能不顾师生情谊。皇帝觉得他颇有情义，怒气渐消，因此连范大受赞誉，被推荐为秀才，后来做了云中太守。恰逢匈奴大举来袭，云中郡兵少，部下准备写信向邻郡求助，连范不同意。到了夜晚，连范命令士兵将两只火把十字交叉绑起来，手持一端，另外三端点燃，于是整座兵营火光密布，如繁星在空。 匈奴人看去，以为东汉援军已到，觉得打不下来，准备天亮了撤退。连范犒赏士兵，一大早亲自带队直接冲击敌营，一口气杀了几百人。匈奴这下子更认为是汉军精锐来了，纷纷溃退，自相践踏，死了1000多人。此后再也不敢侵犯云中。汉章帝建初6年，连范是蜀郡太守，蜀郡治所是成都，居民10万户，人口稠密，房屋鳞次栉比。其实成都锦业兴隆，蜀锦销量很好，甚至远销西域。偶尔有商家为了赶制订单，夜间秉烛之染引起火灾，官府就下了一道法令，禁止夜晚劳作，老百姓只能躲起来偷偷点灯干活，反而火灾频发。而连范上任后立刻取消这道法令，百姓夜间可以随意点灯劳作，只是必须预先储存用水，真发生火灾能及时扑灭。这个新政很有效，百姓觉得非常好，人们热情歌颂连范说：“您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啊？”因为官府不禁火，人民安心劳作，过去没有上衣穿，现在新裤子都有5条了。汉章帝驾崩时，连范去洛阳奔丧，庐江郡有位叫严林的官员也来奉命吊丧，二人互不相识，严林在前，连范在后，相隔数里，同路而行。严林坐的是马车，途中泥水有深坑，马不小心折断腿，无法继续前行，严林急得不行。而连范擦肩而过时，看到严林窘迫，觉得可怜，于是让随从牵出一匹马送给严林，当时也没有留下姓名，拂身而去。等严林办完正事，到处打听是谁帮忙，一直问不出来。有人说连范最喜欢帮人了，很有可能就是他。严林也听说过连范的名声，认为很对，就牵着马登门拜谢。事情传开以后，世人都盛赞连范之仁义。连范在做蜀郡太守之前，还做过武威、武都2郡的太守，也是为民着想，造福一方。做了几年蜀郡太守，却触犯了法律，被罢免归家。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专政，连范依附窦宪，被世人讥笑，最后逝世于老家。老子曰：“施政不以扰民为先。”连范深谙此理，刚到成都就去除弊政，减少对百姓过度干预，手脚被放开，民间焕发活力，成都愈发繁荣，老百姓日子过好了，朝廷也能收取更多赋税，一道善政，达成国家百姓双赢的结果。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各位听友，下午好，今天是9月13日，星期日，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遇在光影独白。这里既有在戛纳斩获大奖的艺术神作，也有引爆全球票房的商业巨制。那么哪一部最值得您投入宝贵的时间？他们又讲述了怎样动人心魄的故事呢？别着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畅游环球影海，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接下来要介绍的剪刀手爱德

0: 华》是一部综合剧情、爱情和奇幻元素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位机器人爱德华的孤独与爱情故事。
1: 女孩三更半夜回到家中，却发现床上躺着个长相怪异的男人。女孩被吓得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叫喊，男人也被搞得惊慌失措，慌乱中瞬间把水床戳成了多个喷泉。女孩尖叫着跑出房间求救，一家人却表现得见怪不怪，还将想要偷偷溜走的男人拽了回来，然后在客厅铺了一张床让他临时过夜。等母亲耐心安抚好受惊的女儿，又带她重新认识了这个奇怪的男人爱德华。惊魂未定的金哲才看清了他的样貌，爱德华虽然满脸都布满疤痕，但他的眼神却透露着别样的温情。他的手被施把锋利的剪刀代替，脸上的疤痕也都是拜他的剪刀所赐。为了给金道歉，爱德华给他切了一块牛排，可却不小心掉在了他的腿上。尽管他不是故意的，却还是遭到了金的嫌弃。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爱德华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女孩，尽管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叫爱。爱德华原本住在小镇旁边山上的古堡内，多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切菜的机器，有一天科学家突发奇想，把他改造成了一个拥有灵魂的机器人，甚至培养出了人类拥有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然而就在科学家准备给他装上双手的时候，却突发疾病倒在地上，永远地离开了。那时的他还不懂什么是生死，他只是单纯地想抚摸父亲的脸颊，结果却变成了一种伤害。阴森暗黑的古堡鲜有人来，爱德华就一个人生活在这里，与孤独为伴。不知过了多少年，山下的小镇已经变得五彩斑斓，作为化妆品推销员的佩吉太太却屡屡碰壁，女人们要么把她直接关在门外，要么只免费试用就是不买。就在她懊恼自己的业绩该如何提升时，从后视镜发现了山上的这座古堡，想着这家人一定有钱，她果断上山。当她鼓起勇气走进大门时，却被里面生机盎然的场景震撼了，这里完全是一个被精雕细琢的童话世界。然而走进古堡的内部却变得阴暗了起来，里面的机械设备上布满了蜘蛛网，虽然到处都充斥着阴森恐怖的气息，但佩吉凭借着敬业的精神，一边推销着所卖的化妆品，一边寻找古堡的主人。来到破了一个大洞的阁楼时，佩吉发现了一个贴满剪纸的一面墙，上面都是一些励志的新闻报纸。就在他一脸疑惑的时候，突然发现阴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人。佩吉壮着胆子上前打招呼，当看清他的样貌后，他被吓到想要当场逃跑，但可怜巴巴的爱德华却开口祈求他别走，清澈的眼神瞬间打动了佩吉，脸上的疤痕更是让他心疼不已。当佩吉得知他已经孤独留守多年，内心的善良让他对爱德华起了怜悯之心。最后他决定把爱德华带回家。坐上汽车的爱德华第一次离开古堡，看着车窗外五颜六色的小镇，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和谐。爱德华开心的手舞足蹈，他布满伤痕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笑容。一进家门，佩吉便开始向他介绍起了自己的家人。笑靥如花的佩吉女儿金让爱德华瞬间着迷，得知金出去露营还有几天才会回家，爱德华对和他的见面充满了期待。佩吉拿出衣服让他在金的房间里换，爱德华打量着镜子中的自己，却不小心再次把自己划伤，色彩绚烂的水床被他不小心刺穿，更是让他紧张的手忙脚乱。最后在佩吉的帮助下，爱德华终于穿上了新衣服，看起来体面了不少。晚饭的时候，爱德华见到了佩吉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儿子杰克，但他的表现却让他显得更加的尴尬，因为他用剪刀手吃饭实在是太难了。不过经过他坚持不懈的摸索，他终于吃上了多年来的第一顿饭。当晚佩吉把爱德华安排在了女儿金的房间，摇摇晃晃的水床让爱德华拘谨的整夜都不敢乱动。小镇的男人们白天都会出去上班，平日里闲来无事的太太们都喜欢找乐子，当有人看到佩吉带回了一个怪人，消息一瞬间就传遍了整座小镇，他们都想去目睹下怪人的样子。
2: OK, I'll be right there, don't do anything without me. OK, bye.
3: Yes, be right there.
1: 在佩吉家的门外，一帮人讨论了一番之后，他们决定次日到佩吉的家里看看。为了让爱德华看起来不那么的惊悚，佩吉想用自己的化妆品遮盖他脸上的伤疤，奈何他的化妆技术实在太烂，一会的功夫，爱德华的脸上就糊上了一层厚厚的腻子。就在佩吉接小镇太太们电话的时候，闲来无事的爱德华来到了后院，发现佩吉的丈夫正在心不在焉地修剪树丛，这对爱德华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那些剪刀就如同我们的双手，前后只是一回的功夫就把一棵大树剪成了一只大恐龙，看他有如此高的艺术天赋。接下来佩吉丈夫开始喝着饮料享受阳光，修剪的事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爱德华的手上。很快爱德华把绿植修剪成了佩吉一家四口的模样，此事一瞬间便传遍了整座小镇，太太们也正好找到了见爱德华的理由，他们建议佩吉举办一场家庭派对，好把这个能人异士介绍给大家认识。虽然有人站出来反对，说爱德华是来自地狱的魔鬼，然而爱看热闹的太太们并不相信他的话，无法拒绝的佩吉只好答应下午5点开始派对，送走

太太们之后，佩吉只好到厨房赶忙准备，爱德华也来到厨房帮忙。对于接下来的派对，他显得有些紧张，佩吉只好安慰他只需保持平常心即可。派对上所有人都对他很感兴趣，有的是处于猎奇，也有善良的人为他的遭遇心痛不已。无论是他们的友善或者嘲笑，爱德华总是微笑着温柔以待。没多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玛姬走来，他暧昧地喂给爱德华一大口沙拉，还邀请他有机会单独去他家帮忙修剪花园。没多久，女人们都靠了过来，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喂他食物，邀请他去家里帮忙。好在佩吉丈夫及时过来帮他解围，才让他没有被这帮女人生吞活剥。爱德华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受欢迎，那颗孤寂已久的心也被慢慢重新点亮。这晚，爱德华躺在床上想着过往的种种，无法入眠。此时，佩吉的女儿金和同学们提前结束了露营，直接回到房间的金并没有注意到床上的爱德华，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金发现不对后，惊恐的不断的大喊大叫，爱德华也紧张的把水床戳成了喷泉。为了安抚爱德华紧张的情绪，佩吉丈夫给她倒了一杯酒，却谎称是柠檬汁。佩吉跟女儿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建议她跟爱德华重新认识一下。刚把两杯酒下肚的爱德华，在看到近在咫尺的梦中情人后，直接激动的一头栽到了地上。为了跟未来的小舅子搞好关系，爱德华还来到金弟弟的班上，充当起了会特殊绝技的特邀嘉宾。闲着无事的时候，爱德华就会受邀去每家每户修剪树丛，家家户户的树丛都有了新的模样，到处都是他巧夺天工的完美杰作，整个小镇的面貌也焕然一新。然而让他最开心的还是能看到金。金的男友能看出爱德华心里的爱意，不仅会故意在他的面前抱起金挑衅，还会在饭桌上当众嘲笑他的笨手笨脚。这天心血来潮的爱德华对旁边的宠物狗就是一顿倒腾，造型焕然一新的狗狗让主人顿时乐开了花，消息不胫而走，抱着宠物来找爱德华的人排起了长队。善良的爱德华也从不抱怨，每天都尽情发挥着自己天才般的技能，甚至还充当起了太太们的托尼老师。这销魂的交织，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呢。虽然有些看起来一言难尽，但大部分人对于免费的服务还是很中意的。然而这都没能换来金的任何好感。为了能让爱德华更好的工作，太太们会时不时带他到城里保养剪刀。有次他在街上看到了穿着短裙的金和男友举止亲密，他只能呆呆地愣在原地。他能把树丛修剪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就是无法修饰自己在金心中的样子。一段时间后，爱德华在小镇里面彻底出圈，甚至接到了去电视台接受采访的邀请。在佩吉的陪同下，爱德华来到了电视台，台下清一色的女粉丝们都很喜欢这个又乖又可爱的人，甚至有人对他的感情生活产生了好奇。当被问到有没有女朋友时，爱德华的表情瞬间紧张了起来，他没有回答，只是沉默地看向镜头。此刻电视前的金也看到了电视里的爱德华，两人的眼神瞬间交汇，他仿佛感受到了爱德华浓浓的爱意。就在爱德华靠近话筒想说出自己爱人名字的时候，现场突然出现了意外，剪刀一不小心碰到了电线，瞬间炸出了火花，爱德华当场就被电晕了过去。而此时金的男友却发出了猪叫般的笑声，还说真应该把刚才搞笑的一幕录下来。金却一反常态，他不理解男友为什么要笑，可金却没想到这却遭到了男友的嫉妒。这天玛姬单独找到了爱德华，他看中了爱德华的剪发技术，打算和他合伙开一家美发沙龙，一边展示他对未来的美好展望，一边悄悄地把他带到内部的房间。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见他一把将爱德华推倒在椅子上，紧接着又开始播放起暧昧的音乐。爱德华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放音乐，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脱衣服，被吓得夺门而逃。惊魂未定的他在一家餐厅找到了佩吉一家，然后战战兢兢地讲述了刚才的一切。他单纯的就像是一张白纸，对现实是故意无所知。佩吉丈夫以为他是想自己创业，于是带着爱德华去银行咨询贷款，打算让他亲自开店，但银行却查不到他的任何资料，最终只好拒绝了爱德华贷款的申请，并且还建议他最好去办一张残疾证，这样每个月就能有不少补助金领。走出银行，佩吉不断地安慰爱德华，只要努力总会能想到办法。这天回到家的爱德华遇到了忘拿钥匙的金，他把剪刀戳进锁孔，三两下就打开了房门。看到这里，金的男友顿时起了歪心思，他想用爱德华的这项技能打开父母的金库，然后就能搞出来一点钱花。虽然父母很有钱，但他却是个整天无所事事的街溜子，他想要买一辆车，父母却不愿出一分钱。于是他就想让金去劝说爱德华，让他用剪刀打开父母的保险柜。虽然金知道这很不公平，但在男友的一番甜言蜜语下，最终他还是答应了下来。这晚趁着父母外出度假，男友把爱德华骗到了自己的家，他谎称这家人偷了自己的东西，让爱德华帮忙只是想要拿回来而已。看着走在最前面的金，爱德华没再多想，
他用剪刀手轻松地就打开了大门，可当他打开第二扇门后，刚走进去就触发了警报，房间内的所有出口立刻自动关门上锁。男友眼看事情败露，立马拽着金跑路。金很想回去救出爱德华，但男友害怕父母的责骂，于是强行把金扛上车就快速离开了，只留下害怕无助的爱德华，从里面怎么都打不开房门。那双手成就了他，也害了他。很快前来的大量警察便包围了这里，他们关闭了警报系统，爱德华走了出来，但他的那双手却被警察误以为是武器。就在警察要扣动扳机的前一秒，幸好及时赶来的邻居解释清楚了，那是他的手。就这样爱德华被捕了。佩吉听说后非常的担心，第一时间来到警察局看望被关的爱德华。他以为爱德华偷钱是为了用来创业，然而为了保护金不被连累，爱德华始终一言不发，默默扛下了所有罪名。幸运的是，经过心理医生的评估发现，多年的独居生活使他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所以这次无意犯罪不应该得到惩罚。出狱前，警察好心地提醒他，你很善良，不要再被人利用了。一回到家，心怀愧疚的金就找了过来，他对这件事非常自责，爱德华却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没关系的。其实他早就知道那是金男友的家，但为了不让金失望，他宁愿铤而走险。得知真相的金诧异不已，他这才明白眼前这个不能被称为人类的爱德华竟然爱得如此深沉。就在这时，金的男友找了过来，看着走向男友的金，爱德华的内心十分痛苦，他划破了窗帘，割破了镜子两边的壁纸。然而这一次，金为了维护爱德华，和自己的男友大吵了一架。当晚，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再次对爱德华进行道德评测。如果你在大街上捡到一大箱钱，你会怎么办？是自己留下这笔钱，还是送给心爱的人，亦或是送给穷人，或者交给警察？爱德华思考一番后，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会把它送给我心爱的人。父亲当场摇了摇头，表示不对，因为正常人都知道要交给警察。然而唯独金的嘴角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尽管父亲知道爱德华只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但想要在这个社会生存，首先要明白的不是好与不好，而是对与错。自从这件事后，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品行不端的小偷，他们都开始疏远提防爱德华，再也没人找他修剪树枝和设计发型了，甚至开始有人故意添油加醋，说爱德华的身体里住着魔鬼，应该把他赶出小镇。就连当初勾引不成的玛姬也到处诬陷是爱德华想侵犯自己。天性单纯的爱德华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承受着他原本不该承受的痛苦。为了让这件事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佩吉决定在圣诞节再办一次派对，以此来让人们和爱德华和解。小镇的人们都假装同意，其实暗地里他们都已经决定不去参加派对。圣诞节这晚，佩吉一家人都在准备着晚上的派对。佩吉决定平息这件事后，一切都能恢复到原状，人们会像以前一样喜欢爱德华。这时金突然发现，从未下过雪的小镇竟飘起了雪花。他缓缓走出房间，来到户外，原来是爱德华正在做一个天使冰雕。他挥舞着剪刀手，那么专注，那么投入。既然无法说出心中所想，那就用自己双手把它雕刻出来。金在飘落的雪花中陶醉地翩翩起舞，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世间所有的浪漫都停留在了他们两人的眼里。然而金男友的突然出现却打破了这美好的一切，一声喝令让两人同时受到惊吓。爱德华的剪刀不小心划伤了金的手，早就看不惯两人走得近的男友趁机报复，他污蔑是爱德华想要伤害金，并强行把他赶出了家门。金得知后奋力地与男友争吵，经历最近的种种事情，他终于把男友看清，并当场和他提出了分手。之后母亲为金包扎了手上的伤口，两人觉得爱德华再次回到古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可另一边的爱德华并没有回到古堡，他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满腔怒火，他切坏了自己的作品，扎爆了路边的车胎。他坐在路边感受着世间的不公，不曾想一只狗也来到了他的身边。爱德华转身就把剪刀伸向了那只狗，好在此时的爱德华已经恢复了冷静，世间的温情他也曾感受过。可他刚才的一番操作却惹怒了小镇居民，他们叫来警察要把爱德华抓走。看着警车慢慢的逼近，无处可去的爱德华再次回到了佩吉的家。此时父母都出去找爱德华，还没有回来，家中只有受伤的金一人在家。他们都急切地询问对方的安危，此时暖光布满了房间，也填充了两人的心房。他们四目相对，红线也慢慢交缠。金轻声问道，可不可以抱紧我？爱德华听后缓缓展开了双臂，然而随后又放了下去。他害怕再一次伤害到深爱之人，如果拥抱会伤害你，那我宁愿放弃。走到窗边，爱德华努力地压抑着心中的情绪，没想到金却来到他的身边，主动钻进了他的怀抱。两个同样孤独的人直到此刻才拥有了片刻的慰藉。
另一边，金的前男友因分手在车上喝了很多酒，他不甘心输给一个怪人，于是开着车子摇摇晃晃直奔金的家里。金弟弟正准备过马路，就在车子要撞上弟弟的瞬间，爱德华及时赶到并扑倒了他。小男孩一

0: 时间被吓得不轻，爱德华本想用手安抚他的情绪，却忘记了自己的一双剪刀手，无意间划伤了小男孩的脸。听到动静的邻居都跑了过来，误以为是爱德华在伤害弟弟，赶忙上前去拉，结果不小心被爱德华的剪刀误伤。金的父母赶忙过来带走了弟弟，他们并不在意真相，只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爱德华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愣在原地，还没等金解释这一切，前男友却猛冲上来开始公报私仇。爱德华自保中不小心割伤了他的手臂，这下所有的人都开始指责爱德华就是魔鬼。此时警车也赶了过来，爱德华知道危险即将来临，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金，似乎在等待着金的指令。金对他所有的爱意全都化作了两个字，快跑。爱德华非常不舍眼前的心爱之人，但他依旧选择了听金的话。警察在后面慢悠悠地开着警车跟着爱德华，直到把他逼回了古堡。接着几声枪响把金吓了一跳，原来是警察站在古堡的门口朝天开的枪，他还让爱德华快跑，永远别再回来。这是一个警察的理智和善良，但所有受过爱德华帮助的人却都追了过来，他们甚至询问警察爱德华死了吗。警察懒得理他们，直接开车离开，没想到他们却不依不饶，非要把爱德华抓起来严惩。金超近到提前一步赶到了古堡，在楼顶他找到了藏在角落的爱德华，月光照在他惨白的脸颊，他无助恐慌的眼神让人心疼。爱德华首先关心的是弟弟有没有事，没想到此时前男友也尾随而来，此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举起枪就想要除掉爱德华。金义无反顾地上前阻止，子弹正好打中了爱德华头上的天花板，巨大的石块瞬间坠落砸在了他的身上。前男友先是一顿拳打脚踢，接着拿起铁棍一下又一下的狠狠地朝他身上砸去，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爱德华消失。善良的爱德华自始至终都没有反击，看不下去的金从背后给了前男友一棍，他拿起地上的一把剪刀威胁前男友住手，没想到前男友不仅给他一巴掌，还一脚把他踹飞了出去。看到爱人受伤，爱德华忍无可忍，第一次将剪刀当作武器，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他无情地刺向对方，随后从顶楼推了下去。他从未想过伤害任何人，却被外面的世界伤得遍体鳞伤，他命中注定只能属于这座古堡。就在这时，所有人赶到，正好看到了前男友的尸体。爱德华知道是时候该分别了，他十分不舍地和金道别。
1: Goodbye。
0: 金顿时眼含热泪，深情地吻了上去。铁石心肠的爱德华有着最柔软的情感，他有着锋利无比的剪刀，却也比不过世间流域的刺痛。在离开前，金在废墟中找到了一把剪刀手，他带着剪刀来到众人面前，说爱德华已经死了，这就是证据。众人已经见到了一具尸体，就信以为真的离开了古堡，爱德华又回归了属于他的世界，这是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但代价是永不相见。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一位老奶奶看着满天飞雪的夜晚，呆呆地望向了那山顶的古堡。她的小孙女好奇地问奶奶雪是怎么来的，老奶奶就给她讲述了爱德华的故事。小孙女问奶奶，你为什么不去山上看他呢？
2: I'm an old woman now. I would rather him remember me the way I was.
0: 他知道爱德华一定还活着，因为在爱德华下山之前，小镇上从没有下过雪。此时山顶古堡的阁楼上摆放着许多栩栩如生的冰雕，爱德华正在挥舞着他的剪刀手，洁白的雪花满天飘零，洒向了山下的小镇，以雪的名义传达那不可名状的爱意，仿佛金的身影依旧在翩翩起舞，一直停留在了那个同沐雪的美好夜晚。剪刀手爱德华是由蒂姆·波顿执导，约翰尼·德普和维诺纳·瑞德主演，上映于1990年的奇幻爱情电影。爱德华只是缺少一双具有温度的手，但放下剪刀就不能保护他，而拥有剪刀却不能拥抱他。他能剪出漂亮的发型，剪出精美的圆椅，剪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可是他却始终剪不掉别人对他的误解，剪不掉和这整个世界的格格不入，也剪不出梦想的形状。科学家赋予爱德华生命，却没有给他一双完美的手，而在他身上那格格不入的东西，或许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品质。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一个小小的爱德华，有一双大大的剪刀手，他常常不受我们的控制，他笨拙的不能握手，他有时会伤害别人，可是他也是一双神奇的剪刀手，他剪得出这世界上最美的形状，剪得出大雪纷飞。后来我们在流言蜚语里成长，穿上衬衫，穿上裤子，穿上别人的期望，我们装模作样的成长，丢掉自己的剪刀手，为了生存和大家变得一样，我们有了一双真的手，我们用这双手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握手拥抱，玩弄各种各样我们新学会的花样，不用顾忌，不用温顺的微笑， 不用谦恭的小心翼翼，可是你还记得自己曾经的那个爱德华吗？他小小的脆弱的身体。

子，他不小心划在自己身上的伤痕，他安静的眉眼，他的简单倔强，横冲直撞，他率性而为，他有时不小心伤害别人，他常常懵懂又无助，不知我们的心里现在还有一点点他的影子。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探索，它告诉我们，不论身处何地，经历着什么，爱与希望，勇气与梦想，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光影独白的听友们，愿我们都能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在自己的故事里披荆斩棘，闪闪发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下期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好的时光也许就在下一分钟。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家有妙招，今天将为您解锁哪些小妙招呢？鸡皮肤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影响着非常多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正确的洗澡技巧能够让你的皮肤焕然一新。下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正确的洗澡。
3: 妹子们啊，鸡皮肤呢就是所谓的毛囊角化症，就像有些女孩她天生生下来就是皮肤光滑细腻，但是有一些她就是粗糙啊，它就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皮肤问题，几乎是无法根治的。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爱美的姑娘们为了对付各种病理性的粗糙角质，通常是怎么做的呢？刷酸，哎，又是刷酸，果酸、水杨酸、A 酸、尿素，涂涂涂，刷刷刷，蜕皮蜕皮，哎，这样做呢，不仅很麻烦，而且不大安全。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选用一种更方便的方法来对付这个问题啊，比如说你改变洗澡的方式和习惯，顺便在洗澡的时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首先呢，我想问一下这些有天生的鸡皮问题的姑娘，你们是不是还在用滋润型的沐浴露啊？市面上常见的使人产生滋润感的沐浴露大部分还是依靠矿物油。哎，我之前不止一次跟大家说过了，矿物油呢并不像植物油一样亲肤，如果没有洗干净，皮肤也没有办法吸收的话，就会闷痘，角质层也容易变厚，这对于有鸡皮问题的姑娘来说

0: 无疑是雪上加霜啊。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用沐浴露的呀，而且我喜欢多挤一些，如果不多用一点我总是怕自己洗不干净呢。
0: 这绝对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因为呢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北京嘛，很干燥啊。大二那年呢，我身上奇痒无比，还有干燥的脱皮现象，类似于皮肤癣。我当时很害怕啊，就去医院看了皮肤专科，然后医生瞅了一眼说，这个不是病，是你自己作出来的，回去停用沐浴液一个月，以后呢每周使用沐浴液的次数不能超过2次。哇塞，我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啊，太爱干净滥用沐浴液还会引起这样的副作用。我这个呢是属于过度溶脂，把自身皮肤的保护膜都给洗没了，所以导致缺水、干燥、皮肤发痒。当然了，超量用沐浴液还有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用太多的矿物油闷痘、长角质，皮肤变得更加粗糙。
1: 哎呀，我第一次听说原来用了太多的沐浴露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各位男孩子，你们千万要拦着女神天天用沐浴液洗澡啊。
0: 是的，我尤其想对鸡皮肤的妹子们说，不建议使用沐浴露啊，或者说减少使用量，隔几天才能用一次，其余的日子就用清水。高温泡澡也要戒掉了，身体离开热水那一瞬间，皮肤表面的水分就会迅速的蒸发。虽然说呢这个感觉真的好润好酥，但是对于鸡皮妹子完全又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我们做到了从根部保护油脂层和水分之后呢，我们就要用神器从外头开始磨掉角质了。我们电视台里呢有一个女编导，是我的好朋友，她跟鸡皮问题斗争了很久，而且颇有成效，所以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特地找到她，向她请教一些小窍门。她就告诉我了，用浴盐。哎，对于糙糙的鸡皮来说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浴缸里面溶解浴盐来泡澡，可以去角质、舒缓皮肤。但是呢，像她这样的女编导经常要出差啊，所以就没有时间和机会来泡澡，那怎么办呢？她说她就捻一小撮浴盐融到沐浴乳里洗澡，这样即使淋浴也可以用啊，非常方便。这两种方法呢都非常有效，但绝对不能撒一把浴盐在搓澡巾上直接搓澡，这样会露出血的。
1: 罗西，罗老师，我打断一下，浴盐可以用食用盐来代替吗？
0: 哎呦，你就饶了我吧，食盐里面啊有钠，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容易让皮肤失水。最好的选择是死海的浴盐，美白、抗氧化、温和，你们懂的，可以自行选购。如果喜欢便宜的，你们可以去买沙卡特的磨砂盐，大概1-2块钱一包，非常便携好用。另外我想说，厨房用品千万不要往身上抹，什么水果啊、黄瓜啊、酸奶啊，这些都是吃的，不能往脸上和身上去，这也是我坚持的观点，以后再慢慢跟大家解释吧。
1: 我一个月要去几次角质才能够避免皮糙肉厚呢？
0: 鸡皮的妹子可以做的频繁一点，一周一次是可以的。如果没有鸡皮，本身皮肤比较细腻，那么1个月2次足够了，甚至1次也行。那些隔天磨、每天磨的，就是作死自己的皮肤。还有啊，沐浴露千万记得一定要隔着日子用，推荐植物型的、弱酸性的。
1: 那我还是怕洗不干净啊，能不能用搓澡巾来搓澡？
0: 用力的揉搓会破坏皮脂膜，造成皮肤的干燥和敏感，所以呢，搓澡不能过度。
2: 你的脸上有痘印吗？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除痘印吗？接下来与您分享一些去除痘印、痘坑的小妙招，欢迎收听。
0: 痘印就是长痘痘之后留下来的印记，是身体对组织损伤所产生的一种修复反应。当皮肤产生了损伤的时候，这部分的表皮不能再生，就会被真皮纤维细胞、胶原以及增生的血管所替代，于是就出现了痘印。而痘印呢，其实又分为2大类，有红色痘印和黑色痘印。接下来我就要分开来讲这2种类型的痘印，咱们先来讲一讲比较常见的红色痘印。先来说一下红色痘印的成因吧。简单来说呢，红色痘印是因为在原本长痘痘的地方，细胞发炎引起了血管扩张，痘痘在消下去之后，血管并不会马上缩下去，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摸上去好像平平的，但看起来是红红的的暂时性的红斑。另外，这种红色痘印会在温度上升啊、血液循环

0: 加快或者运动的时候变得更红。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这么形容红色痘印，说啊，它是痘痘刚死亡时留下来的战场鲜红一片。哇，我觉得说的还是蛮生动的，红色痘印确实就是大家需要清理的战场。
1: 那么罗西，去除红色痘印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呢？
0: 一般红色痘印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来消除，当然也有可能更长哈，这个看个人肤质。不过红色痘印就表示着你的肌肤还在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等因素，红色会慢慢变黑的，也就变成了黑色痘印。而黑色痘印所要消退的时间呢则更久了，可能要两到六个月的时间。关于黑色痘印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展开来说。
1: 但是我也听人说过呀，很多红色痘印甚至半年都退不下去。
0: 没错啊，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直都是红色的痘印啊，就表明你的皮肤里面有严重的炎症，皮肤很难做到自行的恢复，也有可能是局部皮肤已经变成了红色疤痕了。所以我建议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去专业的皮肤科去看一看，对症下药，或者是使用一些其他的辅助产品来帮助你的肌肤消炎恢复。
1: 哦，我懂了，那我们来说说黑色的痘印吧。
0: 黑色痘印的成因呢，是因为你的皮肤它细胞发炎反应对皮肤组织产生了破坏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外力而导致皮肤组织受损时，你手贱拿手去抠了痘痘，局部的黑色素细胞就激活出来冒出来了。它是为了保护皮肤不受到紫外线的伤害，才会自身开始增加产生黑色素颗粒，从而留下了黑色的印子，也就是黑色痘印。所以呢，简单来说，黑色痘印就是沉积下来的黑色素，一般要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慢慢随着细胞代谢才能够消除掉。所以啊，经常呢，我们会说，你不能拿手去抠痘痘，或者是结痂的时候，你不能拿手把这个痂给抠掉，会留印子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一旦抠掉，造成了肌肤的破损和损伤的时候，它反倒是自身会增加黑色素的分泌。
1: 哎呀，听得我头疼。你说像我这种靠脸吃饭的人，那不是砸饭碗吗？真讨厌这些黑色素。
0: 呵呵，那我也要补充一下，如果红色痘印你处理的不够及时，也会随着日晒啊、黑色素积累啊，慢慢变成黑色痘印的。所以一旦产生痘印，就一定要及时采取对应的措施，来加快去除痘印的速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提到了日晒这个因素？我呢，经常也会跟大家强调，在日常的皮肤护理当中，一定要重视防晒这个环节。而对于有痘印困扰的妹子来说，防晒更是重中之重。
1: 哦，那为什么有痘印的妹子要特别注意防晒呢？
0: 因为紫外线不仅会让皮肤变黑，还会加速肌肤老化啊，同时呢也会让肌肤炎症变得更加严重。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很多痘印的产生都是炎症后留下的产物，所以一旦炎症又被紫外线给刺激了，就会大大增加留印的可能性。在日常防晒当中，除了涂抹防晒霜之外，你还可以通过戴墨镜啊、撑太阳伞啊等方式。你看像范冰冰这样全方位保护自己的皮肤啊，那人家的皮肤才能够白白净净没有痘印。但是其实话说回来，我平心而论，去痘印它不是一个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它会随着你的皮肤的代谢过程慢慢的变淡，然后直到你的肉眼看不到为止，大家千万不能着急。但是呢，你也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更加快速的去代谢和修复。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嘛，红色痘印、黑色痘印都是因为有炎症啊、有破损啊，所以才引发的。那么我们从原理上来分析，就是几点：第一，要消除你已有的炎症；第二，要减少黑色素的沉淀；第三，要尽量的去修复你已经破损的皮肤。
1: 记下了，记下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到底有哪一些产品可以让我的痘印尽可能快的消失啊？
0: 好。 好，那么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良心推荐时刻，当然没有广告，请大家安心听讲。那第一款我们要推荐的是理肤泉的 B5 修复面霜，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啦，修复面霜主打的就是修复嘛，因为里面呢含有青鸡积雪草，这个东西是积雪草的主要成分，而积雪草是个非常好的全能选手，对于改善皮肤的微血管，加速皮肤创伤。

0: 愈合都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不过这款面霜只需要点涂在你有痘印的地方，你也可以不需要全脸去涂抹哈。第二款要推荐的是喜疗驼乳膏，20几块钱一支，在药店跟医院呢都能够买到。它主打的成分是甘素钠，可以用来促进血液循环，对于新生的红色痘印的效果比较好，同时也可以软化新生的痘疤。原先呢我也不知道这款乳膏，后来是因为我们引起太大的重视，都会发展成变黑了，颜色变深了，才会发现说，哎呀，我的痘印去不掉怎么办呢？是的，那么我们第一款要说的就是老熟人啦，乐敦 CC 精华美容液，70-80块钱就能买到。很多有痘印困扰的妹子亲测有效，里面含有 VC 和 VE 两种成分，都是用来美白的。而且呢，因为它里面含有 VC 成分，在紫外线照射下比较容易分解，所以大家在白天涂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做好防晒。如果你觉得很麻烦的话，你可以只在晚上涂。第二款要说的是 SK2 环彩珍稀钻白精华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灯泡。这个官网价格就有点贵了。小灯泡里面呢含有宝洁集团非常喜欢用的一种成分，叫做烟酰胺。哇，它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抗氧化成分，可以加速皮肤的修复，效果也是几天使用下来肉眼可见。当然这个价格也是让人感觉很肉痛啊。我刚刚第一款给大家推荐的就非常的平价，然后第二款呢突然就感觉到了贵妇级别。哎呀，我也是从东墙撞到西墙啊。
1: 哎，罗西啊，我之前呢还听说过很多关于祛痘印的小偏方啊，什么珍珠粉、酸奶之类的，到底管不管用啊？
0: 这些说法我也听说过不少，但是呢接下来我给大家来辟谣一下，挨个说。第一，珍珠粉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石膏的主要成分，这里面呢确实含有不少微量元素，但是能够被皮肤吸收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很多劣质的珍珠粉啊非常容易堵塞毛孔，你就等着被堵住吧。所以珍珠粉是 no。 第二个是酸奶，酸奶当中含有一些益生菌，也许可以改善皮肤的微生态，也许也可以去除一些废旧的角质层，但是对于痘印，哎，我就呵呵呵了。反正用过的人呢都说不管用，你要是不相信你就大可去试一试咯。第三是生姜片，生姜提取物确实有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但是这是经过了工艺提取之后才有的，而生姜本身的有效成分含量很低，同时还含有很多细菌，有可能对皮肤造成的只有刺激。反正我呢是皮肤非常敏感的，我是坚决不可能用生姜擦到脸上去。如果你觉得自己脸皮厚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说一万道一千啊，各位仙女，祛痘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并且一定要严格做好防晒，持之以恒，你用时间去证明一切吧。
2: 网红沉浸式护肤，你踩坑了吗？下面就来揭秘沉浸式护肤的美容陷阱，欢迎收听。
0: 什么叫做沉浸式护肤？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大概就是博主们在镜头前给大家示范自己的全套护肤流程，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的背景音乐和说话声，只有一些拧开瓶盖、轻拍皮肤的声音，整个过程可以说是行云流水，看上去非常治愈。不过呢话说回来呀，沉浸式护肤的画面确实好看，毕竟是美女在护肤嘛，但里面这些槽点也确实很多，如果美少女们跟着这些博主一起做，没准会烂脸的
1: 啊。这么夸张吗？
0: 当然啦，下面呢我来说说这里面的槽点到底有些啥。最常见的就是过度清洁，看过类似视频的小仙女们应该发现啊，很多博主呢都会先用卸妆产品把妆给卸了，然后再用洗面奶洗脸，按照正常逻辑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对不对？但是很多博主根本没完，他接下来还会继续涂抹清洁面膜，甚至还有好多人会再用撕拉面膜贴在鼻子上去除黑头。
1: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皮肤屏障是很脆弱的。
0: 没错啊，这其实就算是过度清洁了。不可否认啊，清洁其实是护肤里的一门玄学，日常的清洁呢绝对不能少，但是如果用力过猛，你就会发现会直接损伤皮肤，损伤皮肤屏障，甚至让你变成敏感肌啊。这是因为我们的皮肤表面呢其实有一层看不见的皮脂膜，它可以守住大门啊，控制水分流失，防止细菌等刺激成分进入。但如果你用的产品太多太复杂了，皮脂膜就会遭受严重的损伤，不但缩水功能会大大下降，而且还会出现红肿过敏等问题。

0: 所以呢，如果你的脸突然出现了反复性的爆痘，或者是脸部干燥紧绷，红血丝非常明显，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很可能是已经过度清洁了哟。那说到这里呢，很多人就要问了，怎样才算是正确的清洁呢？啊，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基础清洁，也就是洗面奶洗脸。如果要温和舒服呢，我推荐 Pola 的黑 BA 洗面奶。这款洗面奶真的是名声在外啊，不仅是外观非常漂亮治愈，而且它抹在脸上就像被云朵包围一样，非常柔和，就算不小心揉进眼睛里也不会觉得刺激。另外呢，给大家推荐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也是经常会回购和使用的宝贝，性价比很高，味道也很好闻啊，是淡淡的山茶花的香味，清新宜人。那做好基础清洁之后呢，就要做一个清洁面膜，这也是很多仙女会使用的，但是呢，你们一定要注意控制好使用的频率。
1: 目前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很多求美者都会选择医美方式祛斑祛痣，那么关于点痣你知道多少？
2: 其实我们常说的痣通常指的都是色素痣，来自皮肤当中的黑色素细胞。而关于点痣，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用激光好呢还是用药水好呢？
3: 这个问题我是有权利回答的，当然是激光好。
2: 一般来说，药水点痣用的是强酸强碱的化学剂，药水腐蚀掉痣，慢慢长出来新的肉，这样痣就没了。而美容院进的药水呢，很多都来源不明，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很多工作人员根本也说不清楚这药水的具体成分、功效跟使用方法。个人觉得好像危险系数还挺高的，你鬼知道他给你用了什么东西啊。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操作用药水来点痣的话，很容易出现药水过量，或者是消毒不彻底，或者是手法不当等情况，一个不小心呢就留下了疤痕，那可是毁容啊。
3: 而且我之前去咨询的时候，医生还跟我说了，药水点痣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有的人点了之后呢，当下是好了，但是没过几个月又长回来了。
2: 嗯，所以呢，总结一句，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推荐大家采用这种方式。而激光点痣的原理呢，是用激光把痣的黑色素给粉碎掉。没错，很多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啊，会操控好打入的深度，如果害怕被留坑的话，可以让医生薄薄打一层表面，恢复以后呢还有残留色素的话，你就再来补打一次就好了，这样循序渐进，虽然有点慢，但是呢你也不会太担心留疤痕啊，或者是留下后遗症啊等等。另外大家应该还听说过用液氮冷冻脱落和手术切割，那一般来说呢，这两种点痣的方式适合那些比较深色的、表面凸起高于皮肤的痣。切记，只有那些表面不凸起的痣才能够用激光去去除掉，大家要记住这个大的原则。但是呢，每个人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因为谁都不知道你这颗痣里面到底长得有多深，到底长了有多久，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点痣，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先咨询专业的医师，了解自己这颗痣的具体情况。
3: 是的是的，我就是小小的表面痣，没有任何凸起，所以呢我就用了激光点痣，医生在我的皮肤表层打得比较浅，所以可能恢复之后还会留一点点的黑色素，但是呢之后我可以继续第二次去医院打，循序渐进，一直到痣完全消失为止。
0: 那么你整个点痣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第一步是啥呢？让我来猜猜，应该是卸妆。
3: Bingo。 一般来说呢，需要把你点痣的这个地方卸妆卸掉就行了，然后医生会在痣上涂麻药，敷个20分钟左右，然后就会有仪器开始在你的脸上运动。
0: 那么问题来了，你当时点痣的时候痛吗？
3: 其实吧，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紧张，就一直在说，医生你慢一点啊，轻一点啊，我特别怕痛呀。然后呢，医生就一直回答我说，不就是点个痣吗，哪有什么轻不轻的，还说我太矫情。
0: 啊，说好的人文关怀呢？
3: 然后啊，等我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已经点完了，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丝顾虑吧。所以每颗痣基本上就是2到3分钟的样子，而且可以明显感觉到医生打得很浅，感觉呢只刺破了表皮的一层，但是我好像能够闻到蛋白质烧焦的味道。
0: 哇，这么看来点痣其实也不算痛啊，可能还没有你平常自己挤痘痘难受吧。不过点痣之后的修复过程是非常需要重视的，首先就是点痣之后3到4天内一定不要沾水，如果想要清洁的话，那么可以用洗脸巾稍微蘸一点点水润润的给它擦拭一下就行了。
2: 点完痣的前3天一定不要用自己平常用的那些护肤品啊，而是呢要专门的用医生给你开的配套修复产品，按照医生的叮嘱按时按量的涂抹就行了。 最重要的是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保湿，如果觉得脸干了就马上开始喷喷雾，不需要是那些功效性的喷雾，只要单纯补水就行了，因为脸一旦干了再加上外界紫外线的照射，非常容易留下疤痕。还有呢，这段时间一定不要化妆。另外在饮食方面要避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什么烧烤、火锅、烤肉、海鲜，总之呢我们平常爱吃的那些东西一定要碰都不能碰，并且过了这几天之后点痣的地方就会开始结痂了，大概也就三天左右吧，就像伤口一样，结痂的时候呢会有点痒，会有点刺痛，这个时候一定要忍住，千万不要用手去抠啊，不然十有八九会留下疤痕。那么在大概过一周左右呢，结的痂就会掉下来，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涂抹一些成分简单的护肤品了。还需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刚刚说了完全可以点掉的痣是最常见的皮内痣，但是呢大家注意，有一些痣不属于这个类别，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病变
3: 啊。比如什么样的痣呢？
2: 有一些特性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一下一颗痣是否会发生病变，比如啊，你从小的时候就有的痣一般呢都是良性的，不用担心，但如果这颗痣是在你30岁之后突然新长出来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其次，做过激光点痣之后多次复发的、边界不规整、颜色不均匀的、在短期内迅速增大或者是破烂了溃疡的痣，哎，都要小心。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以为的黑素痣其实是一个早期的黑素瘤，只是因为位置比较浅没有扩散到别的地方而已，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动它，它也许不会继续变化。但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你被误当作了色素痣进行了激光去除的话，反倒是激发了它的活性，这样反倒造成了不良的后果，非常的可怕了。所以呢，各位仙女儿要在点痣之前先让专业的医师看一看这颗痣是否可以被点，是否能动它，医生一定要从专业的角度去判断
3: 啊。看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好怕怕哟。
2: Robby 说要听医生的话，这句话总结得非常到位，希望各位正在计划要去点痣的小伙伴呢，听完今天的节目都能够有一点小收获，至少啊你也可以再多渠道去了解了解自己脸上的痣是不是可以被点。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常听家有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亲爱的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时间又到了，听科学有意思，做有见识的科学小达人。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离奇死亡杀死老妇人的毒气竟从她自己体内诞生。说有一天下午，救护车到达了北卡罗来纳州一位60岁女子的家门口。在持续2天的恶心、头晕和疲劳之后呢，这位女士拨通了求助电话，她尚且能够开门迎接医护人员的到来，但是行走时已经明显乱了脚步，他看起来嗜睡，注意力不集中，也很难完整的回忆起病发的经过。医生正忙着进行初步评估，这个时候呢，房间中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是什么东西在响呢？患者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会不会是烟雾警报或者一氧化碳探测器的声音呢？医生忽然间联想到了患者的症状：头晕、恶心、虚弱和意识模糊，这些症状全都可以用一氧化碳中毒来解释。想到这一点，医务人员迅速把患者转移到了室外通风处。在将患者送往急诊室的路上，医生们初步测量了他的血液中一氧化碳含量，结果显示这位女士的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已经达到了25%，比正常上限高出了许多，也就是说她确实中了一氧化碳的毒。在医院里进一步的检查证实了升高的一氧化碳水平，同时还显示这位患者存在严重的贫血。在吸氧、输血等治疗之后，患者情况似乎稍有好转，然而不幸的是呢，他的病情随后再次恶化，血氧饱和度急剧下跌，在最初接诊的19

0: 个小时之后，这位女士因为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在了急诊室里。那一氧化碳难道是凭空出现的，然后又凭空消失了吗？造成中毒的一氧化碳到底从何而来呢？这是一场意外事故还是另有隐情？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法医与消防人员前往患者家中展开了调查。大部分时候啊，让人中毒的一氧化碳都源自不完全燃烧，它可能会从燃气灶、火炉、发动的汽车或者各种燃油机械当中产生。然而工作人员寻遍了整栋住宅，都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与一氧化碳中毒相关的安全隐患线索。从一楼到二楼，从阁楼到车库，整栋房屋的空气一氧化碳含量毒数也始终保持在0 ppm。那么当时的警报声呢？工作人员调查发现，那声音其实也与一氧化碳毫无关系，它来自于一个不小心被触发的防盗报警器。那一氧化碳难道是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了吗？失去线索的人们又一次仔细回顾了患者的医疗记录，这次他们发现了惊人的真相，将患者毒死的其实是他自己的身体。人类的身体会自行产生一氧化碳，这发生在血红素分解的过程中。当红细胞衰老死亡，其中的血红素会被酶分解，这个过程会释放血红素中的二价铁离子，并且生成一氧化碳与胆绿素。一般情况下呢，这样形成的一氧化碳量足够少，并不会造成任何健康问题。不仅如此，内源一氧化碳还是一种有用的气体信号分子，它对多种生理过程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在这位女士身上，一种疾病的存在让情况变得相当不同。就在患者被宣告死亡之前的30分钟，实验室检测刚刚证实她患有严重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也就是说，他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将自身的红细胞视为了敌人，在自身抗体的作用之下，大量红细胞遭到破坏，这些红细胞随即被分解，产生了比常人体内多得多的一氧化碳。增加的一氧化碳分子与患者体内本就所剩无几的幸存红细胞结合，阻碍氧气输送，由此就带来了致命的后果。最终呢，法医病理学家在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死因判断：溶血性贫血并发症自然死亡。为提醒同行们留意这种罕见的可能性，他们将这些案例写进论文，发表在了2022年2月的法医学期刊上。
1: 话说咱们都知道，这赌博啊是种恶习，一旦沾上了是绝难回头。有的人他觉得嗨没事儿，这小赌怡情，大赌才伤身呢。我看未必，这得看你赌的是什么。要是一不留神，稀里糊涂的就把命给赌进去了。不信，您听听今天这个案子。话说就在上周一，子时已过，月上云头，眼瞅着2017年的第一天就要过去，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仨小伙子聚在一起是把酒言欢，看这意思是关系不错，这小哥仨坐一块儿就差根桃树了，仨人就能桃园结义了。这三位是你一杯我一盏，喝着喝着就喝高了。正在酒兴酣畅之时，其中一个名叫 Taylor Ott 的小伙突发奇想，拿出了自己的.44口径的马格兰左轮手枪，是一颗接一颗的抽出了六个弹膛中的五发子弹，仅仅留了一发在弹膛里，然后提议说：咱来赌这个。
2: Oh no！
1: 这个游戏就是俗称的俄罗斯轮盘赌，也就是一支枪里只留一发子弹，然后每个人轮流拿着枪对自己的脑袋开火，赶上谁要是点儿背，可就砰的一下子，这是活生生的赌命啊。要说这仨人也是无冤无仇，纯属喝高了没事干，怎么就想起来要拿命来赌斗呢？说话间，这个提议的小伙子 Taylor Ott 是当仁不让，谁让他自己出的主意呢？所以第一个拿起左轮手枪打乱了转轮之后，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哒，机锤空敲了一下，哎，算是躲过了一劫。他长舒了一口气，把枪递给了一旁的大兄弟罗伯特·斯特林。但见这斯特林先生接过了枪，犹豫了一下，没

0: 有按照规则把枪口指向自己的脑袋，而是指向了身旁的那位 David Bosspy。 还是你先来吧，砰的一枪，枪响了。再看 Bosspy 是应声血光四溅，满脸开花。这一下开枪的和出主意的两位是酒也醒了，人也呆了，赶紧打电话报警求助。遗憾的是，等救护车赶到时 David Bosspy 已经死亡，年仅36岁。而且这位 Bosspy 先生还是一位父亲，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在了朋友枪下，着实是让人哭笑不得。而 Tyler Ott 和罗伯特斯特林随后也被警方拘捕。尽管开枪的斯特林坚称自己并未对着死者开枪，而是拿枪的时候不小心手滑了，误碰到了扳机，但他仍面临着一级过失致人死亡、鲁莽操作致命武器两项指控，最高可能被判处60年徒刑。瞧见没，哪怕是朋友间嬉闹玩耍，最好也不要赌斗。谁能猜到您的小命会不会葬送在了哪个糊涂蛋的手里呢？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来自一个天然卷的绝望呐喊。
4: 老师，我真的没烫头啊。
3: 有没有人经常发生以下对话啊？哎，你今天又没梳头啊？
4: 我梳了。
3: 当你一进校园就被教导主任叫住训话的时候，当你早起面试却为了把乱毛按下去耽误半个小时的时候，一定都觉得自来卷真是太麻烦了。虽然银魂有云天然卷的家伙都不坏，可是还有几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为什么有些人是自来卷，有些人不是？自来卷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小卷子能变成直子吗？为什么它是自来卷，我却是直发？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头发主要啊是由一类叫做角蛋白的蛋白质组成，这里所提到的角蛋白呢，也是构成我们皮肤角质层和指甲的主要物质。头发的角蛋白中富含半胱氨酸残基，它们中的球基之间可以氧化形成二硫键，当形成二硫键的两个硫原子距离非常遥远时，就会产生一种引起扭曲的力。这样相隔甚远的二硫键数量越多，那头发的弯曲程度就会越大。同样的原理呢，也用在托尼老师他们的烫发手艺上。烫头发的原理是啥呀？就是在破坏头发原有的二硫键后，可以利用化学药膏在人工卷曲的头发当中制造出新的二硫键，让头发变卷。那除了二硫键的分布这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之外啊，头发长啥样也受到毛囊形状的影响。这毛囊呢，就是毛发长出的小腔，它的大小左右着毛发的粗细，而毛囊的形状影响毛发的形状。如果毛囊是圆的，那么从中长出的头发通常是比较直的，而卷发的人呢，毛囊形状往往是椭圆形乃至不对称弯曲的。好，接着我们来讨论自来卷有多自来啊。是不是自来卷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在欧洲人当中，大部分人的头发是自来卷的，40%的人有波浪发，15%的人有小卷发，而45%的欧洲人呢拥有直发。从父母那儿继承卷发的概率高达10%。在东亚，大多数人则有着厚重的直发。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的自来卷，要知道冤有头债有主啊。2009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发现编码毛透明蛋白的基因 TCHH 可能影响欧洲人后裔的头发卷曲程度，至于东亚人的直发则与一种叫 EDAR 的基因有关。这种基因编码外溢蛋白 A 受体，东亚人比较厚的直发、较多的汗腺及较小的乳房等性状都和这种基因编码

0: 外溢蛋白 A 受体的特异变体有着密切关系。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不同的类型头发到底是如何演化而来的，但有种理论认为，随着卷发的早期人类从非洲扩展到气温更低、日照更少的地区，直发相对于更适应强紫外线的卷发，对于寒冷可以起到更有效的保护作用。一些实验者声称，卷发能更好地抵御紫外线，而直发则更擅长保暖，因为直发很容易在靠近头皮的地方减少空气散失，为身体的一部分提供一层绝缘层，否则呢，就很容易失去热量。那我们知道这些有啥用呢？还真是大有用处。如果人们掌握了毛发形状的规律，就可以开发新方法，使头发更卷曲或者更直顺。不仅如此，还能够预测婴儿的直发卷发的可能性。但是最炫酷的就是，人们或许能从犯罪现场的 DNA 样本当中提炼出有效信息，来判断嫌疑人的头发是直的还是卷的。所以，小卷子们，你们的春天大概快来了。
1: 洗冷水澡到底是强身还是伤身？烈日炎炎，没有运动就一身汗，很多人喜欢直接打开水龙头冲个冷水澡。有人觉得洗冷水澡比洗热水澡凉快，而且呢还能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也有人说呢，洗冷水澡会让寒气入体，反而更容易生病。甚至还有人说，洗热水澡或者冷水澡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方式是冷热交替。那么冲冷水澡究竟会是强身还是伤身呢？如果只是为了降温，冷水澡其实不如温水澡。很多人觉得用冷水澡一定比用热水降温更快，实际上冷水澡带来的降温只是短暂的，冷水可以较为迅速地带走身体表面上的一些热量，所以洗冷水澡时一开始会觉得降温快，但是冷水却会刺激皮肤表面的血管收缩，过后呢反而不利于身体散热。另外呢，身体感受到冷水的刺激之后，体内产热会增加，以应对皮肤温度的突然降低。所以洗完冷水澡之后，皮肤反而会容易发热。冬泳的人一上岸，皮肤都是红红的，也是这个原因。所以简单来说，冷水澡会给身体一种环境变冷了的假象，会让身体产热增加，散热减少。因此，冷水澡并不如温水澡更降温。如果主要是为了降温而洗澡，洗澡水的温度最好与体温接近，也就是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的样子。另外呢，洗澡水的温度最好不要高于42摄氏度，因为水温过高，皮肤表面的脂膜层更容易被破坏，同时毛细血管受热扩张，这会加剧皮肤干燥，引起瘙痒。但是冷水澡呢，也不是没有好处，它会让人更加快乐。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洗完冷水澡之后神清气爽，心情好像都飞了起来。这是因为冷水澡可以激活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增加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去甲肾上腺素是体内分泌的一种激素，它可以增强心脏的收缩能力，加快心跳，给人一种提神的感觉。同时呢，冷水还会刺激体内贝塔内啡肽的产生。研究表明，这种物质和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感有关，并且是体内产生的一种镇痛剂。洗冷水澡的人会感觉很爽，或许也跟这有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洗冷水澡。有一种说法是，洗冷水澡可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不容易得感冒。但是目前呢，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表明冷水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实际上，对于已经感冒的人，不建议用冷水洗澡，因为感冒甚至发烧之后，身体本身已经很虚弱了，冷水可能会破坏机体对热量的调节，加重病情，严重时呢，还可能会引起肺炎。另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也不适合洗冷水澡。冷水流过身体会让血压突然升高，血管骤然收缩，同时冷水刺激还会导致心率加快，这时候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应该避免冷水洗澡，它不仅不会锻炼心脑血管，反而会有害于健康。因此，冷水澡的好处啊，并没有那么大，主要的好处呢，还是在于对情绪的调节。任何事儿都要适度，轻微的冷水刺激，身体通常还能调节。

0: 果突如其来的冷水刺激超过了身体的承受范围，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洗冷水澡一定要循序渐进，因人而。
1: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经常发生腿部抽筋的情况，抽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情况一，脚趾抽筋，要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朝抽筋的反方向搬脚趾，翘起脚板，并且坚持1到2分钟以上即可见效。情况二，小腿肌肉抽筋，小腿抽筋可以用自己的手抓着脚尖往后搬，拉伸小腿后面的肌肉搬几下，然后用手握住小腿部的肌肉慢慢的揉捏，让肌肉慢慢的放松。情况三，游泳抽筋，先深吸一口气憋住，身体仰浮，然后用手抓住脚趾向身体的方向拉，另外一只手向下压膝盖，使后腿部伸展，缓解之后立刻上岸继续按摩休息。刚刚我们说的是抽筋出现的时候快速应对的方法，对于抽筋我们还可以对症下药提前预防。方法一，适当补充营养。低血钙引起的腿抽筋，单纯补钙并不能促进钙质的吸收，需要适当补充维生素 E、 维生素 D 等营养元素，多吃含乳酸还有氨基酸的奶制品、瘦肉等食品，能够促进钙盐溶解，帮助吸收。常见的含钙量较高的食物有牛奶、虾皮、海带还有豆腐。方法二，驱寒保暖，做好保暖工作，避免局部肌肉受寒。睡前可以按摩小腿肌肉，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出现足部发凉时，要注意脚部保暖，要穿透气、柔软还有较宽松的纯棉袜子。方法三，科学锻炼，运动前做好热身工作还有伸展动作，平时加强身体锻炼，增强下肢的运动，可以改善血管的侧支循环，补充主干血管狭窄或者是闭塞导致的缺血。
1: 生活中不少朋友都喜欢喝白酒，可是你知道吗？白酒不仅仅可以用来喝，而且还有很多隐藏的小技能，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第一，驱除衣服上的油渍。如果衣服上不小心沾上的油渍很难洗掉，可以试试在有污渍的地方倒些白酒，再不停地揉搓，就会看到油渍慢慢地褪去。第二，驱除鞋子上的臭味。很多人因为鞋子或者是自身的问题，脱鞋之后总会有些臭味，可以用酒精喷雾瓶在鞋内喷洒一些酒精，晾干之后再穿，就能够有效地缓解脚臭。这是因为酒精具有杀菌的作用，能够将导致鞋臭的微生物还有代谢物减少，但是切记不能直接用酒精泡鞋，否则会导致鞋子开胶还有褪色。第三，去除冰箱的异味。冰箱有异味，很多时候都与卫生有关，一般都是因为长时间不清洁冰箱，就像人长时间不洗澡会有异味一样。因此，不仅要经常清理冰箱内的剩饭剩菜，还要经常清洗冰箱的内部，消除病菌。特别是把手和密封条的位置，很容易污染食物，发出异味。可以经常用酒精擦拭，进行杀菌和消毒，减少异味。第四，通经活络治扭伤。白酒具有舒筋活络的作用，若是不小心扭伤了，可以将白酒擦在扭伤的地方，反复涂抹擦拭，直到有灼热感，每天晚上睡觉做一次，很快就会恢复。第五，解冻肉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把酒放在冰箱里急冻是不会结冰的，这是因为酒精要在-117度的环境下才能结冰。如果在冻结的肉上撒些白酒，再放回冰箱保鲜层，很快就能把肉类解冻了，并且不会有异味。
1: 宝宝的衣服特别容易脏，而且脏的类型五花八门，经常是洗不干净，衣服上总有各种斑渍。下面就教大家如何洗宝宝的衣服，欢迎收听。
3: 最近呢，很多妈妈因为洗衣服的事情感到分外的苦恼，奶渍、口水渍、果汁渍、便便，这些是孩子衣服上很常见的污渍。那宝宝的衣服沾染上这些污渍之后，您是怎么清洗的呢？其实碰到这样的问题啊，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当场清洗，将衣物直接冲洗干净，接着呢用小苏打粉调成浓度高一点的膏状，涂在污渍的地方，静置一个晚上，到第二天再清洗一遍，脏污渍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然如果您觉得这种方法特别的麻烦的话呢，小普就为大家支上几招简单的办法。第一步，用厨房用纸尽可能的将衣物上的污渍擦掉。第二步，立刻用冷

0: 情况的时候呢，需要我们在洗完衣服之后，在黄色的残留处立即滴上柠檬汁漂白，然后拿到太阳下晒。记住哦，千万不能用漂白剂或者是消毒液，这些化学用品会刺激到宝宝的皮肤哦。晒完之后呢，再清洗一遍晾干就可以了。
1: 经常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很容易疲劳，那么我们日常可以吃哪些水果来养眼呢？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从小保护眼睛总会做眼保健操。可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注重对眼睛的保护，导致很多人都患上了近视眼。不管老人小孩还是青年，都在长期玩电脑玩手机，于是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的人越来越多。眼睛近视了，除了选择专业的视力矫正机构进行矫正之外，在饮食上也可以多吃能够保护眼睛改善视力的水果。那今天的生活圈就来告诉大家。第一，蓝莓。别看蓝莓一颗一颗小小的，其实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的能量。蓝莓除了能够防止脑神经的老化、抗癌、软化血管、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之外，还能保护视力。其富含的花青素具有活化视网膜的功效，可以强化视力，防止眼球疲劳。第二，胡萝卜。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花青素等营养成分，它能够益精明目，促进眼内感光色素生成的能力，预防夜盲症，也能够减少眼睛疲劳还有眼睛的干燥。第三，香蕉。香蕉当中富含胡萝卜素，能够缓解眼睛的疲劳，减轻眼部的不适。经常使用电脑和手机的上班族还有学生可以多吃，保护眼睛改善视力。第四，苹果。苹果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水果了，多吃不仅能够保护心血管，降低胆固醇，促进肠道蠕动，其富含的维生素 A 还能够保护视力。除了多吃水果，平时也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看书不要在灯光不足的地方看，玩电脑玩手机的时间不要过长，每一小时就看看远方，动动眼珠，调节一下眼睛的疲劳。只有平时多注意，眼睛才能越来越好。
1: 有人喜欢经常挤鼻子上的小白点，一下挤出一个白色的长条，感觉很爽。不过这些小白点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让我们一起来揭秘。
3: 小白点可能是这三种东西。第一，油脂分泌物。可能有人注意到了，小白点挤出来的时候油乎乎的，因为它们就是皮肤分泌的脂肪、油脂类的物质积累在毛孔里形成的脂栓。如果嫌弃这些油油的小白点，可以定期清理，在酒精消毒后用专门的粉刺挤压器按压排出。如果自己不会操作，建议去医院皮肤科寻求专业人员帮助。另外，如果油脂特别多，可以用控油效果较好的洗面奶或者维 A 酸类药品外用。长期使用含有水杨酸、果酸的护肤品也对于清理这种小白点有帮助。还有可能是白头粉刺。小白点还有可能是白头粉刺，它是由堵塞毛囊的油脂和角质导致的，是最早期的痘痘。如果粉刺破裂，粉刺中的内容物进入真皮，就会变成发炎的红痘痘。一旦发现白头，也可以用粉刺挤压器将粉刺挤压干净，或者挑破排出里面的脏东西。在挤压过程中一定要消毒，鼻子属于脸部的危险三角区，如果消毒做得不到位，细菌从鼻子周围的毛细血管趁虚而入，直接进入与之相通大脑毛细血管，造成颅内的感染，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事实上，粉刺里面也有寄生细菌，就算做好消毒，也不能排除将细菌挤压入血的风险。因此，鼻部的粉刺挤压一定要轻柔且慎重，最好是请有经验的皮肤科医生或者是护士帮您操作。这种小白点呢，还有可能是螨虫的分泌物。鼻子上挤出来的长条形白色物质，虽然看着是虫形，但真的不是螨虫。因为螨虫实在太小了，肉眼是看不到的。不过这些藏在毛孔里的小白点却有可能是包含螨虫的分泌物，也就是螨虫在吃了表皮细胞、皮脂屑、油脂等之后拉出来的粑粑。虽然这些螨虫粑粑让人膈应，但不算什么大问题，注意勤 换毛巾、枕套，每天早晚认真洗脸就 OK 了。如果脸上满

成过多引起了皮肤炎症，可以用一些除螨的护肤品或者是药品。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少吃甜食及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经常运动，身体棒棒的，才不会给螨虫以可乘之机哦。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儿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大讲堂。健康养生不仅是对自己的关爱，也是对家人朋友的负责。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为健康储备更多能量。为什么生活变好了，现代人患慢性病的却越来越多？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现代人为什么更爱得慢性病。
4: 我们说现在难治的这些个老年病啊，疑难病、慢性病，它的特征就是一时半会儿啊，它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甚至呢很长很长时间内你自己呢都没有任何的感觉啊，你不知道。尤其糖尿病啊，有专家估计啊，现在呢如果我们来一个全民普查啊，就是大家呢都去做个糖筛的话，糖尿病患者的数量呢要翻一倍。也就是说呢，咱们国家现在呢至少有3-4千万人身上有糖尿病啊，而且呢自己不知道，而且呢是多少年都不知道，不知道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治疗措施，3年5年呢也没事儿啊，感觉不到任何的痛苦，更不会呢有什么生命危险。这个呢就是慢性病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这些病呢还有第二个特征，那就是治不好。这种病啊一旦表现出来，有了症状就治不好了啊，到医院一检查，高血压了，高血糖了，医生呢就会跟你说这个病呢需要终生用药，对吧？依靠药物维持没法治愈，是不是？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也有一些人啊，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大大小小的毛病啊，那医生他是不是这么跟您说的啊？这个病呢没法治愈，只能呢靠药物控制啊，

0: 高血压没法治愈，糖尿病没法治愈，心脏病没法治愈，风湿、慢性肺炎、老慢支、肝硬化、痛风、肾炎等等的吧，基本上都是没法治愈。啊，你就看似一个最简单的口腔溃疡、皮疹，都没有办法治愈，啊，只能靠药物控制。急性病、烈性病是宏量营养缺乏导致的。那么这些个慢性病、老年病不会马上要人命，但是呢却让咱们活得不舒服的病，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跟大伙说啊，是微量营养的缺乏，也就是呢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的缺乏造成的。我打个比方来说明一下宏量营养跟微量营养的关系哈。假如说呢，我们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电脑，宏量营养呢就等于是电脑的硬件啊，键盘、鼠标、电源线、主板、显示器、内存条，是吧，这都是硬件。微量营养呢就像是软件啊，咱们打开电脑要有一个运行程序，对吧，您要在这个电脑里呢打个文件，要有写字板，要有输入法，这些软件你得装进去，对不对？你光有硬件，那你这台电脑用不了，你光有软件呢也不行，是吧？没有硬件，软件装哪儿呢？哎，你还别说啊，用电脑来打比方说明这个事儿啊还真是挺恰当的。你看哈，当宏量营养缺乏，也就是硬件缺乏的时候，这电脑呢一下呢就不能用了，是吧？鼠标没了，或者键盘没了，甚至主板烧了，这电脑呢就立马不能用了。我记得几年前啊，我在家，我用一台比较老的电脑做文件，一分钟前还好好的啊，忽然一下就死机了。拿到那个修理部一看，负责给主板散热的那个风扇坏了。您看哈，一个小小的硬件的损伤，它马上呢就彻底不能用了。那是不是跟急性病的特征差不多？宏量营养缺乏带来的病啊，它都是急性病。但是微量营养缺乏呢，软件坏了，这电脑啊它凑合着还能用啊。我也遇见过软件出毛病的时候，你打一个字啊它半天才反应过来，哎呀，弄得你是这个心浮气躁的，没法工作啊。虽然呢它还在运行，但是呢就是那别别扭扭的不舒服啊。这是不是跟慢性病的症状差不多呀？那么为什么微量营养缺乏会导致慢性病？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跟各种疾病的关联，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啊我们重点要讲的课题啊。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先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会缺乏这些微量营养素。总结起来，最大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食物啊太精太细了。我们听很多的营养和养生讲座啊，告诉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呢多摄入一下微量营养素啊，像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从而呢达到营养的平衡啊。很多人呢确实也在认认真真的照着做，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没有搞清楚那些微量营养在哪儿啊，这些东西啊您都吃错了。比如说这个粗粮啊，它有一个很大很普遍的误区， 到底是什么是粗粮啊？什么是粗粮？啊，去年呢，我曾经呢到图书大厦哈、啊，我这个去看书，啊，我平常呢除了健身就看书，我这人其实挺没情趣的，啊，凡是有介绍粗粮细粮的，我基本上一本书都没放过，啊，全都浏览了一遍，啊，最后看的我是，哎呀，我说句稍微夸张一点的话哈、啊，我是哭笑不得。啊，没有一本是对的，啊，他全都是在介绍大米、小麦就是细粮，啊，荞麦、高粱、玉米就是粗粮，是这样吗？咱们的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是不是也是根据这个来吃粗粮的？
1: 在日常饮食中，粗粮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选择。然而，在吃粗粮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科学地摄入粗粮。
0: 说这个粗粮和细粮的区别呀，它其实呢不是粮食品种的区别，而是加工工艺的区别。30年前，大家刚刚能吃上大米白面的时候，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的馒头是什么颜色的？有点发黄的，对不对？不像现在这个似的，啊，雪白雪白的大馒头。那时候的面粉呢，都是连小麦的那一层黄壳，啊，就是那个麸子啊，一起磨进去的。所以啊，吃起来的口感呢有点粗糙，啊，它这个不像现在这个精粉的这么细腻，这么好吃。那个就是粗粮。那么现在的面粉都把这麸皮儿去掉了，它就成了细粮了。啊，同样的道理啊，现在我们吃玉米，很多人早上喝一碗玉米面粥，啊，美滋滋的啊，说我吃了粗粮了。我说您呢别得意了，你啃老玉米是吃粗粮，但是呢，你喝的这个玉米面儿，啊，都给你把那个表面那层皮儿都去掉了，把那个胚芽儿，啊，东北人叫旗子，对吧？那是玉米呀，用来发芽的种子呀，啊，把那个东西给打掉了。那玉米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锌元素，啊，90%都在这个旗子和皮儿里面。你把它弄掉了，它就变成细粮了呀。所以现在很多口口声声啊自己每天都吃粗粮的人啊，绝大部分你都没吃到真正的粗粮。粗粮和细粮不是粮食品种的区别，而是呢加工工艺的区别。粗加工的叫粗粮，精加工的叫细粮。刚才我们讲啊，为什么现在提倡大家吃粗粮呢？因为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呢都含在皮儿、种子的壳里面。啊，你吃粗加工的，是连皮带种子你一起打进去了，你就相当于带皮儿吃的，对吧？那你就能享受到这些营养了。吃精加工的呢，皮子、种子都没了，微量营养随之也没了，啊，光剩下里面这一包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主要是淀粉。淀粉里面的营养啊，只有粗蛋白和糖。现在的人呢，吃东西呢，真的是吃得太细了。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皮儿和种子的道理，不仅仅啊，是说这个粮食啊，还包括水果。我问一个问题啊，咱们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吃苹果、吃梨是不削皮的？啊，不削皮，恐怕很少吧。我们吃一个苹果，它里面大量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都在哪儿啊？在皮儿里呢。我说一个苹果含有大量的锌元素和镁元素，都在哪儿？都在种子里呢。 就是苹果心里面那几

0: 颗黑色的种子，在那里面呢，啊，你说有谁吃苹果连种子一起吃了的？很遗憾，好像没有吧。所以咱们现在吃苹果，你得到了什么呢？你没得到维生素，也没得到矿物质，你只吃了那点果肉，果肉里面除了水分，就有点糖和纤维素。所以吃了苹果以后呢，大便好，啊，这也算是一个好处吧。其他的好处有没有？没有。所以建议大家多吃一些真正的粗粮，吃水果呢，苹果呀、梨什么的啊，能吃皮儿的啊，尽量呢把这个皮吃了。那有人可能担心了，说长江老师啊，皮上有农药残留怎么办呢？哎，我教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啊，你去超市啊买点小苏打，洗水果的时候呢，在水里放一点点，啊，很少的一点，啊，半克大概就够了，2块钱一大袋，够你一年也用不完的。小苏打呢，溶在水里面之后啊，拿这个水泡上个3分钟左右，啊，因为小苏打它是碱呐，所有的农药呢都是酸性的，你用碱水这么一泡，酸碱中和了。没了，就这么简单。或者呢，你不用小苏打啊，淘米水呢也可以。淘米以后的水啊，你别倒了啊，你就用它来洗水果。因为淘米水呢也是碱性的，泡一泡，农药残留呢就没有了。那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把皮儿吃掉，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呢，有人可能还考虑口感的问题啊，说这连皮吃不好吃啊，皮比较涩，对吧？不像果肉那么甜。那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克服一下了。在这个口感和营养健康之间，您做个选择吧。
1: 维生素是我们身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一些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接下来我们就来揭秘鸡蛋的健康秘诀。
0: 维生素 A 呀，能影响到一些糖蛋白的合成，皮肤细嫩光滑，含水量足，弹性足。咱们以前讲蛋白质的时候提到过，对吧？那是胶原蛋白呢比较充足的表现。但是皮肤胶原蛋白的合成呢，又受到了维生素 A 的影响。所以爱美的女士呢，您要是想保持很好的肌肤，或者出现了皮肤干燥的现象，想要改善的话，啊，光靠你往脸上抹那些个这个膏那个蜜的，啊，不可能有长期的效果。外用的东西啊，只能保持几个小时。真正想要从根子上改善的话，还是要注意补充优质的蛋白和维生素 A。 还有呢，维生素 A 啊是一种重要的运气营养哦，还不能说运气啊，这个孕前也很重要。很多不孕症的女性啊到医院去检查，发现呢黄体酮偏低，什么原因呢？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呢维生素 A 的缺乏，导致了身体呢对黄体酮的生产能力下降，造成不孕。已经怀孕的缺乏维生素 A 呀，能影响到胚胎细胞的正常发育，轻的导致胎儿发育不良，生下来体质弱啊，很多孩子生下来才4-5斤，对吧？他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啊，医生说缺乏营养导致的，但是现在的生活条件呢，显然不可能让孕妇呢缺乏蛋白质啊、脂肪这类的宏量营养。那么，为什么这个孩子长这么弱呢？跟维生素 A 呢有极大的关系。关于功能，就讲这么多吧。啊，讲多了枯燥，很枯燥的。啊，大家就记住啊。眼睛、皮肤、胎儿发育，这是维生素 A 的几个关键作用。啊，下面。

呢，我们就要讲到怎样去多摄入一些维生素 A， 这个想必大家都会更感兴趣一些，对吧？首先要说的一个规律是，维生素 A 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所有的维生素根据它的溶解特性可以分成两种，脂溶性和水溶性。顾名思义很简单，能溶于水的就是水溶性，不能溶于水只能溶解在脂肪里面的，那就是脂溶性维生素。维生素 A 呢就是脂溶性的。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种维生素啊，植物当中的含量呢很少啊，几乎呢可以忽略不计，必须呢是动物性的食物，也就是呢肉里面才有，尤其呢是动物的肝脏，淡水鱼的肝脏含量呢就比较高啊，另外鸡蛋，尤其是鸡蛋黄里面也不少。前一阵子啊，大概一个来月前吧，我们单位的一个小伙子啊，24-25岁吧，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应聘到这儿的。他有一个比较痛苦的问题是什么呢？痤疮，脸上的青春痘呢比较严重啊，一层一层的，很多呢都已经形成疤了。上次呢他这青春痘呢又起来了啊，脸上好几个脓包。我就跟他说了啊，我说你去药店呢买一瓶维生素 A 啊，你每次呢用一点点，一片上面呢掐下一点点就行了，然后你把它碾碎了，然后呢打个鸡蛋把它调匀了之后呢抹在上面。他当天晚上回去弄了之后啊，第二天早上就好多了，连续抹了3天之后青春痘就下去了，而且呢没有留下呢任何的疤痕。维生素 A 呀、有帮助青春痘恢复的作用，但是光凭鸡蛋呢浓度呢差了点，是吧？加一点进去，尤其是鸡蛋黄里面它的脂肪是比较多的，对吧？所以呢维生素 A 呢溶解在里面之后呢就能起作用啊，这个法子呢也是我临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啊，说的时候呢我也不确定能管用啊，只是在这个理论上的啊是可以的。那么经过这个小伙子一实践之后呢，哎，证明他确实能行，是吧？我想呢其实要是用点鸡肝猪肝什么的啊，可能这效果呢还会更好一些啊，但是那玩意儿味儿大啊，味儿太大，贴在皮肤上总感觉不太好，是吧？还是鸡蛋呢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啊。所以呢补充维生素 A 呢它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吧？你看我每天都要吃鸡蛋，然后呢每周呢要吃2次肝啊，我就换这样吃鸡肝鸭肝猪肝啊，吃鱼的时候呢也会把肝做进去啊，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坚持，所以呢我的视力呢一向非常好啊，我看过空军验兵用的视力表啊，咱们一般的视力表最高呢到 1.5， 它那个呢是到 2.0， 而且呢一般的视力表呢让你看的那个东西啊是个英文的 E， 对吧？就让你分辨上下左右。我说的那个视力表呢它是个 C 字形的啊，就是一个圆圈上面的开着个小口，它有8个方向，那分辨的难度显然更高。但是呢这个视力表呢我也能轻松地看到最后一行啊，2.0 的视力。到现在啊我都50多了，一点都没有下降，而且我眼睛还没花。当然啊这也不全是维生素 A 的作用哈、还牵扯到另外的一些营养啊，硒元素啊对眼睛也很重要。回头呢讲到矿物质的时候呢，硒也是很重要的元素。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养生大讲堂，让身体更健康，让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听出我是谁了吗？你知道雨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哪些动物会睁着眼睡觉吗？让我们跟随今天的小小智慧星一起出发，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恐龙之王霸王龙。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5: 在6600多万年前的一个初夏的傍晚，在北美西部的一片密林的一角，几只奇怪的大鸟尖叫着四散飞开。在那里，一个比大型公共汽车还要长的庞然大物站了起来。这是头刚刚午睡醒来的恐龙之王——雌性霸王龙。君主暴龙也叫霸王龙，和我们熟悉的老虎、狮子不一样。雌霸王龙的体型比雄性更庞大。这头霸王龙18岁了，刚刚成年。然而，对它这个体型的陆地动物来说，散热总是个大问题。毕竟，它们没有空调，甚至也没有电风扇，所以它只能选择在每天最热的时间段睡个午觉，以躲避开烦人的烈日酷暑。最近几年，这头霸王龙一直在这一带活动。在这里，它褪去了幼年时代的羽毛，一点点成长为一头超过12米长的巨型动物。这里原本是另外一头雌霸王龙的地盘，在它统治的时代，这头霸王龙只能游走在几头霸王龙领地的边界，偷着捕猎。回想起那时，这头霸王龙也依然会觉得不堪回首。那时候，几乎每一顿饭都吃得惊心动魄。好不容易捕获的猎物，如果被领主闻到它的气味，领主就会跑来抢走它的食物。但在今年春天，18岁的暴龙终于长得足够大了，于是他主动出击，咬伤了这里的领主，继承了他的领土。他站起来，晃动着将近1.5米长的巨大的头颅，张望了一下，微风迎面吹来，特别舒服。暴龙有着超级的嗅觉，视力也很好。一小群五角龙正沿着山脊向远处奔跑，他们在做什么？跑掉几只猎物没什么关系，他赢得的猎场很大。作为顶级猎手，猎场中每一只稍大的动物都是猎物。他转过头去，想绕到密林后边的小河喝几口水，顺便看看有没有口渴的动物能做晚餐。而突然，密林边闪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就是之前被赶走的领主。他今年28岁，虽然只比年轻暴龙大10岁，但对他们来说已经算老年了。他养好了伤，今天他是来复仇的。两头霸王龙对着转圈，互相打量对方的体长。其实他们差不多大，也各有各的优势。年轻的霸王龙精力充沛，而年老的霸王龙战斗经验更丰富。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突然，年轻猎手踩在了一个土坑上，身体稍微一趔趄， 老霸王龙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当即冲出来向年轻霸王龙的后背咬去。霸王龙的嘴巴可比你想象的要大多了，足有一米多长，还可以张大到60多度，里面呀有大约60颗锋利的尖锐状牙齿，最长的算上齿根有近30厘米长，是老虎牙齿长度的4倍呢。其咬力更是达到惊人的20多万牛顿，这个力气足够举起好几辆轿车。年轻的霸王龙连忙躲闪，幸亏他的敏捷救了他一命，老猎手只咬破了一层皮。年轻霸王龙忍着剧痛发动反击，一下把老霸王龙撞歪在一边，他乘胜追击，咬伤了老霸王龙的脖子。老霸王龙这下可算伤得不轻，但他也不敢放松警惕，他忙站稳脚步，张开大口，采用防守姿态。这两头近10吨重的巨型动物就这样你来我往大战起来。这场地动山摇的战斗非常消耗体力，10分钟后老霸王龙逐渐感到大腿酸软，呼吸沉重，血液像要沸腾般烧得难受，他支撑不住了。但年轻领主寸步不让，连续猛冲，老霸王龙实在没力气了，一脚踩空摔到了地上。他试图爬起来，但胡乱舞动的细小前肢连地面都够不着了。年轻的霸王龙趁机张开血盆大口，狠狠地从他的脖子上咬了下去，保卫住了自己的领土。耳吟的好处还不止如此，年轻的霸王龙好一阵都不用再狩猎了，老霸王龙可以供他吃上很久。但是他也明白，这样的战斗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他要在一轮轮战斗中证明自己是恐龙之王。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其他霸王龙，而是来自地球外部。这一威胁将会最终终结恐龙时代。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卫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神秘大海里的故事，好吃的贻贝还可以治病吗？
7: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8: 海洋的世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生活在海边的你们一定常常吃到美味的海鲜吧。那么你知道餐桌上那些香喷喷的贝类都是哪些物种吗？那今天就跟我一起来到海鲜市场探秘吧。你吃过青口吗？或者说你吃过海虹吗？或者说你吃过淡菜吗？我们常说的青口、海虹、淡菜，其实是不同地区的人给他们起的小名呢。他们是拥有着一对贝壳的软体动物，真实姓名叫做贻贝。贻贝的家就安在海滨的岩石上，在北欧及北美的物种数量最多，在我国的沿海也非常常见。在我们国家，贻贝界主要被三兄弟常年统治，大哥是北方地区主要出产的紫贻贝，个头不大，大概只有一颗鸡蛋的大小，外壳紫得发亮，北方人就叫它海虹了。而江浙一带出产的后壳贻贝就是鳄哥了，鳄哥的大小跟紫贻贝差不多，因为饮食习惯不同，人们喜欢在采摘后将贻贝煮熟，然后挖出肉晒干，不加调味直接食用，顾名思义就叫做淡菜了。而到了台湾，也就到了山地的地盘了，这里盛产的种类是翡翠贻贝，这可是个大块头，通常有10公分以上，比一只鼠标还大。它们的外壳散发着幽绿的光泽，所以人们喜欢叫它青口。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认出贻贝的性别呢？它们看起来长得都一样啊。其实啊，不管蒸的吃、烤着吃，熟了之后的贻贝是可以通过贻贝肉的颜色来分辨雌雄的。男贻贝带点黄白色的，女贻贝带点鲜艳的橙黄色。可是如果我们想要自己去采贻贝的话，就会发现比想象中的困难不少。如果手里没有合适的工具，根本没办法把它们从岩石上剥离。而且我们还会偶尔看到贻贝长草的现象，像头发似的一小团就粘在贻贝上面，扯不断，理还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长在贻贝身上的草叫做竹丝，

0: 已被自己的足丝线封闭出来的液体形成的。贻贝之所以能附着在岩石上，就是因为有足丝这样的秘密武器。依靠足丝这个秘密武器，贻贝几乎可以固着在任何硬质的地方，比如礁石、木桩、轮船底以及其他生物表面，例如牡蛎壳上，甚至家里不粘锅上的特殊涂层，都拿它没办法。除了粘性十足之外，足丝还十分坚韧，只有当生态环境恶化时才会自行脱落。足丝的特性激发了科学家们的好奇心，怎么才能把它应用于人类世界呢？科学家们根据足丝发明了贻贝胶水。这种胶水可以帮助手术后的伤口缝合，还可以将一些药物通过现代医学的手段粘在病人体内的病灶处，做到真正的药到病除。这种胶水被开发成为手术和医疗的工具，解决了很多曾经困惑医生们的难题。所以说啊，贻贝不仅好吃，还对人类有很大的益处呢。所以说，大家可别小看吃里面的学问，很多能被我们吃的生物，其实也有非常大的本领。永远保持对身边事物的好奇心，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知识。好的，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维瓦尔第小提琴曲冬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你能喜欢这段有趣的欢乐时光，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

0: 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

0: 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编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

0: 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6: 在河南云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身亡。
7: 当年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5: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丰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8: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0: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说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刷版。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版，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 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6: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1: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6: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2: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6: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4: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灾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灾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3: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5: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用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3: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5: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3: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6: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6: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

0: 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2: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0: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0,000,000,000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3: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收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用一个流眼泪。
4: 听见伟

0: 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00。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和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闻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30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

0: 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游戏主机或者射击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讲
2: 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就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2: 聪明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2: 涨了15%-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去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的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

0: 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样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2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占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二，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方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放仓的政策啊，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它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是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是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他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啊， 所以它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它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啊。所以说
1: 也是。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式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2: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惜售的这个现象哈，你不能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了，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中端的中间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一轮里面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他夹在中间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又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1: 是根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当然，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 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

0: 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 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5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两个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呐、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当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两家企业，应该。

0: 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包老师讲的，可能啊，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啊，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存呀、还有个 SSD 硬盘，就这种成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在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也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长期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0: 从现在市场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包括是之前涨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了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这个整个报价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了，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

0: 就是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那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3日，星期日，此刻智慧微光又和大家见面了。提升自我，改变思维惯性，在不断成长中，让智慧的光芒成为最大的勇气。一个人的时候是最好的升值期，看书、学习、运动，时间花在哪儿，收获就会在哪儿。时间不会亏待努力的人。
5: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需要一个人度过的时间，遇到伴侣前的孤寂，失恋痛苦后的彷徨，没有人在身边的无助，朋友远离的寂寞，这些情况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的人生里。不管我们一个人的这段时光有多长或者有多短，这都是让我们成长的契机。怎么过好它，会决定我们的自我状态是否变得更好。如果你现在也正在经历着一个人的时光，甚至也经历着生活的苦恼，这里我有6条小建议，希望能够帮到你变得越来越好。一，一个人的时光是自我增值的很好机会，这个时候你应该把焦点放在你能够持续增值的地方，而不是负面情绪上的抱怨。如果你觉得你的性格不够开朗，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你就以此入手，开始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说话能力不够好，影响到你的工作，你就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锻炼自己。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还存在缺陷，就利用这段时间去弥补它们。透过看书学习也好，参加某些培训班也行，尽量让自己获得进步，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抱怨上。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倘若真的接受不了，就换过另一种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也许你真的不喜欢抛头露面跟别人聊天，喜欢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那么你就没必要强迫自己改变。不过你宅在家里做的事，至少可以为你自己持续增值，否则天天看偶像剧、睡懒觉，这些事只会虚耗你的美好人生。设定一个目标，做一些可以提高你个人价值的事情吧。二，要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有时候有些听众会咨询我，这个烦恼怎么解决，那个烦恼怎么处理，这很好，因为这是你相信我、信任我的表现。但我希望你能够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谁都无法依赖，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就是你自己。我以前遇到问题，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予我鼓励和勇气，让我有足够的信心去解决人生上的各种难题。可是没有，

就算我问了，别人也是随口说说，问得多，别人也会觉得烦。既然如此，倒不如依赖自己。正所谓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还是靠自己最好。所以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先不要急着跑去问人，先自己想一想，除了问别人，你自己还能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像有些听众问我，看哪些书对人生有帮助，可我怎么知道看哪些书会有帮助呢？毕竟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外国人会觉得看圣经对人生有指导作用，我看圣经只是当作一个个童话故事那样看而已，对我没什么帮助。别人看孙子兵法对做生意有用，那你看了会有用吗？谁也不知道。只有清楚了解你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针对性去寻找相关的学习资料，这样的看书才会对你的人生有帮助。以前我遇到问题只能跑去书店找答案，慢慢从书中找答案，最终养成了阅读这个习惯。处理人生的问题也是如此，我希望你能够透过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而不是什么事都依赖别人做判断，因为这才是让你成长变得更好的途径之一。三，处理好一个人时的情绪。当你伤心失意又找不到人安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也许你需要释放自己心里这种不好的情绪，但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哄自己开心。不要期盼别人能够带给你惊喜或者快乐，因为你自己都可以给自己带来这种情绪的变化。如果你自己都不懂让自己开心起来，你的思绪就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和控制。做一些能够让你开心起来的事情，不要坐以待毙，空等情绪过去。当我遇到不开心或者烦恼的时候，我都喜欢一个人走路游逛，看看街上的人，观察一下别人的生活。这时我的注意力就会被街上的人和事分散掉，我的心情也会慢慢平复起来。你可以选择听听歌，去唱唱 K， 只要能够梳理到你不好的情绪，只要不会伤害到你自己和别人，什么方法都可以尝试。学会跟自己相处，学会哄自己开心，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调整自己的心态，度过每一天吧。四，保持对生活的热忱。一个人生活久了，会很容易觉得生活没意思，得过且过，什么都做不了似的。越是这样想，就越容易磨掉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我们要懂得从单调无聊的生活当中寻找那些能够激起我们内心热血的事情，适当买一些新的衣服打扮自己，主动找喜欢的朋友聊天，这些都是会让你对生活保持热忱的很好办法。在学会哄自己开心的基础上，对美好的生活保持一种憧憬，想象一下将来的你透过怎样的努力可以收获那些美好。以前单身，我就幻想谈恋爱的美好，于是学习与人相处方面的知识。以前走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辆座驾，四处游荡，于是我就存钱考了驾照。以前没钱去旅游，于是就买一些旅游杂志回来，期盼将来条件允许时的旅游。而这些，我现在统统都一步一步实现了。如果一个人的时候对生活没有热忱，我们的路就很难走下去。朝着自己美好的渴望前进，能走一步就走一步，总有一天生活真的会给你带来美好。五，经常反思自己的做法，反省自己的错误。

0: 我们的进步除了从学习中获得，还有就是从自我反省的过程中获得的。以前我锻炼口才，每次跟别人接触聊天，我觉得自己表现不好的地方，回到家里我都会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又怎么改变才会做得更好。这个习惯我现在都有，毕竟人外有人，这个世界总有人比你厉害，比你强，自己做得不好就要去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要懂得反思。当我养成了反思自己这个习惯，我的进步就比以前来得更加迅速。反思就是一种思考，如果你一个人的时候都不愿意去思考，那么以后待在人群里你就会被别人思考。六，好好认识你自己。我们总是以为我们非常了解自己，其实我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了解自己，于是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了解自己的最好时机，想一想你自己的优点是什么，缺点又是什么，哪些优点可以发挥出来，哪些缺点可以加以改正。当年我用思维导图列出了自己身上的优缺点，然后再加上一栏，就是自己希望变成的那个样子。例如说话时没有情绪，冷言冷语，我就想变得更加热情。之后我对着这个导图慢慢把自己那些不好的影响到自己和别人的缺点改掉，把那些自以为是优点，例如老好人的行为，也调整了一下。当我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后，我就能建立一个稳固的自我，在此基础上再去提高我的灵活自我，这样我的个人价值就能够慢慢培养出来了。所以不要浪费这段一个人的时光，你以后的人生能不能过得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你的这个时候。孤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却被孤寂吞噬了自己。希望你能够战胜这些孤寂的时日，让自己焕发新生，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1: 每个人需求不同，只有清楚地了解自己，针对性寻找自己，才会有真正意义。
0: 在资源有限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就是最大的资源，最重要的因素。你的状态、方法、品质、信心将决定一件事情的未来。朋友今年毕业了，去了一个很不错的单位工作，之前就听他说老师非常喜欢他，极力希望他能留校，但是他为了女朋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女友所在的城市。老师忍痛割爱，说朋友是他这么多年来最满意的一个学生。师兄弟们非常羡慕他，羡慕他有好的运气，同时对于老师的偏心也有些小嫉妒。去年夏天我正好去朋友所在的城市出差，时间紧迫，恰逢他的导师请课题组老师和学生们等三十几个人吃饭，朋友就顺便把我也带上了。吃饭间朋友忙前忙后，帮老师张罗饭菜，替同学们安排座次，整个饭桌上没吃几口菜。有几位老师临时有事先行回家，也是朋友将这几位老师送出门口，扶着喝多酒的老师给老师叫出租车。整个晚上都是礼貌而周到，并且把现场的气氛调动得非常好，大家玩得都很欢乐，难得的放松和舒服。饭后我跟他说，我要是你的老师，我也会如此偏爱你，你为人豪爽大方，不拘小节，做事努力认真，学业优秀，礼貌踏实， 一直给人一种放心的感觉，交往过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夸赞你。其实你的同学师兄弟们只是看到了老师的偏爱，没有看到原因。比如就在刚才，你在里里外外地帮助老师张罗，给喝多酒的老师打车，还要照顾我的情绪，怕我因为陌生而不能放松下来。可是除你之外的同学们却是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并没有表示礼貌和帮助。朋友说，哪有所谓的好运气和偏爱，只不过是自己的努力没被人看到。他们只看到我跟同学出去吃饭喝酒，可是他们不知道，即便是吃饭，我也是在学习。我随时会抓住大家说的有用的信息点，放到自己的工作中。多少个夜晚睡不着觉，想着科研实验该如何进行，才有了现在的顺利。而你说的那些礼貌，不过是做人的本分而已。做人不就是应该礼貌真诚吗？并不是老师偏爱我，我才顺利，而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老师的偏爱而已。本质上只有自己优秀的素质才是我自己最大的资源。朋友的老师喜欢他，为他的不留校感到万般可惜，这不但是对其能力的肯定，更是对其高尚修养的肯定。正是他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素质，使得老师愿意成为他的贵人，愿意在事业上尽其所能地去帮助他。个人的素质就是自己的名片，你所有的道德、品行、能力，经过时间的验证，都会刻在别人的心里。而他人是尊重你、喜爱你，还是对你敬而远之，实际上都是看你这张名片是否体现了一定的价值。个人价值不仅表现在顺境中的提升，在逆境中的增长，才能更体现一个人的气度涵养。同样是一个做科研工作的朋友，读书时他所在的团队的科研氛围却并不怎么乐观，老师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否定了他，之后任凭他再怎么努力和出色，老师仍对其有意见。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面对着沉重的科研、迷茫的未来，再加上老师的不理解、挖苦，三年中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他没有抱怨，依旧努力踏实，发表了多篇高水准的文章，其中一篇高水平的文章是该团队十几年来最好的一篇。他的性格、心理也因此被磨练得更加沉稳、平和。他说，经过了这三年残酷的训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将他打败。毕业时，他去了一所很好的高校工作，遇到的老师对他非常欣赏和信任。我取笑他，你终于转运了。其实我心里知道，是他自己成就了自己，他在困难中坚持住了原则，始终将磨难转化为自身成长的动力，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适应能力，心态变得越来越好，看待事物越来越客观，为人更加谦和，人格更加完善，个人的整体素质提升了一大截。是他自身的优秀、自己的价值吸引了同样优秀的人，使得自己被他人欣赏、赏识，最终那些磨难也变成了财富。是一种交往具有品质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双方各自的素质。没有人愿意去认可信任一个没有素质、没有价值的人，除非对方也是一个没有素质、没有价值的人。质量高的交往中，交往者双方必定都是优秀的。因此，最重要的是使自己变得优秀，才能配得上有价值的良师益友。同样，使自己变得有价值，才是自己最好的资源。前段时间看某采访节目， 一味之

明导演对于年轻演员的赞美引起了我的注意。作为导演界的大腕，这位导演一向要求严格，想得到他的表扬不太容易。而他曾不止一次地夸奖这位年轻演员，说这位年轻演员改变了他对小鲜肉的看法。知名导演说，他有时候是个很羞涩的人，甚至某些方面非常传统，他每次在休息室见到长辈都会站起来，非常有礼貌。知名导演坦言，过去没接触过这批年轻偶像，心里头还想过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眼里头谁都没有，但跟这位年轻演员合作后，这个想法彻底改变了。也许这位年轻演员的演技还不是那么出色，但是他却有着年轻人的谦虚、踏实、礼貌且好学的精神。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得这位知名导演对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欣赏夸赞，并乐于给别人传递对他的这份喜爱。荧幕上总有层出不穷的明星，但也有好多人的光亮是转瞬即逝的。任何投机取巧、仅仅靠运气就想获得成功的人，最终都会被证明，这样的想法也不过是泡沫而已。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格完善、素质优秀的人，容易给人如沐春风般的舒适、欣喜和信任，而我们也愿意把这份舒适、欣喜、信任告知他人，把他推荐给值得拥有这份信任的人。于是他的资源便流动了起来，这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的道理。德艺双馨，这不仅是搞艺术的人应该拥有的素质，搞管理的需要领导才能和高贵品质，做技术的需要技术精湛和良好修养，做学术的同样需要科学精神和高尚人格。无论做哪一行，只有自身素质提高了，自己变得优秀了，才能走得更远。我们身边或许有这样的人，我们认为他无论做什么工作，去哪里发展，都会做出成绩。我们之所以这么认为，并不是这个人有多么开阔的眼界，多么强大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源，而是我们确信他拥有着具备做好一件事情的素质和精神，我们对其充满信心。对于外力资源本就匮乏的人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本身具有的素质发挥完全，投注到做一件事情上，认真踏实地去做，做到最好，做到极致，以此来增加自身的价值。等到你自身足够优秀，你想要的资源也就到来了。

0: 今天的智慧微光就要结束了。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在分享、倾听、感悟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请相信，那些你曾播种过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某天花开满地。只要一心向阳，自会岁月生香。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

0: 乐队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三集。
3: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三集，爹娘带着哥哥两个妹妹来看我，方若早早带了一干人等退去，只与我们哭得泪流满面。这一分别，我从此便生活在深宫之中，想见一面已是十分不易了。
1: 姐姐别去，姐姐别去，玉娆不让姐姐去。
2: 玉娆听话，不哭了。
0: 我止住泪，看着玉瑶和玉娆。玉瑶刚满12岁，玉娆才7岁，他们年纪都还小，不能为家中担待什么事。幸好哥哥甄恒年少有为，虽然只长我4岁，却已经是文武双全，只待3月后随军镇守边关，为国家建功立业。我又看母亲，脸上多了好些憔悴之色，他用帕子不断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可就是擦不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滚落下来。
2: 娘，我此去在宫中不会受委屈，哥哥也是举证功名，两位妹妹还可以承欢膝下。
3: 娘明白，只是一入宫门深似海，皇儿要多珍重，心疼自己，与后妃相处更要处处留意，能做皇上宠妃自然是好，可是娘只要女儿，所以自身性命更是紧要，无论如何都要先保全自己。
2: 娘亲放心，我全记下了，也望爹娘好自保养自己。
0: 爹爹面色哀伤，沉默良久，才肃然说了一句：
4: 环儿，以后你一切荣辱皆在自身，自然甄家满门的荣辱也基于你一身了。
0: 我用力点了点头，抬头看见哥哥仿佛在思虑什么，一直隐忍不言。我知道哥哥不是这样犹豫的人，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
2: 爹娘且带妹妹们去歇息吧，环儿有几句话要对哥哥说。
3: 你们兄妹俩好好说会子话吧。
0: 哥哥没想到我会主动留他下来，神情微微错愕。
2: 哥哥，若有什么话，现在可说了。
0: 哥哥

0: 迟疑一会儿，从袖中取出一张花笺，纸上有淡淡的草药清香，我一闻便知是谁写的。
1: 温石初托我带给你，我已经想了两天，不知道是否应该让你知道。
0: 我淡淡的瞟一眼那花笺说，
2: 哥哥，他糊涂，你也糊涂了吗？私相授受对于天子公嫔是多大的罪名。
1: 我知道是犯宫禁，只是他这番情谊，哎，
2: 甄嬛自知承受不起。哥哥难道还不明白嬛儿？石初哥哥并非我内心所想之人，嬛儿也无内心所想之人。
1: 他也知道事不可回，不过是想你明白他的心意。我和石初一向交好，实在不忍看他饱受相思之苦啊。
0: 哥哥想了想，终是把信笺放入我手中。
1: 这封信你自己处置吧。
0: 我把信撂在桌上，
2: 帮我转告温石初，好生做他的太医，不用再为我费心。
1: 话我自然会传到，只是依他的性子，未必会如你所愿呢、啊。
0: 我不置可否，伸手拔一只银簪子剔亮竹心，轻轻吹去簪上挑出的闪着火星的竹灰。
2: 哥哥把话带到即可，这是给他一个提醒，做得到与我与他都好，做不到对我也未必有害无益，只是叫他知道如今我和他身份有别，再非昔日。
0: 说罢我转身取出一件天蓝色袍子交到哥哥手中。
2: 嬛儿新制了一件袍子，希望哥哥见他如见嬛儿。边关苦寒，宫中艰辛，哥哥与嬛儿都要各自珍重。
0: 哥哥把袍子收好，满脸不舍之情，静静地望着我。我定了定神，让浣碧送了哥哥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我心中一酸，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2: 刘珠，去拿火盆来。
3: 是。
0: 我刚想烧毁温石初的信笺，忽见信笺背面有极大一滴泪痕落在芙蓉红的花笺上，似要渗出血来，心中终是不忍，还是打开看了看。只见短短两行楷字：
1: 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2: 竟有这样自作多情的人，他何曾是我的萧郎？
0: 我随手将信笺揉成一团，抛进火盆中，那花笺即刻被火舌吞卷得一干二净。刘珠立刻把火盆端了出去，浣碧上来斟了香片。
4: 温大人又惹小姐生气了吗？她情意虽好，却用不上地方，小姐别要和她一般见识了。
0: 我饮一口茶，心中很是烦乱。入宫选秀的半月前，温石初就曾示意要来提亲，只是他实在不是我内心所想的人，我不能因为不想入选便随便把自己嫁了。
4: 小姐还是早些睡下吧，免得明天失了精气神儿。
2: 算了，你拿披风来，我去外边走走，你们谁都不要跟着。
0: 在院子里信步走着，我忽然十分留恋这居住了15年的甄府，一草一木皆是昔日心怀，不由得触景伤情。信步踱了一圈，天色已然不早，怕是方若姑姑和一干丫鬟仆从早已心急，便加快了步子往回走。绕过哥哥所住的虚朗斋，便是我的快雪轩。正走着，忽见虚朗斋的角门边站着一个娇小的人影，我以为是服侍哥哥的丫鬟，正要出声询问，心头却抖得一亮。
2: 玲容。
0: 我急忙躲到一棵梧桐树后，只见玲容痴痴地看着窗前哥哥颀长的身影，他的衣角被夜风吹得翩然翻起，他却丝毫不觉风中的寒意。不知默默看了多久，玲容终于悄无声息地走了。我抬眼看一眼哥哥屋子里的灯光，心底暗暗吃惊。 我一向自诩聪明过人。

0: 竟没有发现玲珑在短短十几日中已对我哥哥暗生情愫，我当真是疏忽了。
1: 若是哥哥和玲珑真有些什么，那不仅是毁了他们自己，更是会殃及安氏和甄氏两家。不过照今晚的情形看来，哥哥应该是不知道玲珑对他的心思的。我应该适当的提点一下玲珑，他进宫已是不易，不要因此而误了他在宫中的前程才好。
0: 回到房中一夜无话，我睡觉本就清浅，装了这多少心事更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间，天色已经大亮，我在娘家的最后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0: 9月15日，宫中的大队人马、执礼大臣、内监宫女浩浩荡荡执着仪仗来迎接我和安陵容入宫。一路上花炮鼓乐声大作，几十条街道的官民都涌过来看热闹。轿子在真顺门外停下，因为是偏妃，只能从偏门进。
1: 吉时到，恭请婉贵人下轿。
0: 我在执礼内监的引导下，搀着宫女的手下了轿。才下轿，便见眉庄和玲容，悬着的一颗心顿时安慰不少。正在此间，忽见一顶轿子落地，一位装束华贵的女子扶着侍女的手傲然走下，便有内监上前恭敬相引。
2: 夏才人到了。
0: 女子微微点头，很是高傲，转过脸来却是那日与玲容起了争执的夏冬春。我与玲容相视一眼，不免变色。夏冬春望见我们三人，也冷下了脸，瞪着玲容说，
3: 你居然也能入宫，不过是个微末的更衣吧。
0: 我不卑不亢，护在玲容身前，
4: 恭喜夏姐姐入选才人，安妹妹也是选士呢。
3: 原来也能当个选士，要是皇上选不上你，连个侍奉御前的机会都没了吧。瞧你那小眉小眼的样子，怕也不配呀。
4: 夏姐姐，我
3: 别当不起你这声姐姐，我可是皇上亲口夸奖入选宫嫔的，还怕沾了穷酸晦气。
0: 夏冬春一边说，一边正了正发髻上撒金红宝石珠花。玲容只得屈膝行万福礼请安。
4: 夏才人万安。
3: 这才是懂规矩的。
0: 夏冬春瞥见了我和眉庄，又是冷冷一笑。
3: 原来你们也算有福气的，能踏进这紫傲城走一遭呢。
0: 眉庄微微蹙眉，面上却含着笑，指了我的手亲热地说，
4: 婉贵人早些回宫，等下我便来看你，先恭送沈小姨了。
0: 眉庄朝玲容一笑，也不顾夏冬春脸色难看，先我一步离开。真顺门外早有穿暗红衣袍的内侍恭候，在栾仪卫和羽林护军的簇拥下，引着我和几位小主向各自居住的宫室走去。进了真顺门，过了御街，从夹道往西转去，两边高大的朱壁宫墙如赤色巨龙，望不见底，其间大小殿宇错落，连绵不绝。走了约一盏茶的时分，站在一座殿宇前，宫殿的匾额上三个赤金大字，唐离宫。
5: 这就是小主的宫室了。
0: 唐离宫坐落在上林苑西南角，相当僻静，进门过了一个空阔的院子，便是正殿迎新堂，两边是东西配殿，南边是尹绿轩宫嫔妃夏日避暑居住。迎新堂前有两株巨大的西府海。

0: 虽然不是在春令花季，但是经了风露，苍翠的叶子倒也可喜。院中廊前新移植了一排桂树，皆是新供的渔舟桂花，植在巨缸之中，花开繁盛，簇簇缀于叶间，馥郁芬芳。堂后花园遍植梨树，
1: 难怪叫唐梨宫，果然是个绝妙所在。
0: 我在院中默默地站了片刻，扫视两边规规矩矩跪着的内监宫女们一眼，微微颔首，随口问：
1: 这海棠好大，怎么不结果呢？
0: 回首一个内监笑眯眯地上来回答：
2: 小主有所不知，这海棠原是开花的，可前些年就没动静了，或许就等着小主来了才开花喜庆呢。
1: 心仪的桂花。
0: 身边搀扶我的宫女恭谨地回答：
3: 皇后吩咐宫中新进贵人所居宫室多种桂花，以示新贵入主，内宫吉庆。
1: 吉庆是好的，只是皇后这么做未免有点太过隆重了。
0: 我心里这样想着，面上却不动声色，由着宫女们小心地扶着我进了正殿坐下。这时唐离宫首领内监康禄海和掌事宫女崔锦熙进西正监里向我叩头请安。
4: 奴在唐离宫首领内监正七品执守侍康禄海参见婉贵人，愿婉贵人如意吉祥。
5: 奴婢唐离宫掌事宫女正七品顺人崔锦熙参见婉贵人，愿婉贵人如意吉祥。
0: 我看了他们俩一眼，康禄海三十出头，一看就是精明的人，两只眼睛滴溜溜的会转。崔锦熙三十上下，容长脸，皮肤白净，双目黑亮，颇有神采，很是稳重端厚。我一眼见了就喜欢。他们俩参拜完毕，又率其他在我名下当差的四名内监和六名宫女向我叩头正式参见，一一报名。我缓缓地喝着鹿安茶，看着上头的花梨木雕花飞照，只默默地不说话。在下人面前，沉默往往是一种很有效的威慑。果然，他们低眉垂手，连大气也不敢出，整个迎新堂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
1: 都起来吧。
6: 谢小主。
1: 今后你们就是我的人了，在我名下当差，灵力自然是很好的。不过，
0: 我抬头冷冷地扫视了一眼，
1: 做奴才最要紧的是忠心。若一心不在自己主子身上，只想着旁的歪门邪道，这颗脑袋是长不安稳的。当然了，若你们忠心不二，我自然厚待你们。
0: 站在地下的人神色抖得一凛，立刻说：
6: 奴才们绝不敢做半点对不起小主的事，必当忠心耿耿侍奉小主。
1: 赏。
0: 刘珠浣碧拿了预先准备好的银子分派下去，一屋子内监宫女都诺诺的谢恩。这一招恩威并施是否奏效尚不能得知，但现下是镇住了他们。不想成为软弱无能被下人蒙骗欺哄的主子，就要制住他们。众人谢过恩之后，锦熙上前说：
5: 小主今日也累了，请先随奴婢去歇息。
1: 不引我去参见本宫主位吗？
5: 小主有所不知，唐离宫从前是方平主的，后来方平离开，宫中尚无主位，如今是贵人位分最高。此外，东配殿住着纯常在，是四日前进的宫；西配殿住的是石美人，进宫已经三年，稍后就会来觐见贵人小主。
1: 知道了。
0: 迎新堂两边的玻璃壁纱橱之后，分别是东西暖阁。东暖阁是皇帝驾幸时平时休息的地方，西暖阁是我平日休息的地方。寝殿则是在迎新堂后堂，锦熙扶着我进了后堂，后堂分成正次两间，布置得十分雅致。
1: 崔顺人是哪里人？在宫中

0: 当差多久了？崔锦熙突然面色惶恐，立即跪下说：
1: 奴婢不敢，小主直呼奴婢贱名就是。
0: 我一边伸手扶他起来，一边笑着说：
2: 何必如此惶恐，我一向是没拘束惯了的，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可是你比我年长，经的事儿又多，我心里是很敬你的。你且起来说话。
1: 小主这样说真是折煞奴婢了。奴婢是永州人，自小进宫当差，先前是服侍亲人太妃的，因做事还不算笨手笨脚，才被指了过来。
2: 你是服侍过太妃的，必然是个稳妥懂事的人，我有你伺候，自然是放120个心，以后宫中杂事就有劳你和康公公料理了。
0: 崔锦熙面色微微发红，恳切地说：
1: 能侍奉小主是奴婢的福气，奴婢定当尽心竭力。
2: 浣碧，拿一对金镯子来赏崔顺人，再拿些金元宝赏给康禄海。
0: 康禄海受宠若惊地走进来，和锦熙恭恭敬敬地谢了恩，二人服侍我歇息，又去照料宫中琐事了。才睡过午觉，游子带着慵懒之意，锦熙带着宫女品儿、佩儿和金青、菊青服侍我穿衣起床。他们四个的年纪都不大，品儿、佩儿14、15的样子，金青和菊青大些，有18了，跟着锦熙学规矩，学伺候主子，也是很机灵的样子。才穿戴完毕，那件小印子在门外报石美人和纯常在来看我。
3: 晚贵人万安。
2: 石姐姐、纯妹妹请坐，不必这样客气。刘珠，传些点心来。
0: 石美人身材修长，很有几分姿色，只是她眉宇间神色有些寂寥，想来在宫中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对我却甚是客气，甚至还有点讨好的意味。纯常在年纪尚小，才13岁，个子娇小，天真烂漫，脸上还带着稚气。到底是年龄小，只闲聊了回话，他已经和我十分热络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1部之承欢。
4: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第4集。
0: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四集。才睡过午觉，游子带着慵懒之意，锦溪带着宫女品儿、佩儿和金青、菊青服侍我穿衣起床。他们四个的年纪都不大，品儿、佩儿十四五的样子，金青和菊青大些，有十八了，跟着锦溪学规矩，学伺候主子，也是很机灵的样子。才穿戴完毕，那件小印子在门外报石美人和纯常在来看我。
1: 晚贵人万安。
2: 石姐姐、纯妹妹请坐，不必这样客气。刘珠，传些点心来。
0: 石美人身材

0: 才修长，很有几分姿色，只是他眉宇间神色有些寂寥，想来在宫中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对我却甚是客气，甚至还有点讨好的意味。春常在年纪尚小，才13岁，个子娇小，天真烂漫，脸上还带着稚气，到底是年龄小，只闲聊了回话，他已经和我十分热络了。等他们各自回了寝宫，我淡淡地对锦溪说，
1: 石美人的确很美丽。
0: 锦溪微微一愣，马上反应过来，极快地向四周扫了一眼，眼见无人，方走进我身畔说，
2: 华妃娘娘才貌双全，宠冠后宫。
0: 我心中暗赞锦溪谨言慎行，这一句虽是貌似牛头不对马嘴，但是我心中已然明白，石美人的确已不受宠爱，难怪她刚才看我的神色颇为古怪，妒忌中夹杂着企盼，语气很是谦卑，多半是盼望我获宠后，借着与我同住一宫的方便，能分得些许君恩。我微微摇头，只觉得她可怜，便不再去想她，心里记挂起唐离宫的旧主人，便问锦溪，
1: 从前的方嫔。
2: 方嫔无福，无端小产，又得罪了华妃，故而去了冷宫。
0: 我心中一惊，便不敢再问。入宫后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次日起来，梳洗完毕，用过早膳，门外的康禄海尖细着嗓音高声禀报，有黄门内侍江福海来传旨。我急忙起身去迎新堂正间接旨，
3: 奉皇后懿旨，传新晋宫嫔于3日后卯时至凤仪宫朝阳殿参见皇后及后宫嫔妃。
1: 臣妾接旨。
0: 江福海刚走，又报华妃有赏赐下来，
4: 奴才给小主请安。
0: 来人是华妃宫中的首领内监周宁海，他挥手命身后的小内监抬上3大盒礼物，笑逐颜开地对我说，
4: 华妃娘娘特地命奴才将这些礼物赏赐给小主。
1: 多谢娘娘美意，请公公向娘娘转达臣妾的谢意。公公请喝杯茶歇歇再走。
4: 奴才一定转达，只是奴才还要赶着去别的小主那里，实在没这功夫，辜负婉贵人盛情了。
0: 我看了浣碧一眼，他立刻拿出2个元宝送上。
1: 有劳公公，那就不耽误公公的正事了。
0: 周宁海双目微垂，连忙把金元宝放入袖中，笑着辞去。品儿和佩儿打开盒子，盒中尽是金银首饰、绫罗绸缎。品儿喜滋滋地说，
5: 恭喜小主，华主子对小主很是青眼有加呢。
0: 我扫一眼其他人，脸上也多是喜色。
1: 抬入库房登记吧。
6: 是。
0: 眼见众人纷纷散了，刘珠跟上来说，
7: 才刚打听了，眉庄小主与小姐的赏赐相差无几，倒是有个下才人得了皇后和华妃的赏赐最多呢。
0: 我嘴角的笑意渐渐褪去，刘珠看着我脸色小声地说，
7: 华妃娘娘这样厚赏，恐怕是想拉拢眉庄小主和小姐您呢。
1: 是不是这个意思还言之过早。
0: 华妃的赏赐一到，丽贵嫔和曹荣华的赏赐随后就到了。我从锦溪处已经得知，丽贵嫔和曹荣华是华妃的心腹，一路由华妃悉心培植提拔上来，在皇帝那里也有几分宠爱。其他嫔妃的赏赐也源源不断地送来，一上午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等过了晌午，我已感觉疲累，只吩咐锦溪、刘珠、浣碧3人在正间接收礼物，自己则在暖阁次间的窗下看书。看了一会儿，眼见阳光逐渐暗了下去，在梅花朱漆小几上投下金红斑驳的光影，人也有些懒懒的。
8: 神

0: 见门外报沈姐姐来了，心中当时欢喜，搁下书起身去迎，才走到西正间，眉庄已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1: 妹妹好悠闲，刚进宫的人哪有什么忙的，梅姐姐也不早来看我，害我闷得慌。你还闷得慌，怕是接赏赐接得手软吧。
0: 我笑意淡下来，见身边只有梅庄的贴身丫鬟彩月，才如实相告。
1: 姐姐难道不知道我是不愿意有这些事儿的？
0: 梅庄携了我的手坐下。
1: 我得的赏赐也不少，这是好事，但也只怕是太招摇了，惹其他新进的宫嫔侧目。我知道，也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
0: 正说着，康禄海走了进来。
2: 晚膳已经准备好了，贵人是现在用呢，还是等下再传？
1: 即刻传吧，热热的才好，我与小姨小主一起用。来看看你，还饶你一顿饭。姐姐陪我吃才热闹呢，我看着姐姐能多吃一碗饭下去。
3: 这是怎么说？
0: 我眼睛一眨，学着蒋媳夫子的样子，虚捋着胡须说：
4: 岂不闻古人云，秀色可餐也。
1: 瞧你，没有一点大家小姐的样子。
0: 用过晚膳，我与梅庄一起坐在灯下看绣花样子，一抬头见安陵容笑吟吟地站在碧纱橱下，心里惊喜，连忙招她一起坐下。
1: 安选侍来了，怎么也不通报？婉姐姐别怪他们，是我不让他们传的，想让姐姐惊喜，不料却让姐姐恼了，是陵容的错。你哪里来的错？你是好意，我不过白说他们一句，你别急。
0: 玲容这才展颜笑了，一同坐下。她对梅庄说：
3: 方才去畅安宫看姐姐，想与姐姐一同过来拜会婉姐姐，不料姐姐存菊堂的宫女说姐姐先过来了，可是妹妹晚了一步。
1: 一点不晚，正好一起看绣花样子呢。
5: 安选侍请用茶。浣碧知道选侍不爱喝六安茶，特意换了香片。
3: 多谢你费心记着。
0: 浣碧扶了扶说：
5: 玲珑小主与梅庄小主与我家小姐情如姐妹，奴婢安敢不用心呢。
1: 好一张巧嘴，果然是你身边的人，有其主必有其仆。
6: 梅姐姐向来爱拿我取笑，她哪里伶俐呢，不过是服侍我久了，比别人多长着点记性罢了。
1: 自然是自幼服侍咱们的丫头体贴些。哦，玲珑妹妹，你如今住在哪个宫里？一切都还好？
0: 玲珑脸色顿时暗淡，勉强笑着：
3: 妹妹福薄，竟是和下才人一个宫里，都在翠微宫。方才收拾好了宫事，随口哼唱两句，也被他取笑奚落了半日。反正我少言寡语也就是了。
1: 唉，真是冤家路窄了，也是我们的不是。那么竟没有主为娘娘做主吗？
3: 都没有。位分高些的田贵人也是个不爱搭理人的，我更不敢说什么了。
0: 听了玲珑的话，我心下很是愧欠。
6: 都是我不好，
3: 姐姐怎么这样说？若没有姐姐，我只会更委屈。下才人再怎样也是忌讳两位姐姐的，
6: 咱们只要行得正，也不必理会他。
1: 是啊，同在屋檐下，你暂且忍一忍，若有皇上宠幸，以后也不怕了。哦，对了，你没有带贴身丫鬟进来，如今伺候你的宫女有几个？服侍的好不好？
3: 好是还好，我宫里有四个宫女，只不过有两个才十二，也指望不上他们做什么。好在我也是极省事的，也够了。
0: 我皱了皱眉，
6: 这点子人手怎么够？带出去也不像话啊。锦溪，
5: 小主，
6: 把我名下满十八的宫女指一个过去，

0: 出去片刻又过来回。
1: 奴婢指了菊青，他曾在四支库当差，人还算稳当。
2: 好，你先下去吧。妹妹，待会儿让菊青跟你回去，你有什么不够的进来告诉我和梅姐姐。
3: 没错，有我们的自然也有你的，放心，今日新得了些赏赐，有几匹缎子正合你穿，等下差人送去你的名色居。姐姐们的情谊，玲珑只有心领了。
2: 这有什么呢？你我姐妹在这宫中互相照顾是应当的。
0: 我们三人互相凝视一笑，彼此心意俱是了然，六只手紧紧交握在一起。

0: 三日后才四更天，就要起床沐浴更衣梳妆打扮。这是进宫后第一次觐见后宫后妃非同小可，一宫的下人都有些紧张，伺候得分外小心周到。流珠浣碧，手脚麻利地为我上好胭脂水粉，佩儿在一旁捧着一盘首饰说，
1: 第一次觐见皇后，小主可要打扮得隆重些，才能艳压群芳呢。
0: 流珠回头无声地看佩儿一眼，她立刻低下头，不敢再多嘴。我顺手把头发捋到脑后，淡淡地说，
2: 梳如一高环髻即可，

0: 手势说，
1: 第一次觐见皇后，小主可要打扮得隆重些，才能艳压群芳呢。
0: 刘珠回头无声地看佩儿一眼，她立刻低下头，不敢再多嘴。我顺手把头发捋到脑后，淡淡地说，
2: 梳如意高环髻即可。
0: 这是宫中最寻常谱。
3: 小主，轿子以后在门口，纯常在也已经梳起打扮好了，
2: 走吧。
0: 两人分别上了轿，康禄海和锦溪随在轿后一路跟了去。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轿外有个尖细的嗓音喊，
4: 凤仪公到，请婉贵人下轿。
0: 一个内监挑起帘子，康禄海上前扶住我的手，一路进了朝阳殿。十五名秀女已到了八九，妃嫔们也陆陆续续的到了，一一按身份位次坐下，肃然无声。只听得密密的脚步声，一阵环佩叮当，香风细细，皇后已被簇拥着坐上宝座。众人慌忙跪下请安，
5: 皇后娘娘万安。
0: 皇后头戴紫金翟凤珠冠，穿一身绛红色金银丝鸾鸟朝凤绣纹朝服，气度沉静雍容。
6: 妹妹们来得好早，平身吧。
5: 谢皇后娘娘。
0: 皇后受了礼，又吩咐内监赏下礼物，众人再次谢恩。皇后左手边的第一个位子空着，皇后微微一垂目，江福海连忙回禀，
7: 端妃娘娘身体抱恙，今日又不能来了。
6: 嗯，端妃的身子总不见好，等礼毕你请人去瞧瞧。
0: 江福海又朝皇后右手边第一位一引，
8: 众小主参见华妃娘娘。
0: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华妃，只见她一双丹凤眼微微向上飞起，说不出的妩媚与伶俐。华妃体态鲜浓和度，肌肤细腻，面似桃花带露，指若春葱凝唇，万缕青丝梳成华丽繁复的缕露髻，缀满珠玉，衣饰华贵，仅在皇后之下，果然是丽质天成，明艳不可方物。华妃并不叫起来，也不说话，只意态闲闲地拨弄着手指上的一枚翠玉戒指，看了一会儿，又笑着对皇后说，
1: 唉，今年内务府送来的玉不是很好呢，颜色一点不通翠。
0: 皇后微微一笑，
6: 你手上的戒指玉色不好，那还有谁的是好的呢？你先让诸位妹妹起来吧。
0: 华妃这才忽然想起什么的样子，转过头来对我们说，
1: 哎呦，我只顾着和皇后说话，忘了你们还记着礼，妹妹们可别怪我，起来吧。
0: 众小主这才敢站起身来，这个下马威逼得除了皇后之外的所有妃嫔必须处处顾忌她。
1: 有一位下才人，听说十分能干，还是选秀时皇后娘娘亲自要留的牌子。
6: 本宫能有什么主张？不过是皇上觉得下才人的名字在春夏秋冬中占尽三季风光，一头祥瑞，又出身沈家，容色艳丽，本宫不过是顺着皇上心意罢了。
0: 下才人微微自得，眼风扫过我与眉庄，袅袅出列行礼，
9: 华妃娘娘吉祥，嫔妾就是才人下氏。
0: 华妃打量了夏冬春两眼，
1: 啊，夏才人真会打扮，这身衣料就足见名贵啊。
9: 是皇后娘娘赏的料子，今日觐见，嫔妾特意穿上。
0: 华妃看了皇后一眼，接着说，
1: 夏才人对皇后娘娘知恩图报，是有心人啊。沈小姨与婉贵人是哪两位啊？
0: 我与眉庄立刻又跪下行礼，
10: 臣妾小姨沈眉庄。
2: 贵人甄嬛参见华妃娘娘，愿娘娘吉祥。
0: 华妃笑吟吟地免了礼，
1: 啊， 两位妹妹果然姿色过人，难怪让皇上瞩目呢。

0: 我与眉庄的脸色微微一变。
1: 娘娘国色天香，雍容华贵，才是真正令人瞩目。
2: 妹妹好甜的一张小嘴，但说到国色天香、雍容华贵，难道不是更适合皇后吗？
0: 好厉害的华妃，才一出语就要挑眉庄的不是。于是我连忙说，
1: 皇后母仪天下，娘娘雍容华贵，臣妾们望尘莫及。
0: 华妃这才嫣然一笑，撇下我俩与其他妃子闲聊。华妃位下是雀妃，雀妃是皇长子生母，虽然母凭子贵进了妃位，却因皇长子天生迟钝，不被皇帝待见，连累生母也常年无宠。端妃齐月斌入宫侍驾最早，但是体弱多病，常年见君王不过三数面而已。而华妃入宫不过三四年的光景，能位列此三妃之首，已是万分的荣宠了。等到一一参见完所有嫔妃，双腿早已有些酸痛。皇后和蔼地说，
3: 诸位妹妹都是聪明伶俐，以后同在宫中都要尽心竭力地服侍皇上，为皇家绵延子孙。妹妹们也要同心同德，和睦相处。
4: 是。
3: 江福海，太后那边怎么说？
5: 太后说，众位的心意知道了，但是要静心礼佛，让娘娘和各位妃嫔小主不用过去怡宁宫请安了。
0: 皇后点了点头，
3: 诸位妹妹都累了，先跪安吧。
0: 一时间众人散去，我与眉庄、玲容结伴而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笑。
2: 刚才两位姐姐口齿好伶俐，妹妹佩服。
0: 三人回过头去一看，却是最不愿见的夏冬春。只见他款步上前，有些挑衅地说，
2: 两位姐姐让奴才们拿着那么多赏赐，宫中可还放得下吗？
0: 眉庄笑了笑，
1: 我与婉贵人都觉得众姐妹应该同享天家恩德，正想回到宫中后让人挑些好的送去各位姐妹宫中，没成想夏姐姐先到，就先挑些喜欢的拿去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6: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情感解读，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

0: 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别让别人左右了你的青春。
1: 在感情世界里，经常被问的问题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你喜欢他什么，还是赶快分手吧，得了吧，看看现在的你和他，你们之间怎么可能会有未来。另一种是 你怎么还单身啊，赶快找一个吧，你看看你周围的人，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然后你会发现，问你这些问题的人其实并没有好好的了解你。尽管有些时候你面对的问题大多让你反感，他们指着你的痛处不停地问东问西，你却不能表现出来什么，只能笑着附和或者尽力敷衍过去。那你喜欢他什么？谁知道。好看吗？带得出去。会做饭？得了吧，还不如我做的。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也不是。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因为他是他。这算是什么理由啊？这就是我的理由。你怎么还单身啊？不孤单吗？孤单啊。不难过吗？有时会。那你怎么还不着急？没什么好急的呀。你看看你。朋友长辈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看着你，你无奈的笑笑，甚至懒得去解释。一个人怎么就不行呢？我不还是过得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为什么要改变它？小时候我们摔倒之后，第一反应不是看摔倒的地方痛不痛疼不疼，而是看周围有没有人。如果身边有爱的人，就揉揉我们的腿，挤两滴眼泪，好好的撒娇一把，然后痛快的起身，像是没有跌倒过一样，屁颠屁颠的继续玩耍。我们跌倒后会觉得难过，无非是因为我们想要被安慰的那个人他不在身边。分离的时候，尽管我们会在同学录里写下友谊常在之类的话语，但是几年之后我们打开同学录的时候，也许已经想不起来当时留下这字眼的人是什么模样。随着时间和距离，有人就失去了联系，而那些没有失去联系的，那就是你为数不多的人生知己。奇怪的是，那些留下的，在当初你并没有想到陪你到最后的人会是他。某天你跟一个朋友说起自己的梦想，结果他一盆冷水泼下来，顿时让你没了兴致。也许他说不定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句话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阻力。其实梦想触手可及，只是渐渐的你失去了勇气。你不敢变得不同，因为你怕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因为你怕一个人。你觉得孤独是可耻的，可是世界运转得这么快，谁会在乎你是不是一个人？更何况莫名的孤独感谁都有，即便你处于人群之中，你也没法割断它，因为你的心是孤单的。成人的世界很复杂，说明书都像字典一样，不管你怎么做，总有人觉得不够好。你被狼狈地训斥了之后，相信你的却是陌生人，而你最亲近的那个人会皱着眉头问你有没有这回事。谁不曾想要自己的青春牛逼闪闪？谁不曾想要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去几个特别的地方，制造难忘的回忆？谁不曾有着自己的梦想，曾几何时为了那些彻夜难眠？可什么时候你把那些都丢了？为什么最后你想要的变成了要有很多钱，有个像样的房子，买辆像样的车，度过还不错的人生？只是如果梦想都一样，那还是梦想吗？如果你的奋斗不是为了梦想，请停下来， 想想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最可怕的是，你要考研你比谁起的都早，你要赶论题你比谁睡的都晚，可是在那之后你再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成长就是哪怕你难过得快要死掉了，但你第二天还是得照常去上课上班。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在意你发生了什么。你已经不再会因为一两句夸奖就能开心一整天，你学会了把所有苦打断了牙往心里咽，因为你知道倾诉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你等待的人迟迟不来，你选择单身，朋友都觉得你在恋爱这件事情上不可理喻，但是丫的，逢场作戏这种事情你怎么也不想做。打发时间排遣无聊，不，那还不如保持一段理智的单身。哎，你知道 A 吗？对，就是那个又要背包旅行的人。你知道 B 吗？对对，就是那个天天二 B 一样每天早上起来背单词的那个人。然后你偶尔听到的这些言论，他们说你小清新，他们说你装逼，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从来不了解你，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青春啊，你在忍什么？凭什么为了那些人而放缓自己前进的脚步？关于你的未来，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既然解释不清，那就不要去解释。没有人在意你的青春，也别让别人左右了你的青春。阿姆的歌词里有一句，献给我的宝贝们要坚强，献给世上其他的人，上帝给了你属于你的鞋子，它适合你，穿上吧，做你自己。兄弟为你的本色而自豪，就算这话听着有点老土，永远不要让任何人说你不够美。你可以不被理解，甚至可以不被期待，但绝对不可以怀疑你自己。这个世界本就该百花齐放，而我们会拥有更多。累吗？累。苦逼吗？苦逼。然后呢？卯足劲儿走下去，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不管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否美好。趁年轻，愿你我有个老了之后回忆起来嘴角上扬的青春。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枝条随着风轻轻荡，叶子在空中悬浮，渐渐失去了重量，孩子在树下玩耍，一角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别让困境挡住前方的路。
1: 一个人若非在某方面刻意学习或是改变，否则青春期之后大体人格已经形成，喜好、天赋、创伤、仇恨什么的如同骨骼一般也都已经搭得差不多，基本性格和深层渴望短期内很难大变了。当然从外表上看往往不是如此，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以前沉默的残绿少年，成年之后成了口水比茶多的话痨，但其根基都是一样的自卑和害怕孤独。或是一个特骄傲的漂亮姑娘，结婚后就疏于打理，破罐破摔，动力都是一如既往的把美貌当武器和筹码。人和水差不多，在不同阶段遇到不同地形会呈现出不同表现，有时是湖，有时是河，有时是泉或海，但只要你心里有一个水怪，不论遇到什么境遇总有本事给你闹腾一番。今天的困境和昨天的困境常常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很可能还会是你明天遇到的困境。一个人遇见的困境大部分和外界倒没什么关系，而是由他自己的内心决定的。同样的事儿，在你这里如临深渊，在别人那儿则完全不算事儿。困难是性格决定的。说这些是因为最近我和一些人一起回忆了下我们的青春期，因为我的青春期过得不怎么样，不愉快的回忆似乎更多，所以觉得没什么好怀念的，我也很少刻意去想它。但事实常是，如果你不从以前的困境里发现点什么，那你就永远没有从那段过去里走出来，以后还会再走进和那时一样的处境。因为你都不去尝试了解那困境是什么，自然也不会学会分辨它、躲开它或是战胜它。而且人是一种奇怪的依赖于习惯、依赖到可怕的动物，习惯的遇见过的东西总是更安全、更吸引人，这种吸引是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和这种习惯本身舒服与否已经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对自己的烂爸爸深恶痛绝的姑娘还是会去找和爸爸一样糟糕的烂男人，因为那是她习惯的状态。扯远了，意思就是不管是外界决定的还是你内部推动的，都导致一个结果，困境常常是相似的。从以前的困境里了解点什么是很必要的，青春期的困境是个不错的案例。一般来说，那是你的困境最初形成的时候。最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时，谈话主题是你会给青春期的你什么建议。其实我以前蛮不喜欢这种调调，因为如果真有机会和青春期的自己面对面，那我说什么他都不会听，也不会喜欢的。因为我那时就只有那个水平，用今天的水平来苛求以前的自己

追悔自己过得不够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就是刻舟求剑。再回到那个时候，你还是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没必要跟过去的自己、自己的过去拧巴。为了冲淡对这种调调的反感，我们把话题换成了，如果现在有一个小孩面临和你青春期一模一样的困境，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我青春期遇到的麻烦是什么呢？今天想来总结起来，就是我无法处理在变坏的局面。我初中时成绩非常好，高中开头也还行，后来就比较吃力了，上课经常打瞌睡，这让我非常非常恐慌。因为是个烂好人，我的人缘一直不坏，可是在高中阶段，我遭遇了全班女生长达3年的孤立，成了不受欢迎、没有朋友的人，甚至是滑稽、被羞辱的人。这让我更加恐慌，事件似乎突然就腐坏了起来，而且除了更腐坏，似乎没有别的出路。一个正在变坏的水果，一块正在发出怪味的面包，你不可能让它们变得更新鲜，就是这种感觉。不仅对现状感到恐慌，对未来的期待也是很妄想的。因为从小就严重缺乏挫折教育，所以小孩子们常想象的困境解决方案是，一个平时85分的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50分的低潮后，最后飙到100分，这样才够热血和少年漫画。这个目标听上去很帅，但实际上让你更害怕了，因为你根本无法实现。恐慌导致你完全不想面对它，不想去收拾残局，而是找了一大堆理由。班主任又苛刻凶暴，又对你有偏见，和父母关系也紧张等等，把这些都列为不利于自己表现的因素。今天看来，这些当然都有关联，但更像是并发症而非原因。解决方案不是没想过，但都是转学之类的，其主题都是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因为重新开始看上去似乎胜算要大点，比已经变坏的局面看上去要舒服点。其实重新开始照样有失败率，但它最起码可以把失败往后推迟一段时间，所以非常值得向往。不过我们那是个小县城，一般不会随便转学，除非怀孕了要堕胎，故转学之路也被彻底堵死。毫无出路又要眼看着颓废，想想那时真是绝望可怜。总之那时会认为失败非常可耻，而且失败是永恒的，就算再翻身了也永远背着失败过的屈辱。小孩子的希望梦想是，一个厉害的人应该是能轻松解决困难和麻烦的。 struggle 和失败一样可耻还可笑，弱者才会遇见困境。所以如果现在要我给青春期遇上同样困境的人建议的话，那第一个就是不要因为失败感到恐惧和羞耻。失败和感冒一般，毫不可耻，甚至可以说是生活的常态，而且它一定是个阶段，会过去。但是过去了也别侥幸，因为它一定会再来，来得如此之多，多到你总有一天会对它麻木的要死。既然它这么家常便饭，早晚会成老夫老妻，所以你现在也不用太恐慌了。你越了解它，它重来的次数就可能越少，而要了解就必须要经受。当然有时候另起炉灶确实是更优的选择，不过那最好是你认真权衡分析了成功率后的决定，而不是你不想忍受，觉得这是个轻松的逃避。我们必须要在正确的路和轻松的路中选一条，而他们常常不是重合的，看上去宽阔的大门经常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既然失败并不可耻，就不要陷入这种毫无必要的羞耻感中。你越大就会越发现，羞耻感是他人

来控制和压榨你最常见的手段，所以不要轻易掉进去。如果你无志当一个三迷五道的传销受害者，那就不要对羞耻感这种东西太感冒。传销受害者可是羞耻感大户，相对于无法完成某种目标的羞耻，我个人觉得利用羞耻感压榨他人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是更可耻的一件事。如果有可能，不要成为他们。我现在已经离开青春期很久了，但坦白说，我今天的困境和过去没什么太大不同。08至10年的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严重的低潮期，那时也确实面临了若干项非常严重的困难，但并非完全不能改善。可是当时只觉得自己失业、失恋、照顾不好妈妈，健康也没有了，存在价值都很可疑，这些很大一部分要算是不幸的东西，却被自己定义成了失败。而失败带来了压倒性的恐惧和羞耻，一度怕到不仅不敢面对困难，甚至不敢面对世界。比如除了在网上，几个月都没有和人交谈，楼下就是超市，可我不愿意下去买个灯管，要把厕所的应急灯拆到我的房间用。今天这段困境已经早就过去，的确吃了很多苦，也确信自己已经学到了不少，生活开始进入了新的循环。但这一两年在处理一些新的局面时，发现一旦面临困境，自己还是没有平常心，依然是愤怒且懈怠的。这种愤怒和懈怠和其他能力的提高、境遇的改善完全没有关系，它就是在那里等着我，因为我没有去克服它。有趣的是，像青春期我想到最简单的困境解决方案是转学一样，面临现在的困境，我想的路子也是毫无长进的转行、搬家、换城市之类的。虽然今天对这些路子并不执迷了，但必须要承认，他们还是蛮吸引我的，而且至少看上去真的困难要小很多。某种意义上说，就因为你其他的能力提高了，所以如果你要逃避困难，重新做一件新的事情，很可能一开始做得还不差，因为你的能力在那里摆着。这可能更加坚定了你放弃和逃避原有困难的决心，直到新的困难又把你逼到死角。这样一次又一次反复后，我终于意识到克服对失败的恐惧才是最大的困难，其余反而都不算什么了。其实理智地想一下，情况越坏，之后变得越好的可能性越大一点。比如说，如果坏到零了，就算得一分也是进步了，而且从0到60比起从80到100，你经历和学到的其实更多、更广、更有意思。但如果你已经很习惯的用最后是否达到100来作为失败与否的标准，那你一定会很容易失望。如果再把失败和价值感、羞耻什么的挂下钩，那你肯定更不想活了。无所不在的价值一元论导致了对失败的羞耻和恐惧。我们不恐惧自己不快活无收获，却更恐惧我们不符合世俗的标准。说到底，还是你内心要有一个正确的自尊自爱的三观，明白自己的进步和充实是最大的褒奖和价值，把自己的力量放在核心。如果你拱手把这个位置让出来，用别的东西，比如目标和胜败来作为你内心的支柱，那很不幸，这些东西一定会毫不客气地占满你全部生活，最后压垮你。不过三观这个东西在青春期还是很模糊的，所以就像我前面说的，不管我给青春期的自己建议多少次，不要因为失败感到恐惧和羞耻，他也根本不会听，也不会喜欢。其实我给困境中的青春期孩子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议。

比如求助绝对必要，无视他人的诈欺等。但这些只是具体方法，主题意思和上面那条差不多，都是一个源头，忠于自己，努力勇敢。不勇敢活着就举步维艰，不自我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觉得这八个字对青春期的孩子稍微有点悬，因为流行文化的体面也在努力鼓吹这一套，让孩子们觉得其实自己已经做到了，但其实本质完全不是。扯远了，总之今天看这篇东西的人大部分都已经不再是中二症少年，我们在漫长的成人之路上还有无数难关险境，而我们必须担负起让自己幸福的责任，因为没人会为我们的幸福和快乐负责，只有我们自己。那我作为一个不怎么出色的成年人，对所有不怎么出色的成年人有一句想共勉，还是那八个字，忠于自己，努力勇敢。希望我们能靠着这个在困境里脱困。

每个人22岁刚毕业的时候，总是希望未来能够千里马玉伯乐，大展宏图。而当日渐一日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苦熬掉年轻的激情和勇气，又开始怨天怨命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篇文章，别让心底的梦想终老一生，作者是特立独行的猫。前几天看到一句话，你大学里的志愿是你父母选的，你大学里的课程是你挑容易通过的选的，那你凭什么要过上你想要的生活？这句说给每个年轻人的话，瞬间点燃了我。假期闲来无事，收到公司的邮件，公司的网络课程第二轮课程开始，请在某某时间之前学完它。我们公司的学习资料向来甚多，一直觉得无非是一些基本技能或者公司理念的东西，洗脑而已罢了。今天我真是没事儿干了，才打开去看看。上了一门课之后，脑子突然开始变得清醒了，对一些日常手头做的事情有了宏观的了解，也突然明白了每次跟领导们开会，领导们说的都是什么意思了。这促使我立刻有了一个很大的冲动，去好好工作，有朝一日像前辈那样做一个在工作上受人尊敬的人，而不仅仅是在个人爱好与特长上有点光亮而已。想到这里，心里很激动，同时也思考了很多过去。就说我自己吧，一个能为个人爱好熬夜到2点，能把个人事务做得蒸蒸日上的人，工作上虽不是很差，但也不是很牛的样子，可是工作成绩却与个人爱好上的成绩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绝不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心在哪里。我们常常觉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才是正经事，但什么才是自己喜欢的事？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比如我自己，一直觉得工作以外的个人爱好就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做得蒸蒸日上的。可是工作呢，一直以来都自认为不是内心想要的事。可是我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做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把个人爱好的内容变成我的正业去做，自己就真的开心了吗？事实也并不是这样。那究竟是要干嘛呢？思来想去，其实就是逃避。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的苦，而自己过的就不是那自个儿喜欢的日子，于是我们总用追逐内心的声音这句话来鼓励自己，结果越这么想就越脱离实际，之后就开始了无尽的幻想和抱怨。其实对于普通孩子来讲，那些真实的

内心的声音大体上就是想坐享其成，不劳而获。比如希望有一大笔钱可以去环游世界，但一提先努力工作，受人气，挨人骂，去赚钱，就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的一腔热情被社会的大熔炉烧得灰飞烟灭，加上媒体过分地宣传一些国外思潮，以及一些成功人士在成功后说出的名言警句，我们的内心开始躁动，愈发地找不着北了。于是我们动不动就辞职旅行，动不动就盯着钱换工作，动不动就找同僚商量一点赚外快的小动作，而很少有人在自己专业的方向上埋头好好往心里学点东西，也很少有人想着把自己变成一个在工作上很专业的人。社会浮华，物欲横流，每天上班的事儿能推就推，能挡就挡，下班吃饭看电视睡觉，然后脑子里想着社会怎么那么难混，工资怎么还不涨。特别是刚毕业的时候，受打压受气，工资低，于是我们会本能地想逃避那些可能会发生的困难，想到未来会有困难，心里便开始想，如果不做这份工作，如果是去旅行，如果是做自由职业者，那就不需要面对了。于是每个人在熟悉职场一两年之后，都会对一夜暴富和一夜成名抱有热切的关注，会开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着外面的世界，而周围谁要是特别努力的工作，总会嗤之以鼻地说一句，活得不要太用力，你至于吗？可是每当看到很牛的前辈在前方闪闪发光的时候，每当看到哪位前辈的 PPT 逻辑写得让人惊艳的时候，看到你们的领导不管讲什么都是在滔滔不绝的时候，立刻就会觉得领导超牛，自己弱爆了。所以当前辈们能用很长的年假去那些自己也很想去的地方晒太阳享受生活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又会生出好多的羡慕和矛盾来。其实我们都知道，不迎着困难往前走，前辈的现在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我们的未来，只是内心会变得不那么勇敢，会害怕，会受伤害，我们下意识地想逃避现实，幻想自己能像奋斗里的人一样，不用担心钱，就有房子有车，有男人有妞，还有个乌托邦。于是我们闹腾诉苦辞职，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内心想要的样子。就这么折腾几次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现实又把自己甩到了更靠后的地方去了。每当我懈怠的时候，我就会去天涯看各种狗血帖，每次我都发誓不要让自己的未来过上那样离奇而又窘迫的生活。22岁到28岁，这6年我们会迅速地走过，而也正是这6年奠定了我们30岁以后的生活质量。对于女孩子来讲，如果能在结婚前奠定一个良好的事业和经济基础，无疑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巨大的保障，好过把这个重担扔给一个其实实现不了你太多幻想的婚姻要更好的多吧。如果我们大学里的志愿是父母选的，如果我们大学里的课程是挑好过的选的，那么我们又凭什么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呢？如果我们依然不愿在一个每天需要消耗8+小时的地方让自己成为一个牛人的话，而逃避到外面的世界去，那我们内心的那些爱好，心底的那些梦想，生来的些许天赋，也许真的就会终老一生了。
想为自己的内心做点事吗？从明天早晨开始，上班不迟到开始，努力去做吧。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别向这个急躁世界缴械投降。
1: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你觉得等一个人幼稚吗？你会在大家都说没有用的时候敢于坚持自我吗？听完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也跟我一样能够豁然开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陈轩的《别向这个急躁的世界缴械投降》。我老妈常喜欢念叨，人家又不喜欢你，你干嘛还喜欢人家？以前我一直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只好简单粗暴地回应，一边去，你懂什么？我见过很多人，换男女朋友比换内裤还勤快的那种自不必说，还有像我们宿舍的闷骚青年，追女生，人家不睬他，他郁闷一阵子，提枪吊马就直奔下一目标而去了。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你要问他，他保准振振有词，人家又不屌我，我喜欢他有什么用？是的，有什么用？然后还会反过头来劝我，没用的，我跟你说。就仿佛这是如此的天经地义，如此的不证自明。昨天我仔细地想了想，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你究竟是喜欢一个人本身，还是喜欢一种预期，一种前景，喜欢一种未来对方有可能和你上床睡觉结婚生子的可能性。这个年龄的很多人都急吼吼地寻找另一半抱团取暖，要我说其中有多少是真的喜欢对方本身，这很难说。我这么说可能一来打击面太广，二来没有调查取证，所以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其实这很好判断，那就是扪心自问，换一个人行不行？这样可能多少有点神经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绝对不可替代的 the one。

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会麻烦许多。小的时候，小到我才第一次思考爱情这回事的时候，我就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你喜欢一个人，而这个人在茫茫人海中又恰巧喜欢你，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巧合啊。而幼小的我放眼望去，这个世界上充斥着不可胜数的一对对巧合。要解释这样一件事儿，只能说明在大多数人眼里，另一半绝不是不可替代的，而每一个个体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异的。换句话说，要追溯这种可替代性的载体，那可能就是每个个体作为伴侣所能为对方提供的服务了。比如说，深夜陪你聊天，闲暇陪你娱乐，工作学习相互鼓励，人情冷暖相互慰藉，生理需要相互解决，然后买房结婚，构筑家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老了之后相互扶持，终了一生。可这些都只是伴侣能给你带来的效用而已。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产生感情，不过这个感情的基础来自于这些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不是来自于对方本身。换句话说，换一个人，你照样可以和他积累起深厚的感情，而关键就看是谁在最开始和你开启的这段旅程。所以少不更事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只有某个特定的对象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一切，只有他才能给我幸福感，而后长大了，我们却发现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好女人多的是呢，何必呢？我无数次的听见这句话，这就是所谓的成熟吧。这一切也很美好，但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爱情。就像我那个倔强的困惑，如果不存在将就凑合的心理考量，如果每个人都是固执的完美主义者，那么怎么可能你喜欢的人也正好喜欢你呢？但关键是，一旦喜欢，那便应该是雷打不动的定格啊。爱情所投射的对象本身基本不会产生多少重大的变化，除非他人品突变、性格突变、样貌突变，而这一切绝对是小概率事件。爱情对象在那儿，那么爱情本身便随之恒定。他不喜欢我，那么我也就不喜欢他了，这作何道理？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可能喜欢我，我们可以像情侣一样生活这种期盼。所以真正着眼于对象本身的爱情，我不敢说这是真正的爱情，但这是我理解的爱情。它是这样的，他不认识我，我会喜欢他，我们点头相交，我会喜欢他，他拒绝我，我会喜欢他，他反复拒绝我，我还是喜欢他，他不回我信，不听我电话，不回我短信，我还是喜欢他，他和别的男人谈恋爱，我还是喜欢他，他和别的男人上床，我还是喜欢他，他和别的男人结婚，我还是喜欢他，他死了，我还是喜欢他。因为我喜欢的是他本人，他本人不变，感情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变。这一切都不会随着他对我的态度，他自身的选择而变化。但是这有什么用呢？我想学哲学，我想学艺术，

0: 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能当饭吃吗？
1: 我就是喜欢他。
0: 他又不喜欢你，有什么用呢？
1: 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0: 那要是追问到底，我们生于世间，百年来往，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生命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内心的召唤就是有意义的。午夜梦回，想到他时，那满心酸楚难言的悸动，铺开信纸秉笔页书时，那字斟句酌的计较，今年再见面对家人时，那喷薄欲出的情意，这一切都是爱情原本的意义所在，这一切都是生命本身所赋予的。这有什么用？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我们年轻时那些美丽的梦，它们往往敌不过这坚硬的世界。我们要将就，我们要放弃，我们要隐忍。比如爱情，谁年少时没有些洁白的向往？但我们敌不过现实的无奈，父母的唠叨，亲朋的压力，甚至敌不过我们自己本身内心的虚弱和不耐烦。然后我们就将其掩埋，扭头他寻，只有等到回首前尘时，才泪满衣襟。我知道很多人笑我幼稚，就连身边很好的朋友也常常对我说，我保证 N 年之后你就不这样想了。可是呢，他们一再看着我过了 N 年，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么幼稚。这算幼稚吗？我只是觉得大家的理解不同罢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不会放弃，就像我08年在《等死你》当中写的，也许有一天我会放弃，但是我绝对不会像那些自以为看透了的人那样，等到将来自己的儿孙后辈面临这种类似境遇的时候，牛逼哄哄地嘲讽他们，说一些别犯傻啦，爱情这东西就是之类的屁话。我会对他说，儿子，老爸当年也等过，但是老爸比较没种，没有坚持到底，就向这个急躁的世界缴械投降了。
1: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2: 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铃开车，就听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 FM101 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陈楚生的《云天明》展现了音乐的无限魅力，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旋律优美动听，如清风拂面般温暖人心。我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灵动悦耳的旋律，诗情画意的歌词，一个声音浑厚坚韧，一个空灵飘渺，两大天后那英王妃的珠联璧合，给这首相约1998增添了不少色彩。那些年的街头巷尾都是扎着王妃同款哪吒头，哼着来吧来吧的女孩儿们。

陈静飞独有的复古氛围感在这首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我长期坠入梦乡》藏着成长的困惑与自我觉醒，梦境是避难所，也是认清自我的入口。如果你偶尔想要逃离现实，不妨在独处的夜里静心聆听。

李荣浩带来的习惯晚睡，习惯晚睡更多是因为只有晚上这片刻时光独属于自己，可以发呆思考，也可以随意刷刷手机，只有此刻才允许脱下面具。你是吗？

对于咱们结婚吧的忠实观众而言，叶蓓、杨宗纬演唱的这首片尾曲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如同是故事的另一面镜子，用逝去的爱情提醒着人们把握当下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相信杨桃和果然一定能够走到一起。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走进歌手千百顺的音乐世界，品味

我还是一个人这首歌曲的独特韵味，它以简洁而富有力量的旋律搭配细腻感人的歌词，展现了一个人在世间独自前行的坚韧与勇气。

为谭咏麟的经典之作《花仔世界》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中熟悉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让人不禁怀念起那个纯真年代以及曾经追逐梦想的自己。

0: 哪儿了？是许飞带来的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简洁而深情，表达了对亲人归家的渴望和期待。在这首歌中，许飞以独特的音乐才华将情感与旋律完美结合，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温馨而动人的画面。
1: 真到了出发的点，车票陪我到了窗前，大约的催眼，妈妈的侧脸。

0: 抱你》以简约的民谣摇滚风格为基底，以木吉他的分解和弦铺成底色，搭配钢琴与弦乐的渐进式渲染，情绪层层递进。马潇的嗓音低沉而富有颗粒感，在灰杜鹃乐队细腻的器乐衬托下，既有民谣的叙事性，又有摇滚的爆发力。
1: 别哭，将要分别的人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2023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无名》是陈耳导演7年磨一剑的作品。《无名》保留了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唯美却冲突的画面，对复杂人性的探讨，服道化精细到每一根头发丝的精良制作。王一博作为新生代演员，对细梁朝伟、周迅也并不逊色，让我们看到了亦正亦邪、血肉丰满的人物。下面带来王一博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无名》。

左岩的完整是独立音乐领域的一首自我疗愈宣言，歌曲以极简编曲承载丰沛情感，探讨现代人从情感依赖到精神独立的蜕变历程，被乐迷称为一把木吉他剖开的成长切片。

一颗喜糖，一出荒唐，演绎一首人间剧场。杨宗纬的声音温柔而细腻，感染力极强。他用他充满感情的声音描绘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渺小的我们在这个名为人间的剧场上演着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活在充满磨难的同时，却也有数不尽的快乐与欢笑，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安康。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美妙的歌曲，陈奕迅的《在这个世界相遇》。这首歌曲充满了感性和浪漫，让人们在听时能够感受到生命和爱情的真谛。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梦话是黄丽玲演唱的一首歌曲，作为电视剧《幻城》的片尾曲而广受好评。这首歌由孔祥宇作词，刘胡毅作曲，旋律悠扬且富有感染力。歌词中，黄丽玲用她独特的嗓音深情地诉说着关于爱情、孤独与追寻的故事。

待续是虞书欣2023年1月发行的 EP 中的歌曲。这一次，甜美可爱的她化身粉红骑士，在通往内心深处的探索之旅中，守护一切我们所珍视之物，拥有不被外界改变的定力和勇气，也在收获更好的自己。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音乐最动听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是萧亚轩献给已逝10年母亲的一首作品，借由歌词表达出女性面对爱情、亲情、友情等感情逝去时的坚强、珍惜和包容。
3: 连排当暧昧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若只如初见，这首歌的名字《若只如初见》来自清代文学家纳兰性德的词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意味人生若是初次相见的感觉能一直延续下去该有多好。金莎的演绎让这首歌更加感性动人。

听任贤齐唱常来，仿佛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缩影。那些关于相聚、关于思念、关于生活琐碎的情感，都被他用歌声编织成动人的篇章。当旋律响起，共鸣油然而生，常来感受这份触动灵魂的深情。

首融汇古典与现代元素的曲末，在谭维维内心的深处有一份对古典文化的向往，带来一种别样的情怀感悟，清唱间感受那份恬淡的墨香味。

0: 悄悄再去摸。
1: 这首诙谐又自嘲的歌曲是由阿肆创作并演唱的，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阿肆用他独有的幽默与浪漫，诠释了现实与理想主义的自我是怎样握手言和与相爱相杀的。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我留下的一个生活是歌手许茹芸演唱的电影配曲，歌曲写出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在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刘宇宁的醇厚烟嗓藏着故事，若唱起调后转扎实胸腔共鸣，张含韵突破甜嗓框架，气混声如羽毛轻落，烟嗓与蜜嗓的碰撞，和声里全是温柔力量，一起听这首《在你的身边》。

弦上生花是由黄霄云作曲并倾情演唱的歌曲，在黄霄云那清澈而富有力量的嗓音中，弦上生花如同一曲穿越时空的梦幻诗篇，轻扣着你我心弦。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关于梦想、勇气与希望的华丽绽放。

王菲菲和王嘉尔合作的单曲《Hello》采用了流行拉丁曲风，编曲中融合了吉他和管弦乐，展现了南美情调。歌曲由知名音乐制作人 J.Y. Park 亲自操刀制作，音乐元素丰富，从简到繁，层次分明。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

0: 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愿你清楚我的心是黎明的一首歌，黎明浓郁的嗓音与慷慨激昂的演绎，让人不由得陶醉在这歌曲的旋律中。
2: 假如心中已爱上某一个人，假如知道我并未为此开心，动摇着我灵魂，承受梦幻光

听过《可我只是海》吗？莉比用歌声勾勒海的心事，每一个音符都是海浪的低语，诉说着无尽的深情与孤独。快来聆听，感受这片音乐之海的魅力。

等闲在易烊千玺的演绎下，如同一股温暖的溪流，缓缓流淌进人们的心田。歌曲中那温柔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让人陶醉其中。

当刘宇宁那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响《世界只有我们》，温柔而坚定的旋律瞬间包裹住耳膜。他用歌声编织出独属于两个人的浪漫结界，带你逃离喧嚣，沉浸在只属于彼此的温柔世界。准备好聆听这份深情告白了吗？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为大家分享一首许哲佩的歌曲《气球》，歌曲伴奏深沉，简单的词句延展成一个略带悲伤且暗色的故事。该曲是许哲佩的成名作品，配上钢琴演奏和完全不换气唱完56个字的句子，让听众深深记住了歌手许哲佩。许哲佩歌唱时带一点自言自语式，声音干净且平稳，

当鹿晗的清澈声线遇上 AR 的说唱，这首时差 Uncall 像是昼夜交替时的微光，歌词里跨越时区的想念被两种声线缠绕出更复杂的牵挂。

之所以，但我闭关我的 flow， 闭上嘴巴不出声，只是暂时 ease I won't let you down promises。喝着酒，他笑着实在做不到，在那个地方妥协，以为我垫的底线，那得有天那么高。他说

我真的不太关心呢，谁用什么 flow 谁是 winner， 当然我也可以就的每隔七天随便发个还算 OK 的新歌， But that's not me， 这不是那个九四年少年十年前拿起麦的理由，不是想要做个 superstar 然后留下毫无意义的 party， 在这宇宙我爱冲浪，不跟潮流，我在潮流之上，带着我的 rap 球包括市场，悄悄把内心的祈祷留纸上，而不是接着说上去享受时尚。而对于那黑的我抱歉，我做不到你想我变成的模样， I'm sorry bro， 你付给我整个宇宙我都不做个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最动听，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一路欢歌，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祈愿山海》，演唱者是中国音乐新生代周深。快和我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的魅力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火星人来过，由薛之谦演唱。这首歌曲的歌词以科幻的视角探讨了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和问题，呼唤人类的自省和反思。

《有泪多好》是一首富有感染力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感悟和对坎坷人生的热爱。歌曲中的“有泪多好”这句话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让人们看到了在泪水中也能找到生命的美好。

0: 一首动人的刁钻来自歌手任然，有一种歌声绕梁的感觉，一起来听。
1: 一盏茶相互在谎言。

首歌之所以打动你，往往是因为在歌声里听到了你自己，你的梦想，你的迷茫，你的不能与人诉说。也许这就是我们听歌唱歌的内在需求，我们借用歌声表达自己。下面是欧阳娜娜带来的歌曲《太聪明》。歌声响起的时候，你的心弦有没有被轻轻拨动？

0: 造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当一朵云的旋律响起，就如同天边流云变幻莫测，引人遐想。阿兰以其独特的嗓音，将云的飘逸与自在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让我们享受到了音乐的美妙，更能让心灵随着旋律起舞，仿佛置身于广袤无垠的天空之中，与云朵一同自由翱翔。

0: 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是一首轻松的小品，它揭示了外部世界与生命的全部意义，又隐喻了许巍自身的内心变迁。
1: 夏日已沉泪以后，

萧煌奇的《新世界》是一首充满哲理的歌曲，把握现实的自己看不见光彩的世界，用冷峻的旋律表达出我们为人处事的疑惑以及对未来的恐惧与期望。

张震岳的歌曲《秘密》，其创作源于经历爱情磨砺后对承诺真正的理解，让人回味深长，感性又理性。现在开启了《秘密》的序曲。

0: 好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采用了简洁清新的曲调和节奏，展现了对时光的思考，旋律流畅，情感真挚，不失感染力，让人沉浸在缅怀岁月的感觉中。

周身的浮光用缓慢悠扬的曲调深情演绎了一段难以忘怀的爱情，动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声让我们更深入地感受爱的力量，也勾起了我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周迅的这首《什么都不需要》分享给大家。歌词中，把你的阳光呢喃醉人的晚上，在你的身旁，我的天真的模样，其实什么都不需要，我的身边有你就好，这句话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简单，只要有对方在身边，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

给自己，由光良演唱。这首歌词充满了正能量和鼓励，让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能够坚定信念，勇敢前行。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一路欢歌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聆听沙宝亮好听的不灭，岁月悠悠，初心不变，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黄勇粗犷的嗓音满含细腻，他那铿锵有力而不失磁性的唱腔，直击听众的内心，彰显出一个成熟男人的爱与恨，挖掘出成熟男人内心深处的感悟。一路风雨走来，磨不灭的唯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灵和对音乐的态度，请欣赏黄勇的《先干为敬》。

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古典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倔强。

庙堂。琴弦和棋你看书画的优美，那舞台做念打主角唱曲演戏，会着尽文化最精彩的隐秘，仰望着神州江好全是传奇。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旧日谁是苏醒，今朝家方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

道多年唱过脍炙人口的歌，拍过让人潸然泪下的电影，也曾为爱痴狂。一路走来的刘若英少了点年轻的热烈，多了些岁月的从容。路过各种风景，见过各样行人，她选择拥抱平淡的日常，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营业的日常也如一曲春风，让乐坛有了新可能。动人心弦的好音乐，不需要华丽的技巧，只需要洞察人心的感同身受。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这首歌是徐松演唱的《放飞》，是热播剧《赘婿》的主题曲，歌词诙谐幽默，旋律清新明快，编曲中带着一点戏曲元素。

李健演唱的《人群中的人》送给大家。伟大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蕴藏在每个平凡个体的本能善举之中，这种本能的光辉恰是人性最珍贵的底色。

中白宇携手献唱《时间飞行》，歌声中蕴含深厚情意，旋律悠扬，直击心灵。这首歌不仅是镇魂的标志性曲目，更是两人友情的见证，令人动容不已。

常样在王天歌的音乐世界中，一首飘如水般平静，却让人无法抵挡音乐流淌而来的安静感，愈加的沉静和舒适。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由董贞作词作曲并演唱《繁花》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插曲。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在情感上引发共鸣。听众可以通过这首歌感受到古风的雅静以及相思的浓郁，仿佛置身于那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中。

想在喧嚣的世界中寻找一片宁静吗？那就来聆听水木年华的《旅途》吧。这首歌曲讲述了人们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经历磨难、收获成长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悠扬的旋律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与真谛。

盘尼西林乐队的橘子花火犹如一场绚烂的视觉盛宴，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梦幻的世界。在这首歌中，橘子花火的意象被赋

中国乐坛的《清明上河图》，在婉转歌声中带你缓步踏入烟雨江南的美丽画卷，观炊烟浩渺，品人间百态。在黄龄精彩歌声演绎下，古时松江府的盛世景象仿佛跃然眼前。伴随着歌曲的旋律，让我们一同来探寻江南的百般美景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陪你这首歌曲是电影《令伯特烦恼》的

们接下来的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白羽演唱的《哪个明日》。在歌曲伴奏方面，除了一开始弦乐与钢琴为主轴外，团队更在背后加入了 ambience music 气氛，为歌曲增添未来感。在穿越纯音乐部分后，音乐中的画面进入另一个明日世界，层次再度递进。最后所有乐器合奏出 post rock 元素，情感爆发过后，在最后一段一切归零，回到最初。

0: 家在这里共享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富有个性态度的歌词，勾勒出对自由的主张，以及属于年轻人的宣言与姿态。王俊凯独特细腻的质感，搭配流畅抓耳的旋律及节奏，赋予这首元气发光满满的元气。

0: 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电影《无名之辈》宣传推广曲《湖广生》由任素汐演唱，整首歌曲以一种缓慢而深沉的节奏，让人感受到了湖广生内心的孤独和无奈，而歌词中的等等不必等等，等等别等等，则展现出了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和坚信，表现出了湖广生的坚强和勇敢。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

此刻聆听的二十四小时主题曲是由陈坤、韩庚、吴磊等嘉宾倾情献声的群星之作。歌曲以多声部合唱为亮点，既有力量感的男声碰撞，也有温暖的和声交织，完美呼应了团队协作与冒险精神。

电视剧《人世间》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它的同名主题曲也被很多人喜欢。这首动人的旋律出自80后作曲家钱雷之手，在创作之初，钱雷看了一小段样片就被深深触动了，随后写出了这首《人世间》。整首歌曲前面轻声低语的诉说，后半段充满张力，抒发情怀，就像歌中写到的那样，无论多苦，我们还是要一生向阳，随万物生长。

陈百强的背着良心的说话宛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剖析人性与情感的挣扎。他用细腻且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违背良心说话时内心的纠结、痛苦与无奈娓娓道来。旋律似缓缓流淌的思绪，让听众在这情感漩涡中真切感受人性的复杂与煎熬。

0: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这首是汪苏泷演唱的《敏感战争》，歌曲运用了复古的 indie rock 风格，让整首歌呈现出梦幻复古的质感。

一首《迷路》诉说着情感世界的迷失与寻觅，齐秦深情又略带沙哑的演唱赋予歌词灵魂。听这首歌，仿佛被拽入记忆漩涡，那些在爱里徘徊的瞬间，随着旋律一一浮现，令人陷入沉思。

当万芳的歌声 Love Yourself 缓缓响起，孤独成了最柔软的独白，弦乐如深夜流淌的月光，请尝试与自己和解，脆弱不必遮掩，伤疤亦可成诗。这是一方写给自己的情书，让每个迷失者重拾生命的笃定与芬芳。

一首好歌宛如一场心灵的旅行，林忆莲的陪着你走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悠扬的旋律与真挚的歌词，构建出一个充满温情的音乐空间，其旋律如潺潺溪流缓缓流淌，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

0: 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的这首是许嵩与洛天依演唱的《深夜书店》，许嵩操刀创作，与洛天依破壁次元浪漫对唱，治愈系声线里装满甜蜜的词不达意，演绎冬末春初闪烁烂漫的怦然心动，一起来听吧。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真的要完蛋，眼看你付完款，把书装进包里向门外快步走去，我终于下定决心大步流星追了出去。

搞不好没有很

0: 明天的礼物是一首深情且充满希望的歌曲，歌曲温柔而动人，梁静茹的嗓音充满感染力，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歌曲中的前奏和尾奏巧妙地藏着勇气的旋律，这种对旧作品的新阐释也展现了梁静茹音乐的深度与创意。
1: 看见我厌恶那种脸色，眼睛起红了，

0: 这首《寻光》是希林娜依高为年轻一代献上的时代宣言，歌曲将长夜的尽头会有骄阳化作青春图腾，弦乐如星河倾泻，钢琴如晨露滴落。歌词中推开窗看夜幕缀满星光的意象，暗喻青年在迷茫中捕捉希望的火种，那道光是追梦路上不灭的信仰。
1: 我推开窗看夜幕缀满点点星光，就好像是我想

接下来请收听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再爱我吧》。爱情与梦有着相同特色，可以实现的却又是虚幻的。琪琪执着于逝去美梦的哀叹，不如用自己的双手去编织未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欢迎聆听黄师傅的今日无事。褪去家国爱恨与俗世纷争，暂时放下所有烦恼忧愁，轻快雅致的国风小调营造出悠然闲适的心境，不必追赶忙碌的节奏，允许自己短暂放空，享受当下的平静自在。

0: 歌曲《不凡》是王铮亮首次与动画连续剧合作，他用富有节奏感的鼓点和快节奏的曲风，搭配充满江湖气的歌词，将听众一步步引入那个光怪陆离的动漫世界。告别平凡，寻觅逍遥，我们需要这份冲破日常的勇气与热血。
1: 趁年少别今朝，启程踏遍荒草。

继续缓缓流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不见不散》是一首大气磅礴，同时在情感表达上又不失细腻的歌曲。孙楠高亢清亮，并且在高音区游刃有余的独特嗓音对听众具很有吸引力。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与歌曲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让我们随着歌声再次感受经典的魅力。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张碧晨在音乐道路上一路走来，一直在探索情歌的无数种可能。等你像的编排是张碧晨与音乐制作人经过反复推导重来之后才最终确认，才得以达到旋律与情感契合的精准，让整首作品充满细节，情绪丝丝入扣。他唱一首歌就是在叙述一个感同身受的故事，这是张碧晨一直以来所坚守的音乐理念。

我用细腻婉转的声线把少年背着竹筐走山路，将心事藏进行囊的画面唱得鲜活。这首《风吹起月光》轻快又带点怅然的旋律，搭配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像山间清风拂过耳畔，既治愈了异乡人的孤独，也为每个追梦人注入前行的力量。

轻轻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律动感的节奏和徐海翘独特的声线与语调，既有遗憾和不甘，又有温柔和怀念。编曲由徐海翘亲自完成，整体风格细腻而深情，适合反复聆听，体会其中的情感层次。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

0: 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经典金曲《似是故人来》迎来了王菀之温柔的 live 演绎。当熟悉的国风旋律响起，道尽世间缘分聚散，人海辗转相逢一瞬，恍惚间以为重逢旧人。王菀之清澈婉转的嗓音，把时光沉淀的思念与怅惘娓娓道来，氛围感绵长动人。

新加坡歌手郭美美演唱的这首《一百种孤独的理由》，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孤独的恐惧，让人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更加重视爱情的存在，

当旋律缓缓流淌，毛不易标志性的嗓音裹挟着故事扑面而来，歌曲前奏以轻柔的钢琴声铺陈，仿佛是记忆的闸门悄然开启。一首《你没说的话》，将那些未曾宣之于口的牵挂，那些笨拙却炽热的守护，在歌声里慢慢具象化。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这首《开饭开饭》，满是大张伟标志性的活力唱腔，明快节奏裹着俏皮旋律，一开口就把烟火气里的快乐拉满，听着像捧着热乎饭菜又揣了颗跳跳糖，小烦恼全跟着节拍打散，快跟着一起开饭。

接下来这首是吕方演唱的《你的浅笑》，歌曲的主旋律优美动听，配以歌词中的“醉生醉死，醉乡里飘过万里遥”等句子，更加突出了歌曲的情感主题。

王嘉尔带来的 Dawn of Us 提醒我们，看似普通的一天又一天，堆叠起来便是整个人生几十年。那么如何在这每一天中超越昨天的自我？ Let it

勇敢多好是段林希演唱的歌曲，由钟婉云、段林希作词，钟婉云作曲，于2018年5月21日发行。电吉他精彩的失真独奏更是加重了歌曲的伤感程度。此次段林希变身示爱者的模样，来听听这首歌是否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情感漩涡。

0: 遗忘一切，相见不如怀念。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戴琳演唱的这首《以分手为前提》，表达了一种勇敢面对爱情的态度。歌曲中的主人公选择了以分手为前提，勇敢爱了，以转身为起点，该负责的态度面对感情，并且在分手后也能够逼自己一个人生活，不怕自作自受。

胡彦斌的《无畏战士》以金属质感的嗓音诠释了热血战役。这首由他包揽词曲创作、古素编曲的作品，是《使命召唤》手游的主题曲。歌曲以刚劲的旋律与电子音效交织，模拟了战场硝烟与心跳共振。胡彦斌略带沙哑的声线在副歌处爆发出倔强的呐喊，将无畏的精神化为现实中的宣言。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一路欢歌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信出自于信发行的个人第9张音乐专辑《炼金术》，信凭借该专辑获得2020 HITO 流行音乐奖 HIT FM 最爱摇滚歌手奖。信是信过去较少演唱的曲风，编曲上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容祖儿演奏的《第一百个我》这首歌，就是要带入这种千变万化的感情世界，别人眼中他。

是满脸笑容的欢乐小姐，但可有想过，开心只是遮掩孤独的最佳手段，在喜乐之间其实充满哀愁。浪漫帝以星座解说，他就似双子座，在热闹派对中会忽然掉眼泪，在感到害怕时会以生气招架，再温柔依顺都有像男子怕人啰嗦的一刻。

Work for It 展现了张靓颖的国际范儿，动感节奏与励志歌词完美结合，让人感受到为梦想努力的决心和不懈追求。

嘉斯用清亮又极具穿透力的裂帛之音演绎五月江离，将成冷雨般的歌声撞进耳膜，每一滴都让心口发紧。副歌细腔骤然撕裂的瞬间，二胡与电子节拍共振出时空裂缝，眼前仿佛浮现芍药碎瓣，随战火纷飞。

韩红的这首《来吧》是一首热力四射的流行摇滚作品，欢快的节奏，穿透的声线，既悠扬动听又嘹亮开阔，收录于2002年发行的专辑《歌唱》中。此专辑收录了韩红十首作品，曲风多姿多彩，除了继续展现韩红标志性的民间曲风的创作和演唱特色，还尝试了韩红一贯心仪的西南少数民族歌曲风格，更有深情款款的都市流行曲等多种风格表现。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你要做你自己，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非常特别，它是由六位独立音乐人合作创作而成。他们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勇敢做自己，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刘珂矣的这首《寻梅》歌曲，通过梅花的形象表达了对生命和时光的思考与感慨，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让人感受到了岁月的流转和人生的无常。

紫荆花盛开由李荣浩与梁咏琪携手演唱的歌曲，歌词诠释了对生命的珍视与对爱的追求。人生苦短，珍惜每个温暖的瞬间，分享彼此最真实的感受，就像紫荆花在春天的时候盛放一样，透彻而感人。

曹方的《致过去的一年》是一首带有浓重个人回顾色彩的作品，延续了他一贯的民谣与独立流行风格。他用细腻的笔触捕捉生活片段，这首歌可能更像是一篇配乐日记，而不是单纯的抒情。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和薛之谦两位情歌歌手，四年磨一剑，张信哲细腻明亮的声音与薛之谦深邃诚挚的声音声线交错，带来丰富的感官享受。身处情感漩涡的每个人或许都曾在人生的路途中迷茫，但始终都不是一个人。

陈慧琳的《延期》这首歌讲述了一段感情的变化和延续，我们或许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情感起伏。歌曲节奏轻快，旋律优美，给人以温馨愉悦的感觉。

在春日的暖阳下，漫山遍野的羊角花盛开，如同我们内心深处对生命的热爱与期待。今天让我们跟随刘惜君的动人嗓音，一起走进羊角花又开的世界。

余文文温柔献唱，保持安静，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用她细腻而温暖的嗓音抚平你心中的伤痕，带给你无尽的安慰与治愈。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漂洋过海来看你，由李宗盛作词及作曲，讲述的是一对异地恋情侣思念彼此的故事及心路历程。

0: 行的轨道是邓紫棋演唱的，收录于专辑《新的心跳》。人生就像火车，你必须要像火车那样一直行驶，不能回头，即使走错了也不行，每一天都像在重新出发一样。
1: 火车渐渐必须沿着轨道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4日，欢迎来到本期一路欢歌，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枫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这首由陈楚生与火星电台共同作词作曲的《晓得》，灵感源于真实情感故事，歌词直击亲密关系中的占有欲与矛盾感。简约的钢琴搭配吉他，被四层叠推进，将爱不需要观众的孤寂感融进现代都市灵魂的肌理，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首能够触动心灵的歌曲，那么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绝对值得一听。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完美诠释了陪伴与守护的珍贵。

台湾艺人童安格曾是华语影视歌三栖偶像明星，更是台湾华语乐坛深受欢迎的实力派歌手，与王杰、周华健、齐秦并称台湾四大天王。虽然他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但好歌没有年代区别，经得起时间的沉淀。我们一起聆听童安格带给大家的经典老歌《跟我来》。让我来

接下来推荐一首影视主题曲《星辰大海是你》，这首歌是冯绍峰、郭碧婷主演的《那片星空那片海二》的主题曲，由魏晨演唱。婉转动人的音乐与剧中人物的故事相辅相成，精彩纷呈的曲风和感人至深的爱情交相辉映，诗意的歌词娓娓道出主人公们的心事，完美诠释了浪漫的盛唐风。

失恋副作用是庄心妍的代表作之一，歌词中充满了失恋后的种种情绪，但是却没有过多的沉溺于悲伤中，而是积极的面对和克服。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K 歌之王 Air 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这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升级。为了这次重制，陈奕迅远赴伦敦，与60位顶尖乐手组成的管弦乐团合作。他在录音现场甚至被音乐感动到流泪，

0: 金曲唱作天王韦礼安挑战女歌男唱电视剧复合大师，插曲爱如空气，韦礼安重新诠释男声版本，以他独特的温润深情嗓音唱出对过往爱情在内心的纠结与挣扎，成功赋予爱如空气新生命。
1: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

不求轰轰烈烈，只想被阳光晒透。萨大苏带来的《我别无所求》，一首写给日常情书般的歌，慵懒松弛，听完就像在微风里打了个盹儿。

二 Infinity and Beyond 是林俊杰作曲、编曲和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16年9月15日正式发行。该曲的中文版名字叫《超越无限》。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叶蓓是80年代校园民谣时代清新女生的代表人物，她演唱的这首《在劫难逃》是由才情洋溢的玉东作词作曲。这首歌一经播放，便在当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上取得了好成绩。

王菲的《百年孤寂》是一首非常有感染力的歌曲，歌词中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和无奈，同时也传递出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向往，

0: 王源是一位00后，13岁出道，通过不断积累的作品，成为拥有越来越高关注度的偶像歌手。但同时，他也像万千年轻人一样，时刻面临成长和选择，对世界孜孜以求，也向宇宙勇敢叩问。他演唱的这首《答案》，正是传递了这种在迷茫中保持探索的积极导向。
1: 像孩子一样摇摇晃晃，置身在路上。

王一博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歌曲走过世界每个角落，别名电影《罗小黑战记》宣传主题曲，由周笔畅演唱，收录于《走过世界每个角落》专辑中。

那英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是阎肃老先生专门为1993年央视315晚会写的歌曲。因为晚会歌曲都要为晚会主题服务，所以大多数为晚会创作的歌曲主题鲜明有余。阎肃老先生想，总不能直接把晚会主题写到歌里吧，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朦胧一点，将那些假的差的东西虚化成一个纷扰的世界，需要认真识别。突然想到川剧《白蛇传》中的慧眼，灵感一闪，于是借我一双慧眼吧，把这纷扰看个清楚，一气呵成。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各位朋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5回，中牟县陈宫捉放曹。
4: 曹孟德暗藏着7宝刀来到相府，要刺杀逆贼董卓，苦有下手的机会。正好董卓让吕布去给他挑马去了。这时候董卓看这个本章时间一长啊，他也有点累了，因为董卓这个身体特别肥胖，他要躺下养养神。当他倒在床上的时候，孟德一看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活该呀，老贼今日废命，还不下手更待何时。他很快的就把宝刀抽出来，往前这么一近身，董卓躺在那儿没睡，他微合着双睛养神呢。就在孟德拔刀这一刹那，

董卓看见了，他怎么看见的？他这床里边掉着一面镜子，他看这镜子里边亮光这么一闪，曹操手里头攥着把刀，董卓一

恩相，孟德有宝刀一口，今日特地前来赠与恩相。说着，他双手把这宝刀是捧过了头顶。哦，哎呀，董卓一见这刀是眉开眼笑，感情董卓呀有收藏之癖，见好东西他就爱，他就想归他。他一看这刀，赶快接过来了，接到手里一瞅，哎呀呀，确实是不同寻常。这七宝刀啊，刀长一尺二寸，上嵌七颗明珠，七分珠子八分宝啊。这几颗珠子分嵌在刀头、刀背、刀柄、刀盘、刀肚上，而且珠分七色，红、黄、橙、绿、青、蓝、紫。白天你看呢，这珠子光色都是一样的，当晚上特别没有灯光的时候，是珠成各色。这口刀叫七宝刀，七宝刀光闪闪，风霜犀利，惊人胆，明珠一宝镶造成，下海可把蛟龙斩，真可谓世间奇珍。哎，好刀，好刀啊！董卓连夸好刀。就在这夸刀这时候，曹操悬着的这颗心慢慢的放下去，一股冷汗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衫。他随手把刀鞘子也递过去，这时候吕布就进来了。相父，我把马已选好。哦，孟德，来来来，老夫陪你去看马。董卓打床上下来，拉着曹操从屋里出来，一看吕布这时候把马已经拴在了明柱上。这匹马是一匹粉定伯龙驹，这马是蹄跳跑嚎，昏昏乱叫。孟德，此马可谓良驹，你看这马怎么样？曹操现在哪有心思看马呀，他恨不得内生双翅立刻飞出相府，此处险地不可久居呀。曹操就觉得那吕布用眼睛总学磨他，而且那个眼神挺可怕。他偷眼这么一看，可不是，吕布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孟德刚放下的那颗心本的一下又滴了起来了，所以董卓说些什么他都没听见，他信口说了两句：好马，好马，但不知此马脚力如何。哎，孟德可以跨马一游，如不中意再选一匹又奈何方。多谢恩相。曹操心说，我就等这句话，我赶快走吧。他飞身跳上马去，啪啪两鞭子，这马咣咣撂了两个蹶子，没动地方，马缰绳在柱子上拴着呢。董卓乐了，哈哈哈哈，这真是大将皆爱骏马，孟德亦然。恩相见笑了。曹操把缰绳解开，一拨马头，哇，策马而去。董卓一回身，奉心儿随我来。嗯，董卓一看吕布就瞅着曹操去的方向在那儿出神儿。奉心，你在想些什么？相父，方才我看孟德神色慌张，他来此则甚？哦，他是前来与老夫献刀。怎么，奉先你在想？我看孟德好像有行刺之嫌，他献刀为什么一进门不把刀献与相父呢？怎么单单我去挑马的这个时候他献刀？嗯嗯，董卓点了点头。恰巧在这时候李儒从外边进来。哎呀，主公，方才孟德有何急事在身呢？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我说话他都没理我。哎，李先生，你来得正好。几个人一块儿进了屋了，董卓就把方才孟德献刀的事跟李儒说了一遍。李儒一听，哦，要是这么说

0: 他很可能是行刺，怎见得呢？主公您想啊，他献刀为什么不刀在鞘内呢？哪有先给刀后给刀鞘的道理？吕布一听言之有理啊，并且我见孟德面有惊慌之色，董卓这气可大了，哈哈，我待曹操不错呀，我这么重用他，他还要谋杀我呀，奉心我儿将孟德首级取下。且慢，李儒给拦住了，主公不要如此，您最好是派人把孟德找来问一问。我知道孟德家小不在京师，他单身一人住在寓所之中，如果您一找他来了，说明他确实来献刀，如果您一找他不敢来，这里面必有谋害之嫌。就是真的来行刺，主公您也不要立即把他杀死，您应该用严刑拷问，追出同谋。先生言之甚善，将曹孟德找到府中来。
1: 是。
0: 李儒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孟德，这几个狱卒还纳闷呢，哎，我说啊，李先生怎么让咱们去找曹将军呢？咱们是管抓人的官人呢。嗨，让你找就找呗，咱们跟曹将军也很熟。对，几个人来的寓所一问呢，门上的这个老汉告诉说曹将军没回来，由打府门前是扬鞭打马飞驰而过，奔东关去了。啊，那咱们上那儿看看去。几个人就来到了东门口，一问门领官，门领官说我看见曹将军了，他说身负相国使命，有紧急重要的差事，马不停蹄出了城了，现在呀大概出去好几十里地了吧。哦，那咱们回去告诉一声吧。几个狱卒回来一禀报，董卓呀气的是暴跳如雷，当时吩咐李儒会影图形捉拿曹操，今天晚上换马不换人，就这一夜之间各州城府县就把曹操的影像挂出去，如果谁要能抓住曹操陷于相府，重赏千金，谁要是隐匿曹操不陷，与曹孟德同罪。就这一夜的功夫，好多州城府县就挂上了曹操的影像。曹操真的走了，他怎么还能再在京师这儿待下去？那么他打马扬鞭要上哪儿啊？回老家。孟德每走一处，这么一看，那儿都围着一大堆人，他在马上挺身仔细一瞧，哎呦，正是自己的影像，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曹操怎么还敢往前操啊？他是拨马就走啊，总这么连着往下跑不行啊，人得吃饭，马得上点草料啊。人多的地方孟德不敢去，他找了一个小小的客店，店小二赶快把马接过去了，对他倒是挺客气，店家可有清静所在？哎，客官您跟我来吧，这儿最肃静。他把曹操给领到了西跨院，两间小平房，屋里头一坐，这个伙计很殷勤，一会儿给端酒，一会儿给上菜。曹操在这儿算吃顿饱饭，他打算吃饱喝足立刻登城，还没等这饭吃完呢，院子里噼里扑噜一阵打乱脚步声，哐当门就被撞开了，打外边进来好多公差，手里都提了着刀枪棍棒。曹操一看坏了，他真想过去夺过一把刀来砍倒几个公差夺门而逃，孟德一想不行，那样更糟，他暗叫着自己千万别慌，心气这么一沉，为首的这个差官走到他的跟前，哈哈哈哈，啊，正是此人呐，来来来，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哗啦一张图像打开了，没错吧，没错，得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列位公差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抓错了，抓错了。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做生意的。
0: 你姓什么？
1: 我父姓黄甫。
0: 什么？姓黄甫？
1: 我胡说。你姓曹，走，把他带到衙门，有什么话再说。
0: 就这么着，连曹操带马匹一块儿给带进了县衙。随着三声鼓响，县令大人升堂，绕过了影屏，转过桌案，秉正归了座，公差人等列立两厢，吩咐把曹操押上堂来。孟德上堂往这儿这么一站，嗯，他一看这位县令大人，曹操把头低下，怎么回事啊？他看这个县令面熟。这位大人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细眉，两只俊目，鼻直口正，大耳有轮，三绺胡须，胸前飘洒。哎，孟德心想，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一时想不起此人姓字名谁。县令一拍惊堂木，来人可是曹孟德。哎呀，大人，小民乃是一商贾，我父姓黄甫，做生意到京师，回来路途之上腹中饥饿，在小店之中打尖，不知因为什么，公差把我带到了大堂。县令微微一笑，他不往下问了，看了看两旁的公差，吩咐把曹操押入大牢。然后县令是重赏了那个店小二，还有这些办案的差人，退堂了。就在这天的晚上，天交二鼓，县令派人把曹操由打监中提出来，把他领到了书房。孟德进来这么一瞅，这不像是升堂的样子呀。大人在这儿一坐，身边就站着那么三两个人，这倒是挺肃静。县令一看把曹操带来了，我来问你，你是刺客曹操曹孟德，还是黄甫商人？你要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姓黄甫。
0: 我见过你，你贵人多忘事，可能把我忘了。我在洛阳求官时曾和你见过一面。
1: 县令这句话给曹操提了醒了，孟德这才想起来，对，是见过，可就是想不起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的，
0: 现在看来隐瞒不住了。哎，也不用隐瞒了，既知我名，何必多问。哎，孟德公，
1: 董相国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行刺于他，自取杀身之祸呢？
0: 嘿嘿，燕小安知鸿鹄志在。你懂得什么呀？不是今天把我拿住了吗？你就把我打入慕容囚车，借往京师，你就等候升赏吧。曹操说到这儿，县令一摆手，把两边的从人都给打发走了。他还不放心，亲自出的门外去看一看，看四处无人，他这才回来，伸手给孟德松了绑，让孟德坐下。明公啊，你不要小看我，我虽然是这儿的县令，可并非俗吏，久有报国之心，因未遇其主，斩荣身于此。明公在朝，高官厚禄，坐享荣华，何苦自寻横祸？
1: 哎，大人啊，大丈夫如果不想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只知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和天上飞的鸟，地下跑的骡马有什么区别？我曹操在董卓手下做官，
0: 我是为了找个机会趁老贼不备杀死这老贼。
1: 哦，明公今既逃出，意欲何往呢？
0: 不瞒大人你说，孟德祥回归故里，尽散家财，联合天下英雄好汉发矫诏，讨董贼，灭贼伏汉。
1: 几句话呀，说的这位县令不住的暗挑大指，孟德真乃当世之英雄啊。明公心怀大志，约请各路诸侯共灭董贼，天下幸甚。
0: 大人你过奖了，
1: 曹上不知大人您尊姓大名？
0: 某姓陈，明公字公台，
1: 老母妻子皆在东郡。
0: 孟德公啊，
1: 我感明公之忠义，愿弃官不做，从公而去，不知明公肯收留否？
0: 哎呀，大人待我有活命之恩，焉有不怨之理？来来来，你我一同逃走了吧。且慢，
1: 陈公给拦住了，咱们这样怎么走啊？您看看您那个穿戴，您再看看我这个打扮，咱们得把妆换一换。
0: 哦，公台想得周到，陈公赶忙收拾了一下金银细软，他和曹操全都把衣服换了，一人肋下配一口宝剑，公台悬印于大堂之上，备了一匹快马，随着曹操就离开了县城。
1: 曹操一打听，这才知道这儿叫中牟县，他们打马扬鞭，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天来到城高地带，两匹马并辔而行，正往前走着呢，忽听脑后传来一阵串铃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紧跟着有人喊：“
2: 前面可是孟德曹操？”呀，
1: 曹操大吃一惊啊，把陈公也给吓了一跳，心说这儿怎么有人认出曹操来了呢？两个人勒马回头这么一看，哦，从后边跑来一头小毛驴，粉嘴粉眼白肚皮，四个小银蹄儿，在驴背上坐着一位老人，这老人有七十几岁的年纪，须发洁白，满面红光，倒是挺精神。他催着小驴到这个马匹的跟前，吁，老汉从坐骑上下来，哎呀，果然是孟德贤侄。曹操这才看清楚，原来是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他赶快甩镫离鞍下马，大礼参拜：伯父大人在上，小侄这厢有礼，快快请起。孟德呀，现在到处混影图形，正在捉拿于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你父亲已经躲到陈留去了，你这是从何处而来，意欲何往啊？曹操就把这经过一说，在中牟县叫人家抓住了，幸亏陈公台把我给放了，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陈公搭救，你家侄儿早已分身碎骨了。伯奢老汉听到这会儿，哎呀呀，恩公情上受老汉一拜，公台赶忙给拦住了，老人家，这我怎么敢当呢？些许小事，何足挂齿？伯奢老汉一看，二位，天色已晚，不要走了吧。前面不远就是老汉的草舍，到我这儿歇息一夜，明日登城如何呀？
0: 这个，陈公打了个词儿。
1: 他看了看伯奢老汉，慈眉善目，不会有什么歹意，只是不知道明公愿不愿意住到这儿。
0: 公台呀，曹吕两家通家之好，住住无方，就依明公。伯奢一笑，来，我给二公牵马。那怎么敢当？
1: 这老汉在头前领着路，陈公和孟德跟着老汉绕过一片松林，就到了他的庄子上。
0: 老汉把两位给让到草堂。

0: 擦脸漱口喝茶。不设老汉想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一为招待自己的盟侄曹孟德，二呢感谢感谢侄儿的这位救命恩人陈公台。菜呀倒是不缺，就是没有酒，老汉要亲自上街去沽酒。沽酒啊，那个时候古代买酒叫沽，他派别人去还不放心，怕打不来好酒，他就嘱咐了一下，让家人赶快准备菜饭，自己呢跟孟德说了一声，侄儿少坐，老汉去去就来。伯奢骑着小驴带着酒葫芦他走了。这老汉走了之后，孟德和陈公就坐在草堂上喝茶，喝着喝着茶，两人忽然听见这后院啊传来了一阵磨刀的声音，刺啦刺啦刺啦刺啦，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那儿商量。我说啊，咱们是捆上杀了啊，还是就这么把他捅了啊？曹操一听啊，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哈哈，我说这老头稳稳当当乐乐呵呵他走了呢，哦，感情使的是稳军计呀。公台，你可曾听见？陈公一愣，明公，我听见什么呀？后院有刀杖之声，想必是要杀害你我。明公诧异，陈公摆了摆手啊，我见吕伯奢老汉面带忠厚，他怎么能是那贪赏之辈？曹操一听，你怎么能这么看呢？常言说得好，画人画骨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老儿说不定已经给我们设下了圈套。明公莫慌，等老汉沽酒回来，我们问个明白不迟。哎，曹操一听，那哪行啊，等你问明白了那就晚了，人家人多势众，你我人单势孤，以明公之见呢，还是先下手的为强。说着曹操苍啷啷把宝剑就亮出来，哎呀，明公你可莽撞不得呀，一切闪开了。他把陈公给推到一边去了，曹操提着宝剑气势汹汹就冲出去了。他跑到后院，逢人就杀，遇人就斩，把伯奢老汉一家八口都给杀。公台跑到后面来想拦阻他，那怎么拦阻得了呢？当陈公走进厨房一看呢，地下这儿捆着一口猪，哎呀呀，陈公一跺脚，明公你杀错了。曹操一看呢，哎呦，感情人家伯奢老汉是杀猪待客呀，这可怎么办？咱们不能在这儿久停了，老汉回来咱们和颜答对，哎，一不做二不休，火焚庄村，你我离开此地。陈公想阻拦，拦不住了，一把大火把庄子烧了。曹操和陈公两个人打马扬鞭就走啊，刚一出庄碰上伯奢老汉了，打酒回来了。老汉一看，哎，二公因何不辞而别？这个伯父，小侄有罪在身，不敢久停，改日再来拜访。哎，伯奢一看怎么能走呢？我在庄中已经杀猪宰羊，要款待二公，要走也得吃完了饭走啊，使不得，使不得呀。陈公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他冲着伯奢老汉摆摆手，吕老伯，你不要阻挡啊，赶快回庄吧。说完了扬鞭就走，把老头闹糊涂了，回庄吧。走了没多远，曹操从后边赶上来了。陈公看他伯马一走，哎，明公，你意欲何往？
1: 我和伯父有句话讲。
0: 陈公就明白，
1: 哎呀，明公啊，

0: 你就留他一条老命吧。
1: 休得多言，伯父满头。
2: 国舍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站住了一回头，曹操手起剑落，把吕伯奢给杀了。这下可把陈宫气坏，气得公台直哆嗦。刚才你起疑心杀了那么多的好人，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还将老汉斩首。
0: 嘿嘿，
1: 公台，孟德为人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随我来。
2: 说完了，他带着陈宫就走啊。两个人投到一个招商小店，夜至三更，陈宫怎么也睡不着了。
0: 他越想曹操杀死吕伯奢一家，越可恨了。尤其曹操说的那两句话，我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别人对不起我不行。我为了防止别人害我，我就先下手杀他，虽然杀错了，我也不后悔。这个人是多么残暴啊！陈宫这后悔哟，
1: 当初我以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才弃官随他一同逃走，没想到他是个狠毒之人。我跟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呢？不如今日杀死这不义之人，是免生后患。想到这儿，陈宫起来了，一看曹操这会儿睡得挺香，是呼声震耳。陈宫哧楞的一下，把宝剑抽出匣外。
3: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

0: 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

0: 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编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赶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鲁城县延寿瑶族乡关坤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鲁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鲁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坤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的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建设，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道皮膜是一幅原木，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 留作经验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

0: 怀化通道纵局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0: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2: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5: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6: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也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5: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7: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5: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8: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5: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9: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块化处理。
5: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二零二

0: 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年是什么？
1: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5: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

0: 新冠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新冠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新冠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新冠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2: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2: 5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了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的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由于对比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1: 20年风雨斜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3: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达到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鹤，里面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好是的。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该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1: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2: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好曲面好酒，口子酱采用多曲地面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口子酱，珍藏实酵，自然见效。
4: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

0: 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万里征程，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4: 断头今日亦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0: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 长征地理名片。
2: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0: 当时可能边上都是山啊什么，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支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3: 此去成台遮旧部，此去成台当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

0: 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战尘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1: 当时呢，他们在吃饭，吃饭吃，他们打着抓饭，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饭。在这样生饭的时间呢，有很多凌晨，而且还没有饭，还没吃饭。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禹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禹金莲山，年仅四

0: 武则书后，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使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听这个阁楼上面。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
1: 他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他是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1: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听了，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了。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2: 我把头发都烧了，把这个头发，我小的孙子看这个头发都烧没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1: 我俩会坐着坐稳，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1: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1: 变化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官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1: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啊，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再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
3: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风云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5: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6: 我现在是在
5: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朋友们，上午好！此时此刻又到了漫旅中国时间了。旅行是向外走，也是向内寻。让我们一起游览神州美景，领略各地风情，跟随节目的脚步，体验各民族多元文化，品读5000年灿烂文明。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浙江有个奇特古镇，用数字来命名的，一个镇有9种方言以及140多个姓氏。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浙江江山亚巴古镇。
3: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所以在我国有不少的古镇和古城，而我国又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所以说这些古镇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不过较为出名的还是江南古镇。这些江南水乡以小桥流水深受许多游客的欢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介绍一处浙江省非常奇特的古镇。据说这个古镇里面有9种方言以及140多个姓氏。那说到这座非常奇特的古镇呢，叫做念巴古镇，它是位于浙江的江山市，是一处历史文化名镇，而且还是浙江作家创作基地。在历史上，这里是一处很重要的镇，有人把这里称为文化飞地，也有人把这里称作一个遗落在大山中的梦，而我更喜欢的是风息所要这样一个美誉。许多人对于这座古镇的名字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其实这里以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在古代这里被称作道城。宋朝的时候在湘以下设都，之后江山设立了44个都，而道城是28都，所以就一直叫做念巴都了。我们知道这个念在古代呢是20的一个别称，在江山至今还有着4都、8都、念7都等等。古镇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不过这里因为地处大山当中，所以很少受到战争的影响。古镇风貌依旧，保存着完整而且规模也不小的明清建筑民居，还有厅堂和孔庙、大王庙、文昌庙、真武庙等等。在这么多的建筑当中，以大王庙的规模最大，孔庙是最壮观的。去念巴镇当然要去看一看这里的孔庙了。孔庙占